0: 用驾车出行可以提前通过导航查询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在雨天行驶的时候要适当降低车速，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应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另外，受到降雨路况影响，我市多条高速路段将在部分时段实施三级管制，管制路段的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当粽香遇见山水，当传统文化邂逅沉浸体验，这个端午假期，镇江文旅集团旗下景区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诗意山水之间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解锁不一样的端午之旅。端午期间，金山景区上演金山缘起浓情端午沉浸式演绎。在北固山景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平画代表性传承人黄俊章在甘露寺实景开讲刘备招亲，北固亭怀古情景剧精彩上演，再现辛弃疾登临北固楼的壮阔情怀。针对亲子家庭，南山风景区推出乐享端午童趣传承特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了解端午文化，感悟龙舟精神。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许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甚至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记者调查发现，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人工智能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百分百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费用，但事实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数千或者是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免费提供的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咨询等服务。考生只需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就能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端午前夕，全国生猪市场整体呈现出稳中偏强态势。市场数据显示，6月18号生猪现货价格报每公斤9.45元，涨幅为0.11%。最近一周，上涨幅度为0.43%，迎来久违的上涨局面。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当地时间19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截至目前，刚果金报告了896例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和232例死亡病例。乌干达已连续12天没有报告新增病例。贝利泽尔表示，目前形势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部署了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18号发布的夏季经济预测，预计德国经济2027年将增长0.8%，低于此前春季预测的1.2%。经弗经济研究所指出， 该预测基于以下假设：未来几周中东冲突逐步缓和，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尽管能源价格预计将逐步回落，但在整个预测期内仍高于战前水平。该研究所预计，能源价格冲击将在今年和明年分别拖累德国经济增长0.4%。当地时间18号，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事件引发现场混乱，造成一人受伤。警方称，事件起因与多人发生争执，随后演变为枪击事件。警方已缴获涉案枪支，并拘留了开枪的17岁男性嫌疑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正追查其他的可能涉案人员。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地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元素风度。什么是元素风度？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化学元素构成的世界里，从呼吸的空气到脚下的土地，从人体的骨骼到遥远的恒星，一切都由元素组成。元素风度指的是在宇宙、地球、地壳等特定自然体系中各种化学元素的相对平均含量。在宇宙尺度上，元素风度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氢和氦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它们合计约占宇宙中原子总数的99%，总质量的97%。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整体，铁是地球中含量最高的元素，约占35%，其次是氧、硅和镁。这四种元素合计占地球质量的90%以上。地球从内到外分为地核、地幔和地壳三个圈层，每个圈层的元素组成截然不同。地核主要由铁和镍组成，还有少量硫、氧、硅等氢元素。正是地核中铁镍合金的流动产生了地球的磁场。地幔主要由富含镁和铁的硅酸盐矿物构成。地壳虽然只占地球质量的很小一部分，却与人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1889年，美国地球化学家克拉克首次系统研究了地壳中元素的分布，因此元素在地壳中的平均含量也称为克拉克值。地壳中各种元素风度的差距极为悬殊，含量最丰富的元素依次为氧约46%，硅约28%，铝约8%，铁约5%，钙约4%。紧随其后的是钠、钾、镁、氢，这9种元素合计占地壳总质量的98%以上。元素风度的高低并不直接等同于获取的难易程度，比如铝在地壳中的风度位列3，比铁还要高。可在19世纪，铝制品价值远超黄金，因为铝大多以化合物形式分散在岩石中，极难提炼，直到电解铝技术普及，它才走进寻常百姓家。多数稀土元素的地壳风度也远高于金、银，但它们极度分散，很难形成可开采的矿床，因此依然属于稀有战略资源。元素风度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矿产勘探中可以通过寻找元素风度的异常区来锁定矿床位置。在环境科学中，监测水体、土壤中重金属的风度变化可以精准判断污染程度。在生命科学中，人体的元素风度与地壳元素风度之间存在惊人的相关性，这也印证了生命与地球环境的协同演化。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时间呢是早晨的8:15，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转阴，22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29度，常州阴，22到29度，无锡晴转多云，23到29度，苏州晴转小雨，24到31度，扬州阴转多云，22到28度，泰州小雨转阴，22到28度，南通阴转多云，21到29度，宿迁阴，21到29度，淮安阴，21到28度，盐城阴，21到27度，徐州阴，23到32度，连云港阴，22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收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8: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平，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妙红，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小翔。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罗宁，医药服务管理处处长薛梅，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周霞，镇江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凯，综合业务管理科科长冯冰丹，医疗保险结算管理科科长张毅，监督管理科科长陈震，长期护理保险科科长张颖，镇江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丹图办事处主任张建平，京口办事处主任陈雷，润州办事处主任吴玉莲和新区办事处主任蒋红。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行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孙局长你好。
9: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今天又一次亲自带队哈，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我们线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是同样和以前一样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在线上和在座的各位嘉宾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好吗？
9: 好的。
1: 其实呢，在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对我们医保局上线还是非常关注的，也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今天现场嘉宾的一个回应。同时呢，我们也根据部分听众和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到现场去进行了一个实地的采访，今天将通过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方式呈现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将现场的各位的这个回应及时的反馈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好吗？
9: 好的。
1: 好，您要不要再和开场白和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的网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医保政策呢，也是在国家医保局的统筹下呢，每年都有些新的变化，也越来呢越利好于这个百姓朋友们。 也希望大家呢更加能够理解，更加支持医疗保障的政策。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今天孙局长还有在座的各位嘉宾都会为大家答疑解惑的。那首先一个问题呢，其实要和孙局长这边交流一下，就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生育友好型的这个社会建设，请问医保部门在强化生育医疗保障方面哈，推出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优化制度，降低育龄家庭的孕产成本？那这个问题能不能在今天的这个整场直播当中，我们作为第一个问题来交流一下？
9: 嗯，好的，
1: 谢谢。
9: 这几年呢，我们呢，根据国家的这个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这样的要求呢，我们医保呢在政策上面来助力这个建设友好型这个社会。从去年的7月1号，我们调优了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生育待遇，并且呢同步执行了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财政补助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全市的参保人员，我们的宝妈们啊，在住院分娩实现了政策范围内的零自付，也就是在政策范围目录内的，也就是大家一分钱都不要花，由医保和省财政来共同的来兜底，人均呢，我们去年执行了之后呢，做了一个测算，大概人均减负大概有3000块钱左右，9月呢，我们实现了省内异地分娩的免备案，持卡直接计算。流产、引产医疗费用也同步纳入保障范围。为了进一步的增添这个宝妈们的生育底气，我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呢，可以通过家庭共计来支付家庭成员的产前检查、生育住院的个人自费部分、新生儿门诊的住院费用，来减少家庭现金的支出。此外，我们还先后落地了辅助生殖、无痛分娩纳入医保，以及无创的产前基因检测、集采降价加医保报销等系列政策，来实现企业职工生育津贴自发个人，来最大化的保障参保人员的待遇足额及时兑现，来实现从保基本到出优生的进阶跨越。
1: 好，谢谢，感谢孙局长。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好吗？好，今天是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7: 正风航空热线记者连线。
1: 乔燕你好。
2: 主持人好。刚才孙局长介绍完之后呢，导播室呢接到一位听众来电咨询相关的问题。这位听众呢没有时间参与这个上线的节目，由我代为提问。
1: 好。
2: 这位听众呢是镇江灵活就业的医保参保人员，目前呢正在备孕。听说近期呢医保部门出台了针对灵活就业参保人员的一个生育新的政策，想具体了解一下相关的报销待遇。那灵活就业人员能不能和那个企业在职职工一样申领生育津贴呢？
1: 好，您刚才我们记者一说到这个相关报销待遇，我看罗处长您拿话筒了，这个是不是请罗处长这边？好，请稍等啊，邱燕，我们请医保局待遇保障处的罗宁处长来回答这个问题。罗处您好。
4: 主持人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么场外连线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今年即去年2025年，在生育保障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举措。那么从2026年，也就今年1月1号起呢，就是我市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他也可以享受生育保障方面的待遇，有两项待遇，一个是医疗费用方面的待遇，一个方面是生育津贴。那么只要灵活就业人员按时连续参保，并且处于缴费期内，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包括产前检查以及住院分娩等方面的医疗费用待遇。另一方面呢，他如果说在全省范围内连续参保12个月，并且在生育的当月处于一个参保状态，那么他就可以享受98天的这种生育津贴。应该来说是对于保障灵活就业的生育的保障呢，是一个重大利好。
1: 好，谢谢邱燕。这个问题刚才请罗处在现场做了一个解答，我们会及时的向听众做反馈，好吗？如果后期还有什么其他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对接给医保局这边。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对，还有一个问题是近期因为本期 节目上线预告后呢，有多名听众和网友来咨询长护险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中呢，有一位听众反映，他的母亲今年87岁，持有一级残疾证，双目失明，生活呢也完全不能自理，需要24小时专人照料。还有一位听众呢，也表示他的家人呢是做完脑淤血手术之后，丧失了这个自主行动的能力，日常的大小便呢都需要依靠尿不湿。然后还有一位网友长风反映，他家中的亲属呢是视力失明，同时因为中风导致了半身不遂等等情况。就刚才说的这几类情况的话，经过长护险工作人员上门评估，然后均没有通过这个重度失能的评定，评定的结果呢都是中度失能，就不符合重度失能的一个准入条件。当事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都是难以理解的，主要呢集中在以下3点疑问。一是这个家里人日常生活呢可能全程都离不开旁人照料，那为何综合评定的分数呢达不到重度失能的标准？那评估人员现场针对这个进食、穿衣还有认知等等项目进行判定，那具体的一个判定的依据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家属呢对于这个评判的结果不认同，是否可以申请重新评估？那申请这个复评的具体流程又是什么样的？那第三个问题是，倘若病人之后的病情加重了，然后身体的失能情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是随时可以再提交这个评估申请的，还是需要在等满了一定的规定的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再次申请的？主要这三个问题。
1: 好，好。刚才我们记者连线，其实也是把节目预告以后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方面呢稍微综合了一下。一共三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吗？好，您拿话筒，你自我介绍一下啊。
6: 好，
1: 您好。
6: 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张科长是吧？
6: 对
1: 啊。好，
6: 我是市医保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科的张颖。
1: 你好。
6: 针对刚才网友们的这个反应啊，他们反映到家中老人24小时都是需要有人全天照料的，
1: 是。
6: 那么为什么上门评估之后只能被认定为中度失能，未能达到重度失能的标准呢？那么大家心中呢肯定是有一些疑虑的。那么我就结合我市的长护险的相关政策，逐一为大家进行解释说明。
1: 好。
6: 第一个问题，我们全市呢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省级长期护理保险的失能等级评估的标准来进行执行的。那么评估的内容呢，主要分为日常的这个生活能力、认知能力、这个沟通与感知觉能力三大板块，一共呢是由17项的评估指标。那么其中呢，进食、穿衣、如厕等6项的这个基础日常行为呢，是判定为重度失能标准的一个核心的指标。那么按照规定呢，这6项指标里面有4项及以上是完全无法生活自理的，那么才能认定为重度失能，那么享受到我们对应的长护险的待遇。那么有些参保群众呢，虽然是双目失明、中风之后半身不遂以及术后行动不便等受限等情况呢，但日常呢还是能够独立的完成部分的基础动作，那么综合评定下来呢，只能划分为中度失能，还未能达到这个重度失能的这个认定要求。这个呢也请大家理解一下我们统一的政策要求。另外呢，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市所有的上门评估的工作呢，都是由2名工作人员同时上门进行开展的，其中有1名是至少是具备中级及以上的这个医护资质的。然后全程的评估过程呢，都是录音录像，每一项的评估内容呢，都是我们登记留存的，
1: 就是要进行双录，是不是？
6: 对的，而且会实时的与我们的信息平台进行对接上传。那么所有的结果呢，都是可查询、可追溯的。那么也是全力保障我们的评估工作呢，能够公平公正。
1: 明白了，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评估人员到现场针对一些项目进行判定的话，它有一些具体的依据，包括一些硬性规定，比如说必须2位同志同时上门，还要进行双录等等，过程应该是非常严格的，是吧？
6: 哎，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家属啊，对刚才您说的这个评估结果，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认知，他觉得我不认同，那是不是可以申请重新评估？如果说申请这个复评的话，具体流程您能不能再给介绍一下？
6: 好的，
1: 谢谢。
6: 那么如果家属呢 要是对我们的这个初次评估的结果呢不太认可呢，我们也是有正规的复评估的这个申诉渠道的。
10: 嗯，
6: 那么大家呢是完全不用担心的。那么在收到初次评估的结论通知书的10个工作日之内呢，那么这个工作人这个参保人员呢是可以携带相关的证明材料到我们就近的经办网点来进行一个复评估的申请的。那么我们受理之后呢，会安排从未参与初次评估的第三方评估机构重新上门评估。
10: 哦，
6: 那么最终的复评结论呢，我们是以书面的形式来送达到参保人的手上的。
10: 嗯嗯。
6: 那么这个结果呢，也会作为最终的评定结果。
10: 嗯。
6: 那么关于评估费用呢，我在这里也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明。
10: 好。
6: 如果复评估后达到重度失能之后呢，则是由我们长护眼基金全额承担的。那么如果复评估的结果与初评结果一致，也就是说还是保持中度或者是轻度的话，那么是由参保人自行承担的。
10: 了解。嗯，好。第三个问题，邱燕，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病人之后病情有所变化，比如说他万一要是病情加重了，身体失能情况更严重了，是随时就能提交这个评估申请，还是必须要等满了规定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再次申请，是这样吗？
2: 嗯，对。
10: 哎，好，张科长，
6: 是这样子的，就是初次没有被评上重度失能的，且就是通过复评估还未能达到重度失能的参保人员呢，那原则上呢是要等待6个月之后才能申请的。
10: 6个月，原则上6个月。
6: 原则上，对，对，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失能人员的身体状况突然病情恶化，或者失能状态突然加重。那么他是随时可以提出复评估申请的，这个是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是不需要等待6个月的。
10: 好，明白。应该说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也是非常明确了。我们把这个三个问题也是通过今天上线这个实录这样一个方式啊推送，让更多的人有所了解。嗯，好吗？
2: 嗯，好的。
10: 好，那我们连线
2: 向几位听众网友来进行一个反馈的。
10: 对，
2: 谢谢。
10: 好，谢谢，再见啊。
2: 好，谢谢。
10: 嗯，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长护险的问题哈。那有网友留言说，说他父亲是退休职工，去年底因为生病啊，瘫痪在床，就申请了这个长护险，马上可以享受这个上门护理服务了。但是他也想知道，就怎么确认上门服务人员他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服务质量怎么来保障？杨局长。
11: 哦，
10: 杨局长，嗯。
11: 市民朋友您好。针对您提出的居家上门护理人员资质和服务保障问题，我是呢从准入把关、构成监控、投诉维权三个环节闭环管控。
10: 嗯，
11: 一呢是严把准入资质，实行双证上岗，全市居家上门护理人员需要持有养老院护理执业证书。
10: 嗯，
11: 再由市医保局联合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护理学院，对照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的目录，组织开展专项培训，经考核合格取证后，信息系统登记备案后，才能够上门服务。
10: 嗯，
11: 第二呢是严抓构成的管控，构成督查取证，通过机构的自查，长护经办机构的这个现场集合，医保部门随即抽查，群众的电话回访，摄像核验服务项目与时长。
10: 嗯，
11: 第三呢是参通维权渠道，快速处置问题。如果发现居家上门护理人员无证上岗，服务不到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2393进行投诉，我们呢会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这个时限呢进行核查整改，守护呢失能人员的待遇。谢谢。
10: 好，谢谢苗局长，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直播的接通当事人。
7: 正风航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10: 刘先生你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
10: 您好刘先生，您电话接入直播了，今天是医保局上线，您知道的哈。您要咨询或者是反映什么问题啊，您直接说好吗？
12: 好、
10: 嗯、您说。
12: 主持人好，这个各位领导好。
10: 嗯，
12: 我今天想咨询个什么事呢，就是我这个大病啊，住院报销的问题。
10: 嗯，
12: 我第一次住院这个肾肿瘤切除，但是自费的呢20000多块钱呢，但是这个花到呢6%自费，
10: 就自费部分超过了60%是吗？
12: 超过60%了。
10: 嗯，
12: 只要是呢到了隔了9个月或者又住院，就后头把肾切除了。
10: 嗯，
12: 后头呢自费的话2万不到，这个也要花到6%。
10: 嗯，
12: 而且像我这个盲人，中度残疾，一级残疾人，而已。再一个呢，我原来呢是拿低保的，或者这个因为和这个家庭情况变化，和这个低保的取消了，就改为了拿这个生物来源，原来就靠拿中粮补助，也是刚刚九个来源，所以就合同就续约了。
10: 嗯，
12: 现在像我这个情况的话呢，像这个报销比例是不是能照顾一些？所以呢，我就咨询这个事情。
10: 啊，好。其实在之前和刘先生沟通的时候，他说他曾经也咨询过残联的，然后当时残联说报销的事情不在他们这边，所以今天咱们医保局上线啊，所以得想了解一下这个报销的问题能不能给他提供一点咨询帮助啊。罗处，您拿话筒了，您和这位刘先生来沟通一下，谢谢。
4: 好的，刘先生你好，我是
12: 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是社保医保局代理保障处的。您问的这个问题呢，坦率说比较复杂，它呢涵盖了我们医保的好几个层次的保障。当然，您的信息当中呢也没提供，您参加的是公益保还是居民医保啊？
12: 那我是农保，就是县级的，
4: 我估计可能是居民医保。你说的这个自费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就是叫在医保目录范围外的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呢，一般来讲呢是主治医生，他完全根据你的病情、实际的情况。以及实际的那种疗效的临床的效果，然后开具的一些费用，所以呢，这占据的总费用呢比较高。如果你参加公益保呢，它可能有个自费保险，可以报销45%，但是呢，您参加的是居民医保，这部分费用呢，目前是您承担。而且呢，刚才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我们镇江市它是一个多层次的保障。原来您是享有这个低保的，也就是重残享有低保的。应该说低保的保障呢。力度非常大，这也是政府，也包括我们医保部门对相关的这些低层次人低保障人员的一个最大的保障。那么您在今年可能由于家里面的客观情况的变化，导致这个低保的情况就标志取消，所以呢影响到您的一部分的报销的比例。那么综合来讲呢，就在目前的一些情况下，在不改变您的就是说低保没有低保身份的情况下呢，那么目前的报销的这种状况呢，比例应该说还是和您的实际情况相符的，因为毕竟您开的这个手术也是比较费用比较大，所以呢，它可能适用到一些相当于进口的或者一些自费对您的治疗效果有益的这些自费的药品，影响到你的最后的报销的比例，这么一个情况，
10: 好。刘先生，你听到这个回复了吗？
12: 我没有听到像嘛这样，假设就是包括多捞了几百有什么照顾的
4: 事。我刚刚前面说了，就是说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涉及到实际上还是比较复杂的，他提供的信息比较多，涵盖了好几个层次。所以这样，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刚刚简单的从我们政策的角度来进行一些回复，但是呢，涉及到具体情况，还有他提供的一些参保信息，包括他的一些刚刚说到这个低保的身份的取消，那么涉及到一些信息，这样我们再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再会。节目后我们可以专门的相关的进行连线的。
10: 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是直面回应了，也是一个初步的回应。但是按照刚才罗树宁所说的，可能刘先生这个情况相对来说他有一点点复杂。
4: 对，他
10: 有可能的话我们线下是不是能够和刘先生这边再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您看这样可以吗？哎，太好了。刘先生这样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刚刚您参与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天在现场是做了一个现场的回应。然后在线下这一块呢，您觉得是不是方便我把您的这个联系号码

0: 天是医保局上线啊，您之前要说要反映问题的，您直接说好吗？
1: 啊，可以。
0: 哎，好，您说。
1: 好，行，好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是那个肿瘤的那个病人嘛，是有一个医保的第二次报销。嗯，报销呢，现在已经就是说，我觉得也有，也替我们想到我们的方便了。就是直接在每个医院它有一个医保窗口，
0: 没错，
1: 然后直接报销。
0: 嗯，
1: 在之前的报销呢，我就觉得就是挺好的，也很感激医保局能替老百姓着想。
0: 嗯，
1: 但是今年在过了年以后再去二次报销，因为一般都是我们化疗21天做一次，做一次呀，然后就要报销。报销的时候他就要我出示我的那个医保卡的那个复印件或者身份证复印件。
0: 嗯，
1: 我说怎么会今年又多一个这个手续的呢？他说医保局规定的。后来我说那我这个在哪里复印呢？他说随便，你可以复印过来，也可以如果你嫌麻烦的话，对面他们医院也有这个办公室有的。
0: 嗯，
1: 然后我肯定是选最方便的了，我就到办公室去复印了。
0: 嗯，
1: 复印嘛，他肯定是要收费了，因为医院也不是慈善的单位，对不对？所以他就要收费。
0: 我问一个细节啊，葛女士，我问一个细节啊，您是到的医院办公室去进行复印的是吧？
1: 对，就在他们医保窗口的对过，就是服务台的后面有一个小门，它里面有一些就是。有复印机，也有一些解决问题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那里。
0: 你付费的方式是付的现金还是扫码的？
1: 基本上他这个如果我这个皮夹里面有零钱嘛，他因为他也是5毛钱左右吧好像。我就付。
0: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细节？因为收钱他要有一个说法，他要有一个依据。他根据什么来收钱？这个钱的去向，因为以前呢，我不说哪个单位啊，以前就出现过这个情况。比如说提供那个纸杯子，钱不多，2毛钱，但是有地方会出现，他这个钱扫了以后会进入到个人的二维码。所以我就问你这个细节，你到医院办公室去交这个5毛钱，交给谁了？比如说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还是你扫码了？
1: 好像是扫码，那次我记得是，因为后来我就赶快到，就是在报销嘛，我知道都要有这个手续的，我就自己在复印店去复印了，因为复印店一般嘛就是便宜一点嘛，好像是3毛钱。
0: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讽刺啊。您稍等啊，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听明白了，就是复印收了您5毛钱，就是您当时交没交？没交吗？
1: 好像是。
0: 我不要听好像，一定要准确的，
1: 一定要
0: 你好像
1: 的
0: 话，那这个问题是反应还是不反应的，是不是？这个钱到底是交还是没交？
1: 不，钱肯定是交了，就是至于你刚才跟我说，是扫码还是把了零钱，这个呢，我不是记得那么十分清楚，除非我要把那个，微信上面它有留存的，有存根的。
0: 我问这个细节其实是很重要的，不过没关系啊，您刚才既然说了是好像是交了，虽然我在节目当中这个好像两个字
1: 是
0: 不大出现，好
1: 像
0: 两个字
1: 而是好像是扫码
0: 啊，交肯定是交了，好像是扫码是吧？好，
1: 对，
0: 行，
1: 对，
0: 因为你说扫码，所以我们就问一下这个码到底这个钱的去向要问一下。当然我注意到你前面讲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对方工作人员说这个是医保局规定的，是这样吗？
1: 对，哎，对，最新规定的，因为以前我也报，我去年就10月份就得了这个疾病嘛。
0: 明白了，因为去年没有个这个事儿是吧？今年有这个事儿，好，
1: 过了年，好像是过了年，而且是。
0: 我问一下，是咱医保局规定的吗？我感觉就是啊，好，您自我介绍好吗？谢谢。
2: 是。我是市医保中心综合业务科冯斌丹。
0: 你好，你好，冯科长，你好。
2: 我当时是个
0: 有这个规定吗？但是我特别这样，在您回复之前，我再说一下，昨天下午我们向其他医院也去了解过，也没有。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都会在江滨有。但是如果说工作人员是咱们医保局规定的，如果是规定，咱们就说规定，这个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想向您了解。
2: 做一个回应吧。啊、嗯。

0: 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医保这个政务服务清单这个指南的要求啊，就是参谋人员在办理报销这些手续的时候，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包括或者是社会保障卡。
1: 嗯。
0: 然后呢，为了在日常的业务办理过程当中呢，因为可能原来我们是为了简化手续来进行一个方便老百姓办理，可能但随着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医保就是从国家到省里面这一块，可能对医保经办的一些规范化的一个要求，可能对于一些存就是老百姓办业务的一些资料要进行一些存档，可能我们在对经办上要求就可能要求他提供复印件，我们要用于一个存档的存档。
1: 刚才耿女士说了一个好像，您刚才说了一个可能，我们能不能把可能两个字去掉？
0: 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这个就是有效的身份证明进行复印存档，然后用于备查和进行一个用于一个备查。
1: 嗯，
0: 然后呢，这样沈女士这个问题呢，我跟江明月进行一个了解，因为她是每次都要收取这个身份证复印件，然后我们可能在跟江明月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就是这个航空热线就是之后啊，我们想跟她沟通一下，想参照因为康复医院的一个做法。就是对于这种长期的这个肿瘤病人的一个报销，
1: 对，
0: 就第一次收一个身份证复印件，后续就不要再收了，
1: 对，
0: 后续不要再收了，省得他每次都收，也不方便老百姓，也不方这个对老百姓也增加一个负担。
1: 您说到点子上了，真的是。
0: 到时候我们可以会这个等，这是本次节目就线下跟江明宇进行一个沟通，
1: 好，
0: 然后就是把流程简化一下，
1: 嗯，
0: 啊，就只收第一次，后续就他是因为长期他每个月都要报销嘛，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只收第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后续就不要再收了，
1: 嗯。明白了，这个我来看一下啊。其实收取这个复印件是这个是新规定吗？新规定吗？
0: 这个是今年就是对内控检查的一个要求，就是后来把身份证复印件作为留等，就是留档备查，就是针对本次这个业务上的。
1: 您说我就明白，但这个钱这个收钱这个
0: 钱这个不是
1: 跟你跟职辈没有关系，
0: 这个，没有关系。
1: 所以我就说刚才为什么我问的那么仔细，一定要把这个理清楚。因为你说钱是不多，但是每次去复印，刚才您说了这个程序简化这一块由您这边和江明医院去对接，对吧？这个也很必要。因为刚才从耿女士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我们也设身处地的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每次都要进行这样一个流程的话，作为任何一个人来说，在现场他都会心里不舒服啊，对不对？我去年没有，今年就来了就又有了，但是有这个规定，咱们按规定来，就是后续的这个流程这块能不能做到更加的能够方便到老百姓，对不对？好，那就麻烦您对接工作这边尽快，如果有这个结果的话告知我们一下。
0: 好的，
1: 谢谢您冯科长。好，耿女士今天反映的这个问题啊，线下要经过一个对接，然后过后有这个结果了以后，我们赶紧向您反馈，好不好？
2: 嗯，挺好的。我刚刚听到那个
1: 冯科长，
2: 罗科长是吧？
1: 冯科长，
2: 冯科长，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挺好的。如果是长期的病人，如果每个月都要报销，那么有一次也就可以了。
1: 是的，
2: 你要每次都给我们叫我们要报销，虽然钱是不多，但是问题是不方便了。最好有一些东西嘛，能够人性化一点，简化一点，
1: 好，
2: 也对我们的肿瘤病人也是心理的一个安慰，是吧？
1: 好，
2: 搞得这么复杂，人家就是心里面就有一点怨恨了。
1: 理解的，
2: 肯定就是。对身体也不利，对吧？对国家的形象也不利。
1: 好，耿女士，
2: 老百姓要这样层层的，对吧？
1: 对，我们把这个流程啊，就按照刚才冯科长在节目当中说的，会及时的对接过以后，到时候有结果了再向您这边汇报啊。好吗？
2: 好的，
1: 哎，好，
2: 谢谢
1: 啊，好，
2: 拜拜，
1: 好，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1: 其实刚才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把其中一个细节要说的那么，就是要了解的那么清楚，其实钱真的是不多，但是按照刚才耿女士所说的，除了就是您线下这边要和医院这边进行交对接以外，我们节目组这边也要和医院这边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了解吧，我们了解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是不是又出现了和以前我们刚才说到的曾经碰到过的这个情况一样的这种类型的这个问题，我们去了解一下。好，谢谢您。刚才我们接通了两位听众，一位刘先生，一位耿女士的这个电话，这两个问题都是需要线下进行跟踪的，我们会在日常直播节目当中做相关的连线，做现场回复。接下来关注一下网友薇薇安的留言，大家都看到了啊，这个网友说家中有亲戚确诊了帕金森病，听说从2026年6月1号起，国家将帕金森纳入到医保门。

0: 诊特殊的病种，想问问医保部门、医保局政策是不是属实啊？那么在镇江，帕金森综合症都能够办理曼特病认定，并且享受门诊报销吗？如果办理的话，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到哪里办理？线上能否提交申请？另外，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还有这个年度报销限额分别是多少？另外，长期服药、定期复查产生的费用是否都能够报销？还有一个情况，他说他家亲戚啊，有一半时间是在外地居住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以后，联网结算和未备案先自费再回镇江手工报销，哪种报销待遇更高？好，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1: 主持人好，这个网友微弯好，我是镇江市医保中心结算科张毅。那么就针对这个微弯网友提出的问题呢，我来做一个回应。
0: 好。
1: 那么第一个问题，他提到的是6月1号开始，国家将帕金森纳入医保门诊特殊病种。那么从目前我们所了解情况来看呢，目前我们尚没有收到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将这个帕金森纳入门诊特殊病种管理范围相应的文件。那么在我们镇江本地来讲，我们目前是将这个帕金森和帕金森的综合症纳入了我们门诊慢性病病种保障管理范围的。那么我们的参保患者只要凭我们2级以上医疗机构主任医师确诊的这个证明，由可以携带这个证明由2级以上医疗机构认定签字盖章的门诊慢性病病种待遇申请表，包括这个疾病诊断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和社保卡，前往我市任何一家医保定点的这个经办管理中心和这个医保服务站登记，那么都可以享受这个门诊慢性病的这样一个门诊慢病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待遇。目前呢，我们镇江市门诊慢病暂时是不支持线上申请。那么办理了这个帕金森和帕金森综合症这个门诊慢病登记以后呢，那么治疗该病产生的长期服药和定期复查的相关费用是可以按照这个规定享受门诊慢性病待遇的。那么这个网友提到，那么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的问题，我在这里做一个回应。
0: 好，
1: 假如我们这个微弯网友你是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那么你在就诊医疗机构发生的门诊慢性病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超过我们门急诊统筹给付标准以上的部分，那么在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这个参保人员是享受60%-90%不等的这样的一个报销的待遇。那么门诊统筹医保目录内年度报销费用的医疗费用的限额呢，是10,000元。假如我们你微弯网友你是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那么在我们本人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发生的门诊慢性病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是50%，年度内最高支付限额是2500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网友微弯关心的，亲戚有一半时间在外地居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后联网结算的情况，我也在这里做一个回应。
0: 好，
1: 那么在外地居住发生的医疗费用，那么我们呢是建议他可以办理异地就医的这样的一个备案手续的。那么异地就医备案呢，主要是分为长期异地居住备案和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如果您的亲戚能够提供居住地的户口簿和居住证，且在居住证签注的有效期内，那么是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备案的。那么除了这个转外和特殊诊疗以外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那么你只需要提供本人的医保电子凭证、社会保障卡或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以办理这个临时异地备案的手续。那么长期异地备案人员办理备案手续以后，在备案地区异地就医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它的医保基金的支付比例和我们参保地就医的支付比例是一致的。那么除了转诊和这个非特殊诊疗的这个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你备案后直接到市外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个人是先付20%后再按我们本市医保政策规定的这个政策进行报销。那么转诊和这个特殊诊疗的这个临时外出就医人员，那么他的医保需要个人的先付比例是5%。那么假如说我们这个微弯的亲友 你没有就是没有备案就自己。

0: 您先自费到这个镇江市以外的这个异地就医联网医疗机构进行医保就医的，那么你可以凭这个你所产生的这个手工发票回我们参保地进行结算报销。那么它的政策是跟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是保持一致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1: 哎，好，谢谢张科长。因为时间关系啊，孙局长，今天我们整场直播到这里就临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以及各位在座的各位今天在现场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了这样一个在线的一个互动。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是说线上来不及，线下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沟通。在现场也有扬州的听众打电话过来，这个问题今天没有能够及时在节目当中出现，但是也请扬州的这位朋友听说啊，刚刚导播告诉我，其实之前您已经向扬州的医保部门这边反映过问题，今天镇江市医保局上线，您同样想反映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会及时的进行一个对接，后续这一块可能还要由我们这边和扬州医保部门这边对接过以后，给这位听众一个回复，您看可以吗？好，谢谢。今天临近尾声，那整场直播的总结，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两句？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啊，感谢正风航风热线这个平台。让我们医保局能够倾听到群众的呼声，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并且呢，就是让我们在未来对完善政策和优化流程呢，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医保局啊，请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履职尽责，来满足群众的需求。
1: 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我是王莹，再见。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9: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市发改委闻汛而动，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三名中国裁判明天将在世界杯同场比赛亮相，以美谈判相关斡旋方明天在埃及举行会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值汛期，防汛备战进入关键阶段，市发改委闻汛而动，认真落实省市防汛抗旱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部署要求，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记者李卓颖、方磊报道。
1: 记者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内看到，救生衣、救生抛投器、帐篷、冲锋舟、移动照明灯塔等物资在货架上整齐排列。物资库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采用信息化管理，专人保管、专账记载，已接入省应急物资管理云平台，可实现远程穿透式实时监管。市发改委联合市财政局、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汛期应急物资库存清查，核查各类应急物资数量、质量和储存情况，确保应急物资在关键时刻能调得出、用得上，有效发挥应急保障作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物资综合部经理韦斌：
2: 目前我们市级物资储备库主要存放装备类、安置类、备付类三大类，总计6.5万件省市级通用性应急救灾物资，能够满足常规救应急救援、群众安置等保障任务。目前已前置冲锋舟、发电机等物资到消防和高校园区等库点。
1: 下一步，市发改委将不断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分队力量，积极开展应急物资保障演练，有力支援保障防汛抢险救灾需要，加强与应急、防汛等部门沟通协调，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安全巡查机制，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韦斌：
2: 一是强化物资的盘点，确保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关键时候能调得上；二是做好车辆、人员的准备工作，确保关键时候能够调得出；三是做好应急演练工作，确保关键时候能够紧急完成调拨任务。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18号到19号，重庆、贵州、广西、广东2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清溪沟及贵州乐康河、索野河、荆州河等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11米。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昨天，东北地区最大跨境的钢管混凝土拱桥小荒沟江口特大桥首节拱柱顺利吊装，标志着该桥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小荒沟江口特大桥全长442.25米，主跨352米，位于丹东宽甸境内，是G331国道拉古绍至浑江口段的重要组成部分。G331国道是连接我国东北至西北的重要沿边通道，横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全长约9333公里，是我国里程第二长的国道。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将全面贯通 G331国道沿边陆路战略骨干通道。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165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据统计，今年暑期档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新华社消息，埃及和巴基斯坦19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美国内华达州南部一热气球发生坠落事故，造成多人严重受伤。警方发布的事故现场照片显示，热气球吊篮倒在沙地上，球体部分散落在地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7点左右，当时热气球上共有10人，随后发生硬着陆。当地警长办公室称，一名乘客头部严重受伤，数人烧伤，另有人员受到钝器伤。 来关注世界杯，国际足联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国际足联日前已确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届时将一同亮相。今天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摩洛哥对阵苏格兰，开场第一分十秒，塞巴里破门为摩洛哥取得领先，打入本届世界杯至今最快进球，这也是塞巴里在本届世界杯打入的第二粒进球。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22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周末，铁柱跟媳妇儿去逛超市，一不留神俩人走散了，于是他走到了一位漂亮女士的跟前。
12: 你好美女，我老婆走丢了，您能跟我聊会儿天吗？
9: 什么？你老婆走丢了？你赶紧去找啊，你跟我说话干嘛呀？
12: 哎呀，我想找她每次都找不着，可是每当我和漂亮女士聊天的时候，她就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就蹦出来了。大头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对同学们很有耐心， 每次大头惹祸，他都会跟大头说：“
13: 大头啊，明天家长会叫你妈妈来啊。”
12: 有一次大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为什么不能叫爸爸来呢？”
13: 啊，你爸爸的初衷也是我教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
12: 大头谈了个女朋友，今天第一天到家里来，妈妈特别勤快，拉着姑娘的手一个劲儿的夸：“
9: 哟，姑娘长得真漂亮，你们都交往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家儿子天天夸你，我们也早就想见你啦。”
12: 大头的爸爸平时不善言谈，也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对不对，就接着大头妈妈的话说：“对对对对对对，早该来了，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
9: 吃完午饭，铁柱坐在客厅看电视，女儿和小侄子在床上午休。过了一会儿，铁柱到屋里看孩子，发现有人尿床了，就故意板起了脸：“
12: 你们俩谁尿的床啊？”“
13: 爸爸，不是我，是我弟弟尿的。”“
12: 你没尿，那裤子怎么湿了？”“
13: 我看到弟弟尿床了，就嘲笑他，一不小心那个笑尿了。”
12: 大头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去复印店里复印身份证。到了之后呢，发现没带零钱，就拿出了一张百元大钞。大头把身份证和100元给了老板，心想复印也就1块钱的事儿，怕店主找不开，于是解释道：“老板，我这身上啊只有这100，您看能不能给复印了？”
13: 老板上下打量了大头一阵，为难地说道：“小伙子，对不住啊，我们这儿呢不复印人民币，有身份证也不行。”
12: 铁柱老婆是个吃货，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铁柱说：“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13: 不去，我坚决不去。”“
12: 为什么不去？生病了不去检查，你不怕死啊你？”“
13: 如果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饭，我才不去呢。”
9: 吃完晚饭，铁柱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过来温柔地说道：“老公，我放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1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玩完这把游戏我就去洗了啊。”“
9: 不嘛，一会儿水就不热了，乖宝贝儿听话呀。”
12: 铁柱极不情愿地退出游戏，然后去洗碗了。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王美丽一觉醒来，觉得头重脚轻，晕得厉害。“
15: 爸，我头疼，还有点头晕，好像感冒了。”“
12: 快快快，赶紧把药吃了。”
9: 老爸火速端水拿药，嘘寒问暖。看到老爸关心的样子，王美丽感动得都要哭了。只听老爸小声地嘀咕道：“
12: 你妈不在家，你要是病了，我这晚饭就没得吃喽。”大头学习成绩啊不是很好，尤其是语文。有一次语文考试，全班都考砸了，这个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呀：“你说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学习，

0: 都考成啥样了啊？别的咱不说，这个填空题40分还不是白送的呀？你们居然得了10分20分，10分到20分的都给我站起来，把卷子给我抄10遍。
1: 这个时候，同桌小声地说道：“哦，好险啊，我21分。”
2: 大头也松了口气说：“我也好险，我9分。”
0: 老爸刚要午休，铁柱来了。哎，儿子，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怎么来这儿了？吃饭了没啊？
1: 铁柱拍了拍肚子，
0: 吃了吃了，吃的还是大餐。
1: 老爸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厨房炒了两个菜，热了两个馒头，端了过来。
0: 儿子，别装了，跟你媳妇吵架了是吧？你煮的方便面身上一股调料味，我全都闻到了啊。
1: 铁柱睡觉爱打呼噜，总是吵得媳妇儿睡不着。哎呀，这么大声怎么睡觉啊？老公，老公，醒一醒。
0: 嗯，可是不管媳妇儿怎么叫，铁柱啊总是叫不醒。有一次铁柱媳妇儿被吵得实在受不了，就拿出手机按下录音，录了大概1分钟的呼噜声，放到铁柱耳边开始循环播放。果然不到一会儿，铁柱翻身醒了。呼噜声这么大，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
1: 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正在厨房洗碗。这个时候，小王神神秘秘地走过来，塞给老王一个红包。爸爸，这个红包你帮我保管吧。
2: 啊，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1: 别提了，交给妈妈，他就会把钱存卡上，看不到猫不着的，还是你帮我把红包藏在你衣柜第三个格子的那个小盒子里吧。过年的时候，大头参加同学聚会，有人敬酒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说：“哎呀，开车了，不喝酒了。”大头心里就想，
0: 一个个都在晒车，真会炫富啊。
1: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向大头敬酒，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0: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2套房，不能喝酒。”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老王今天跟媳妇儿去公园散步，看见几棵桃花，开玩笑地说，我去桃花树下转几圈，哎，看今年能不能再走个桃花运。
11: 老王媳妇儿一脸不屑地说道，那你先忙，我过那边去找棵红杏去。
10: 大头学习成绩不好，考试啊都是倒数，所以每次出成绩都免不了被叫家长。好在大头有个好哥们儿，是个学霸，成绩好，人也老实。又到了期末考试了，大头可不想再被叫家长了，专门坐在哥们儿后排。哎，我说哥们儿，等你做完了，你试卷拿过来，让我借鉴一下呀。
11: 哎呀，那不就是抄吗？还说得这么委婉。可是那位同学很老实，就照大头说的做了。等公布成绩，大头竟然比他还高出来几分，这下同学急眼了。老实人也是有尊严的呀，啊，就过去了。大头怎么回事啊？你抄我的怎么比我分还高呢？
10: 我随便改了几道选择题。
11: 哦，你可以呀，这么会改。
10: 不是，我是把你的改错了。王美丽养了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泰迪，有一天她在楼下遛狗，一个小女孩跑到眼前，阿姨，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小狗狗吗？
11: 什么阿姨，人家还年轻呢，叫姐姐。
10: 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说，阿姨，可以摸一下小姐姐吗？公交汽车上，大头后面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怕坐过站，逢站必问，
12: 小伙子，这是哪儿了呀？
11: 回答过几次之后，大头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又不好发作。这个时候汽车又到了一站，老太太拿雨伞一个劲儿地捅他，
12: 小伙子，小伙子，这是展览中心吗？
10: 不，奶奶，这是排骨。
11: 文文去办事儿，叫了一个网约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宝马，司机膀大腰圆，挂一个大金链子，一路跟他聊人生。
10: 我是拆迁户，4套房，900万存款，股票爱怎么跌就怎么跌，因为我从来不买，我有车有房，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要多自由有多自由，除了我爹，谁的话我都不听。
11: 这个时候文文淡淡地说了一句，前面路口左拐。
10: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铁柱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河边给鱼放生，便走上前去，大娘， 大娘，你以后别放这种鱼了，你可以放点罗非鱼那种。
11: 老太太感觉挺纳闷，就问铁柱，放生什么鱼还有讲究吗？
10: 那当然了，草鱼刺儿多，我怕我媳妇儿吃不惯呢。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早上铁柱给女儿倒水喝，你看闺女，这杯热水，这杯是凉水，这都不能喝，要把两杯水在一起中和一下变成温水就能喝啦。
11: 晚上睡觉前，铁柱媳妇儿埋怨道，现在这天气，盖厚被子有点热，盖薄被子又有点冷。
13: 我知道了妈妈，那晚上把厚被子薄被子都盖身上，这样中和一下，不冷不热刚刚好。
11: 马上就是铁柱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吃过晚饭，老婆来到铁柱的跟前，老公，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结婚纪念日你可是给我买了一条项链啊？
10: 对啊，花了我10000多，不是一般的肉疼。
11: 确实挺心疼的，那今年咱不花钱了，你给我写封情书吧，一定要发自肺腑的，字里行间都得充满了对我的无以复加的爱的，不能少于5000字哦。
10: 媳妇儿，媳妇儿，咱还是花点钱实在一点呐。
4: 大头有个小姨，岁数只比他大几岁，看起来啊，那就是同龄人。
11: 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小姨一块去买东西，被班主任撞了个正着，班主任就给大头的妈妈打去了电话。
10: 喂，大头妈妈吗？我发现啊，你儿子有早恋的迹象，这事儿咱得好好说道说道，赶紧制止。
11: 当天晚上妈妈就质问大头，怎么回事啊？啊，听老师说你还早恋了。
10: 哦，这事儿啊，问你妹啊。话没说完，大头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
11: 去年冬天，大头在楼梯口看见一个老爷爷提了很多东西，于是热心地迎上去准备帮忙。他本来想说，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提吧，可是因为天气比较冷，冻得嘴巴都不好使了，结果一哆嗦说成了，老东西，爷爷帮你提吧。
10: 结果老爷子举着拐杖追着大头跑了2条街。阿豪在网上花了不到50块钱买了一把法拉利跑车的钥匙，进夜店喝酒的时候把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这招果然管用，各种漂亮姑娘花蝴蝶一般的涌上前来进行搭讪，直到喝得微醉，几个姑娘扶着他出来。
11: 哎，你的车呢？你的车停哪儿了？
10: 喝酒不开车，走，打车回家去。
11: 星期天的早上，老王带着儿子去打篮球，小王练习投篮，连投5个都没投进，老王说了，
10: 笨蛋，瞧我的。
11: 老王说完也投了5次，还是一个都没进。
10: 看见了没有，你刚才就是这么投的。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1: 我是马珍珠。
9: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洪门在辛亥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孙中山对康有为，革命党对保皇派，孙中山与康有为洪门争夺战。相对于革命党的耳熟能详，今天的人们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保皇派的了解就相对的有限了。实际上，保皇派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版图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只是历次保皇运动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所以难免被历史所遗忘。所谓保皇派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叫法，保皇派最初要保的是光绪皇帝，因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导致维新变法失败，光绪帝被软禁瀛台，康有为等维新派逃往国外宣传维新思想，成立保旧大清光绪帝公司，所谓保皇派因此而得名。光绪皇帝去世后，他们力主保留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制，与革命党相比，他们的态度相对温和，在意改良而不打破当时的政治体制，所以受到部分保守力量的认可。有趣的是，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都是不被当时清廷所接受的，流亡海外是他们的共同选择。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期，无论是革命还是保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康有为身居海外16年，建立保皇会，甚至创办准备武装斗争的维新干成学校，全力争取华侨加入，积聚巨额资金。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的到来，让康有为深深地感到了危机降临，他们对各项资源的激烈竞争也从国内延续到了国外。在谈到保皇派和革命党争夺华侨民众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 这就是双方对洪门的争夺。换句话说，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他们在北美的一切政治鼓动宣传，说到底就是争取洪门的归心。谁先赢得了洪门，谁就基本上赢得了当地的华侨。洪门本为明末清初的民间组织，洪门来到美洲后，组织致公堂，相互联络。经过长期的发展，洪门在北美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在保皇派和革命党到来之前，可以说北美华侨一片红。据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华侨组织十之八九为洪门致公堂所控制。1882年到1912年，洪门致公堂由加拿大西部扩展到东部。全加拿大洪门致公堂有60多个组织，会员人数达2万多人。总堂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府维多利亚的一个小岛上，但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势力最大的地方却在工商业发达的太平洋海港温哥华。加拿大的致公堂与美国的致公堂南北呼应，互为犄角。美国的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其他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圣路易、费城、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等百数十地皆设有分堂，凡有华侨处皆有致公堂，都隶属于旧金山。华侨中十有八九都是会员，其在大城市未入洪门尚可谋生，若在小地方则非属致公堂会员必受排挤，故势力之大为各团之冠。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末的洪门会员早已忘记其职责所在，这个百年老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包装。但没有新潮的思想灌进来之前，或者说在康有为的保皇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加入洪门之前，华侨上层所控制的洪门势力仍然充满了传统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当保皇会首先进入洪门的大院后，只要理顺了与华侨上层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与洪门的关系，因此也就轻而易举地拿到了进入华侨社会的门票。若离开了洪门，

御书衣带诏，另外一张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么个名号，打着这样的招牌进行鼓动宣传，保守的华侨民众便将之奉若神灵，于是纷纷加入了保皇会。康有为顿收水到渠成，立竿见影之效。他一句入会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进爵，共享富贵的空头支票和政治期货，便轻而易举地将大批希望国家富强的海外侨胞收进会中。把康有为与孙中山做一番比较，可以发现两个人在对待洪门的态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孙中山首次旅美时欲实地考察华侨状况，此行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发现了洪门这个在美国有悠久历史而又庞大的反清复明的组织。要知道华侨中绝大多数为洪门中人，更发现其会员因年代久远已经淡忘了原来的宗旨，只知道入会是为了彼此患难扶助，而且很大一部分已经加入了捷足先登的保皇会。孙中山与康有为可谓是心有灵犀，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都发现人多势众的洪门的实际所为与其宗旨名不副实，都想利用他为自己的事业来服务。更有趣的是，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的洪门都很容易被说服，这就说明当时洪门名义上反清复明的远大抱负未变，但实际上呢已经演变为一个非常现实和世俗的民间组织，遗存的最多的还是忠信义气，这是洪门容易被人说服并且分别为保皇会和革命党人所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根据记载，1904年的4月1号，孙中山携带一纸假冒的夏威夷出生证，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此处应该说明的是，孙中山此次赴美呢，要比1905年康有为赴美的时间还早。问题在于，孙中山此次是单刀赴会，他在美国尚举目无亲，没有一个革命党的同伴。而康有为则不同，他虽然来美的时间较晚，但保皇会早在1900年前后就已经相继建立了起来，所以康有为1905年来美那是如鱼入渊，而1904年孙中山来美则是举目无亲。孙中山来美之前，檀香山的保皇派分子陈继炎等人就已经提前获取了他的行踪，当即电告旧金山保皇派，设法阻止他入境美国本土。该地的保皇派便与清岭市何佑联系，何佑呢于是就召会美国海关处，称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于是孙中山4月6号在旧金山港口被捕。何佑一口咬定其夏威夷出生证为伪造，导致孙中山被拘留在码头上的木屋里有十多天，后求救于致公堂的首领武盘照等人方得入境，从而挫败了保皇派和清岭市的图谋。5月24号，孙中山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一行出发巡回演讲，取道南方铁路，辗转数地，最后到达纽约，兜了一个大圈子，宣传革命救国，取得了可观的效果。直到1904年的12月14号，孙中山才离开纽约前往伦敦。这样算来，孙中山前后在美国逗留了有8个半月，而康有为呢，也于1905年的2月12号自温哥华南游美国。同年的11月29号，康有为才从美国乘火车赴墨西哥。这段期间，康有为的足迹也遍及美国各地。孙中山入境之后，便在美国华侨社会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虽然没有引起全美洪门的倒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先前华侨社会对保皇派一边倒的局面。洪门会众接受保皇派宣传已久，但是尚未接受过了解大事、深明大义的革命者的点拨，所以孙中山的到来给洪门注入了新的政治生机。在洪门领袖的支持下，
孙中山从洪门的立会宗

0: 指入手，讲述洪门的创设历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孙中山问其会员，洪门宗旨反清复明是什么意思，很多洪门会众答不出来。后来孙中山解释说，他们的原来宗旨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他们就被转化为专想保护大清皇帝安全的保皇派，固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而变成了保护大清皇帝的保皇派。通过宣传，这个以反清复明起家的民间老会党的会众才知道，自己的组织原来还是个反清的老革命党，与保皇派壤之别。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这一招啊，就好像是点了保皇派的死穴。孙中山又向黄三德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让会员在明白洪门宗旨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以图清理门户，走出困局。孙中山因而在组织上损伤了康有为在洪门的骨骼，另一方面还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筹募国内起义的军饷。这种做法跟康有为的招股投资大有不同，客观上说，孙中山此举比不上康有为的做法有吸引力，但他此时半路杀出，至少对康有为的招股投资起了减流的作用。孙中山此次在美国华侨社会中也算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孙中山后来回忆说，予以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孙中山的活动使保皇会感到惶恐不安，之所以会这样，倒还不是因为孙中山的言辞犀利、刀刀见血，更重要的是洪门力量强大，控制了华侨的半壁江山。试想一下，美洲洪门会员达到了有15万之众，他们倒向哪一边，不仅意味着另外一边失去了15万同情者和支持者，更意味着将失去巨大的财力后援。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都看得十分清楚。于是在1904年后保皇会的大小演讲会上，攻击孙中山和革命党便成为了一项主要的议题。中国维新报刊载了一大段的杨永瑜攻击孙中山的演讲，则是一则难得的一手材料。杨永瑜的演讲呢，是在费城举办的，当时孙中山刚到美国一个月左右，从杨永瑜对孙中山攻击的激烈程度来看呢，可见保皇派与革命党在美国的对峙从一开始便形同水火。杨永瑜此时的身份是纽约保皇会会员，中国维新报称其为史员，可能是纽约保皇会的演说员，特派到费城保皇会做专场演说。费城方面呢，为了表示热烈的欢迎，特派保皇会员梁户、林信等人雇观音车至车站相迎。到保皇会及新民别墅稍事休息之后，到如新酒楼宴叙，宴毕返回，杨永瑜便应邀发表演说。他的开篇呢，自然是一些民族大义之类的套话，富有哲理，充满

满了感染力，但跟着话题一转，便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肆攻击。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中国是否要通过武力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是否要建立共和政体，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势力等原则问题上。杨永宇演说中呢，对保皇会的极端保守观点表露无遗。他强调尊王名正言顺，天下皆知，年来各部同志日渐进步，人人讲大义，人人之爱国，今之时代万万不能言革命者。何以故？盖各国之革命必其政府与国民有密接苛虐之干涉，故人人怅恨，积怨必发，而我政府则未有也。不过诸守旧大臣之腐败，至弄成无国不痛不痒之世界耳。至若我皇上之圣明，则为历代所未有，实为人民之资父母也。一旦复位，立宪法，与民权，自能强中国，何必杀人流血，为此断不能得之事乎？那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呀，大清国是不能闹革命的，其他国家之所以出现革命，是因为那些政府贪得无厌，横征暴敛，致使民怨沸腾，揭竿而起。而我们大清国呢，并非如此，仅仅是出了几个贪腐的官员，以及守旧大臣们的阻碍。只要光绪皇帝复位变法，中国就可以强大，不必流血死人，就能向现代社会去转型。但是如果实行革命，中国会怎么样呢？按照他的说法，势必是教堂林立，洋人横行，中国四万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按照杨永瑜的说辞，保皇派是一群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和平义士，而孙中山呢，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保皇派不相信民众的力量，同时也看不到清政府风雨飘摇的腐朽本质，而只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贤明皇帝身上。不过透过杨永瑜的这番演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旅美保皇派人在宣传保皇反对革命的时候，惯用的手法是宣传革命恐怖论。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一旦惊动外国教堂，则各国就会出兵保教护义，中国顷刻就会陷于战乱，从而导致亡国。与此同时，极力宣传孙中山家小已被接至海外，再无家破人亡之余，而一旦革命呢，受害最大的还是华侨民众，他们在国内的家眷亲人难免于刀兵之灾、杀身之祸，以此恐吓在美的华侨。这样是连哄带吓唬的演说，如今看来

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比保皇会的理念更符合中国国情。尽管革命党当时在美国华侨民众中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但要消除保皇会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与保皇派势必形成拉锯之势。保皇会所发展的会员既有华侨上层人士，但大多数为中下层的华侨民众，而革命党所能吸引的发展对象则基本上为中下层华侨民众。因此，这两大政治势力的争夺对象集中于中下层华侨民众。问题是，中下层华侨民众往往喜欢看上层华侨领袖的脸色，因此呢，保皇派仍然拥有一批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革命党的力量对康有为保皇势力的冲击是越来越迅猛。在激烈的人心争夺战中，更多的华侨，尤其是下层华侨民众，以及那些态度暧昧、徘徊于保皇与革命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华侨，也进而对通过保皇运动改变现状失去信心和耐心，他们纷纷倒戈，支持革命。孙中山的到来以及与保皇派的论战，导致了美国华侨社会中洪门的分化。1904年的9月29号，亲保皇会的连兴堂在中国维新报上发表《致金山大部致公堂书》，猛烈地谴责最先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旧金山洪顺堂以及接待过孙中山的洪门大佬黄三德对洪门的背叛。这是美国洪门因保皇与革命问题发生分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当时的形势下，洪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洪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反清复明的虚拟理想上的政治组织，或者说，这种虚拟理想经过年深日久且日渐变味的发酵，该到了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时候了。在新的政治时期，他不可能再以陈旧的政治理念作为何去何从的依归，他不得不在保皇和革命两者间做出抉择。也就是说，保皇派和革命党的到来给了他理念上更新的机会，不管做出哪种抉择，是选择保皇还是选择革命，都意味着洪门在20世纪之初的首次脱胎换骨。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

0: 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2026年中考圆满收官，端午假期第一天，2.4亿人次跨区域流动。教育部表示，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6月22号至28号举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是端午节，也是我市2026年中考的最后一天。昨天上午，市区各考点迎来最后一场考试。考场内外温情涌动，为这场青春大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记者黄慧、孟建民报道。
2: 上午10点，尽管雨势未歇，却丝毫未减考场外的热情。家长们早早守候在市区各考点门口，手中捧着精心准备的礼物，满怀期待地等待孩子们走出考场。考生家长朱女士：
5: 这个就是向日葵嘛，是对孩子一个美好的寓意嘛，希望一举夺魁。
2: 考生家长陆女士：
6: 希望他这个就是未来开开心心茁壮成长，一段的旅程结束了，希望他接下来健康快乐、开心、开朗就行。
2: 上午10点40分，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考生们纷纷走出考场，等待多时的考生家长纷纷上前拥抱与祝福，瞬间填满了校门口。考生韩旭：
7: 所有考试已经考完了，解放了，回去先好好玩一下，无论结果什么，就是不会后悔了，因为已经尽力了。
2: 镇江市江南学校老师司如飞：
8: 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毕业不是终点，而是人生新的起点，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亿人次，环比增长9.0%，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1975万人次，环比增长18.0%，同比增长9.0%。公路人员流动量环比增长8.3%，同比增长1.4%。民航客运量187万人次。环比下降14.1%，同比下降2.4%。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粽叶飘香迎佳节，龙舟竞渡闹端午。昨天， 湖南郴州市永兴县，我们的节日端午暨博达环保杯龙舟竞渡赛隆重开赛。热闹非凡的端午民俗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举行，在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的一家衣袖生产车间，绣娘们正在赶制世界杯飘带、钥匙扣、项链、耳环产品订单。楚雄衣袖是拥有约18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72种国家级非遗针法。央视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楚雄全州有6.2万名衣袖绣娘，建成77个衣袖车间、513个村级绣坊。2026年世界杯期间，该系列产品将登陆国际足联官方线上线下平台进行销售。昨天晚上9点多，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宏达国际车业广场发生火灾。记者从郑州市金水区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凌晨1点，火灾导致2人遇难、2人轻伤。当前所有明火已扑灭，救援工作已经结束。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宏达国际车业广场实际控制人采取强制措施，相关善后工作已在开展，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之中。再来看国际方面，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已同意从当天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9号发表的声明，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累计造成3980人死亡、12001人受伤。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最近表示，受地缘政治紧张、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正加速推进业务重组。据了解，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前削减约5万个岗位。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默18号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公司业务重组改革方案落地至今已超过1年半，核心举措包括削减管理运营成本、优化生产工厂布局、精简组织架构、加快技术研发进度等，这在提升长期竞争力。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在世界杯小组赛，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据统计，摩洛哥已经连续6场世界杯小组赛不败，是首支达成此成就的非洲球队。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度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22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9: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0: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

0: 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6: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5: 最近第19届江苏省红旗杯少儿棋类公开赛在我市举行，来自省内的200多名小棋手同台对弈，以棋会友，切磋棋艺。大赛设置了中国象棋、围棋、国际象棋、五子棋、国际跳棋五大竞赛项目，按照年龄段分为幼儿、儿童、少年组。赛场内，小棋手们端坐棋盘两侧，凝神思索，谨慎落子，展开激烈角逐。参赛选手陈子密：
7: 每次比赛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特别的成长，在小小的棋盘上让我懂得落子无悔，也让我懂得胜不骄败不馁。
5: 自2004年以来，江苏省少儿棋类公开赛连续举办19届，红旗杯已经成为江苏少儿棋类比赛的品牌项目。市红旗小学副校长汪平介绍，多年来学校深入实践一棋立品、田墨至善、棋文化育人，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参加红旗杯，引导孩子们在比赛中磨砺心智，提升综合素养。
8: 36年来，红旗小学棋类教育薪火相传，孩子们在落子与思考中变得沉稳聪慧，学会了尊重对手、尊重规则，磨砺了自己的品格。愿孩子们在比赛中收获快乐，学会以棋会友、以棋益智、以棋养德，茁壮成长。
5: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每到夏天，我们经常会遇到神奇的雷雨天气，天空瞬间乌云密布，紧接着轰隆隆的雷声滚滚而来，响亮又震撼。没过多久，雨点儿就噼里啪啦地落下来了。很多同学就会好奇，为什么天空总是打完雷之后就会下雨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0: 这是要提醒我们要提前做好下雨的准备。
1: 因为打雷是在提醒我们马上就要下雨了，让我们赶紧回家。
2: 打雷是下雨的前兆。
0: 雷也是一种极端天气，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雨也是一个极端天气，所以我觉得它俩一起出现，应该会更符合常理一些。
3: 因为打雷就是下雨的前兆，
2: 打雷就能帮我们预知到是要下雨了。
4: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5: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4: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6: 为什么天空总是先打雷，然后就下雨了呢？难道雷声把雨点给下下来了吗？其实呀，打雷和下雨是一对双胞胎小伙伴，他们是同时产生的，并不是雷声把雨给催下来。夏天的天空又热又潮湿，空气中藏着许许多多小水滴和小冰晶。当热空气快速上升，和高空的冷空气相遇，就会堆积出厚厚的乌云，也就是雷雨云。在厚厚的乌云里，无数小水滴、小冰晶不停碰撞摩擦，就像我们冬天脱毛衣会冒小火花一样。云朵摩擦后会产生大量的静电，积累多了就会产生刺眼的闪电。闪电产生的瞬间温度特别高，会快速加热周边的空气，让空气剧烈膨胀震动，于是就发出了轰隆隆的打雷声。而在云朵碰撞产生雷电的同时，云里的小水滴也在不断的抱团变大变重。当云朵拖不住这些沉甸甸的水滴时，雨滴就会落下来，形成下雨。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听到雷声，再感受到下雨呢？因为呀，雷电爆发的速度特别快，一瞬间就能出现，而水滴聚集降落需要一点点时间，所以呀，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先打雷闪电，之后才下雨。好啦，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古代，有一群品格高洁、热爱山林的人，他们远离热闹的市井，住在清幽的深山之中，不问世俗纷扰，潜心修身养心，人们称他们为隐者。很多文人墨客都十分敬佩隐者，常常进山拜访，求教问道。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唐代诗人贾岛的经典五言古诗《寻隐者不遇》。这首诗只有短短的20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通过一段简短的山间对话，勾勒出清幽的山林意境，藏着满满的诗意与留白。接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耐人寻味的古诗吧。
7: 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4年级2班的周子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读完这首古诗，我好像跟着诗人一起去山里拜访隐士啦。山林清幽又神秘，隐士自在逍遥的生活真让人向往。这首诗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让我明白大自然藏着许多美好与惊喜，特别有意思。
6: 好的，感谢周子欣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这首诗的作者贾岛是唐代著名诗人，他写诗十分认真严谨，字字反复推敲，因此也被大家称为苦吟诗人。他的诗歌语言朴

朴素简洁，意境清幽淡雅。而我们今天学到的这首《寻隐者不遇》，整首诗讲述了一个简单又有趣的小事。诗人专程来到深山之中，想要拜访一位隐居山林的高人。来到隐者的居所，诗人没有见到想见的人，只遇见了隐者身边看守庭院的小童子，于是就有了诗中这一段简短的对话。第一句，松下问童子，这五个字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苍劲挺拔的青松之下，环境清幽雅致。松树自古以来就是坚韧高洁的象征，也侧面告诉我们，这位隐者品行高尚，心怀坦荡。诗人满怀期待地向小童子询问，你的师父在哪里呢？紧接着第二句，言师采药去，是童子的回答。他告诉诗人，我师父进山采药去了。在古代，山林中的隐者常常钻研草药救助他人，采药不仅是他们的日常，也体现了他们

看似是遗憾，却勾勒出一幅绝美的山林画卷。茫茫青山，悠悠白云，隐者穿梭在山林云雾之间，自由洒脱，超凡脱俗，让人心中产生了无尽的向往。整首诗没有直接描写山林的美景，也没有直接抒发心情，只是用了简单的问答，以白描的手法，把寻访不遇的怅然、山林的清幽、隐者的飘逸全部展现了出来。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领略了古诗的独特魅力，更懂得最美的风景往往就藏在清幽静谧之处。真正高尚的人淡泊低调，潜心修行，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也可以沉下心来，踏实努力，涵养沉稳谦逊的美好品格。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诞生了无数影响千年的圣贤伟人，他们修身立德，教书育人，用高尚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世人尊为至圣先师。他一生周游列国，教书育人，倡导仁爱、谦虚、知错就改的美德。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知错就改的孔子。孔子一生学识渊博，品德高尚，门下弟子三千，桃李满天下，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完美无缺，始终坚信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孔子周游列国期间，他带着弟子们四处讲学，传播仁爱之道。有一次赶路途中，天气炎热，师徒一行人又累又渴，路过一片农田时，田里的庄稼长势正好，绿油油的麦苗十分茂盛。孔子的一位弟子一时疏忽，赶路脚步匆匆，不小心踩坏了老农的几株麦苗。老农看见之后十分心疼，忍不住出声责备，

这位弟子觉得自己不是故意的，心里有些不服气，还想上前和老农争辩几句。孔子立刻拦住弟子，连忙走到老农面前，真诚地拱手道歉。他诚恳地对老农说，是我们行路匆忙，不够细心，损坏了您的庄稼，是我们的过错，请您原谅。随后孔子严肃地教育身边的弟子，无心之失也是过错，犯错不可怕，不肯认错，不愿悔改，才是最大的错误。读书人更要懂得尊重他人，懂得自省，一言一行都要心怀谦卑。事后弟子十分惭愧，主动向老农诚恳道歉。孔子看着知错悔改的弟子，再次教导众人，每个人都会犯错，地位再高，学识再深，也不能骄傲自负，懂得反省自己，正视错误，及时改正，才是真正的修养。孔子一生始终严于律己，哪怕是微小的过错，他都会及时反省，立刻改正。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足，常常主动反思自身言行，也时刻教导学生修身立德，知错即改。正是这种自省自律、知错就改的品格，让孔子成为了万世敬仰的圣贤。他的思想和美德流传千年，依旧指引着我们成长。同学们，每个人成长路上都会犯错误，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才是最可贵的品质。我们要学习孔子善于自省、知错就改的美德，不断完善自己。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韩磊的《仲尼》，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小甜瓜托起甜蜜产业，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水利部表示，受降雨影响，2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7人因开设世界杯网络赌局被西安警方刑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近年来，我市立足乡村资源禀赋，深耕甜瓜特色产业，依托两种自研、科技赋能、标准种植、品牌运营，持续补练强练，让小甜瓜成长为富民兴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基层产业根基。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4: 最近第九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甜瓜专场在句容市白兔镇举办，多款自主培育的镇甜系列甜瓜集中亮相，凭借优良品种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洽谈订购，集中展示了镇江基层特色农业的发展活力与科创成果。句容市白兔镇林毅家庭农场负责人杨白琴：
5: 今年种了8亩，大概一亩地大概15千斤吧。我们今年就是种的那个正良号白富美，是今年是4月29号开始上市的。上市的时候大概是20块钱一斤，装箱150箱，但是一持续到现在嘛，基本上价格没什么变。
4: 从传统零散种植到现代化精品培育，镇江甜瓜产业完成提质升级。市农科院深耕基层下沉服务，成功培育镇甜二号、镇甜三号、镇甜白玉等自主良种，构建起优势突出的甜瓜良种矩阵，推动产业从求产量向求品质提效益转变。镇江农业科学研究院蔬菜花卉研究室副主任马志虎：
6: 我们这边开展的一些品种呢，就是说主要面向于培育江苏省提出的小金产业，也就是说我们从单位面积里面要进行效益，而不是扩大面积要效益。因为扩大面积现在就是说整个市场的需求，它是一个精品化的需求很旺盛，但是它的供应量有限，这个大众化的这个就是大众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是一个井喷式的，它是过剩的。所以这块呢，我们仍然引导农户以发展精品为主。
4: 凭借脆甜多汁、果香浓郁、耐储运等优良特性，镇甜系列精准填补春末夏初鲜果市场空白，成为基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名片。目前我市自研甜瓜品种已在全国20多个省份推广，示范种植面积近3.6万亩，累计带动农户增收超2亿元。农技团队全程下沉田间，提供标准化管护指导，彻底改变靠天吃饭模式，实现甜瓜稳产优产，四季适种。句容市华阳街道王花家庭农场负责人王亮：
7: 甜瓜的收益我们现在基本上全年3季种下来的话，一亩田要达到8万到10万左右。
4: 在精品种植基础上，我市持续延伸甜瓜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多元增值。目前全市甜瓜优果率稳定在80%左右，针对不达标次等瓜果，当地通过深加工、酿酒等方式盘活利用，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丰富基层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镇江农业科学研究院蔬菜花卉研究室副主任马志虎：
6: 那么我们规模化发展以后呢，就是说，选取一部分精品，仍然以这个高质量的这个走，另外一个剩下的这个副产品，也就是说等外品的这个瓜，我们加深产业链以后，那么它的这个产值也会成倍的激增。这样的话，就是说目前已经开始在行动。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18号到19号，重庆、贵州、广西、广东2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清溪沟及贵州乐康河、索野河、荆州河等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11米，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昨天晚上，广西东莱县应急管理局发布险情通报称，昨天下午5:40，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东莱县东莱镇纳亨村一处民房后侧边坡发生滑坡，导致一名群众被困，两人受伤。目前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中。据西安公安消息，近期不少不法分子监听大型赛事流量，利用社交群组隐蔽涉赌，通过更新赛事赔率、开设线上赌局、招揽网民投注、线下结算资金等方式，形成分工完整、运作隐蔽的网络赌博闭环。6月18号凌晨，当地派出所民警在日常研判工作中，成功锁定辖区亦依托世界杯赛事运营的网络赌博团伙。经彻查，这个团伙利用多场世界杯赛事设置各类赌博项目，诱导网民投注，并通过抽头方式非法获利，累计涉案流水达10万多元。经审讯，七名犯罪嫌疑人对开设网络赌局、组织赌博牟利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七名涉案人员因涉嫌开设赌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资金追缴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特朗普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地驶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会当地时间18号发布了2款会徽，他们以光芒映照下显现的山峰为共同意象，将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视觉符号。再来看文体方面，昨天是2026年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赛事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当日进行了男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及单项预赛的比拼，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和印度队夺得男团金牌。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度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22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8: 来了来了。
9: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9: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11: 对对，
12: 遵规守法才安全。
13: 在许多许多年前，
12: 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5: 2021年，一条评论孙燕姿为冷门歌手的帖子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犹记得2020年的6月9日，孙燕姿直播演唱会的场景，当时的她一头齐肩发，一身白色 T 恤，还有一条蓝色的牛仔裤，靠着简单的乐器伴奏，将巨大的感动带给了那个身处疫情恐惧的人们，让人们觉得他还是那个不被工作所打败的低调天后。观看孙燕姿直播的主力军是80-90后们，而彼时的00后正在隔壁的直播间里狂欢。孙燕姿的直播让一众老粉丝记忆如同潮涌，老泪纵横，但还是无法推开横亘在年龄代沟中间的那堵墙。即便如此，没人觉得孙燕姿是冷门歌手，直到隔壁的00后无意间探头过来。虽然冷门歌手的帖子言论很中肯，发帖人也才14岁，但还是让80-90后这些老叔叔老阿姨们禁不住感叹了一番，时光不等人。有80后的网友评论，这个冷门歌手陪伴了整个80后的整个青春。说起孙燕姿刚出道时带给人们的冲击和感动，有网友感慨道，刚出道的她就在金曲奖上打败了一个唱双截棍的小子。更有人说，当年在 KTV 把他的歌从头唱到尾。孙燕姿被冠上冷门歌手的头衔，让他一下冲到了热搜榜。这一冷一热形成的巨大反差背后，是80-90后对青春的集体记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这首《绿光》原先唱的是孙燕姿身心俱疲时的内心独白，而现在再唱这首歌似乎有了新的意义。多年之后，孙燕姿果然成了她所想要的那个唯一。她是音乐圈里的一股清流，不营业，不斜杠，不炒作，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唱歌是她和这个世界交手的唯一方式。1978年的夏天，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因为是家中次女，次加女等于姿，故取名为燕姿。孙燕姿从小就喜欢音乐，她曾经说小时候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即便是收到邻居投诉，仍旧会在下次钻进浴室时忘情地上演一个人的演唱会。爱唱歌的小燕姿似乎一开始就没把音乐当作纯粹玩乐的手段，她5岁开始学钢琴，10岁就登台表演，18岁写下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Someone》。

1998年，时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此校，一排现唱的学生里，他注意到了嗓音独特、唱功扎实的孙燕姿，并且向孙燕姿抛出了签约的橄榄枝。但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学业，再做音乐。就这样，华纳等了孙燕姿足足2年。2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夏天，孙燕姿正式出道。从此，这个清瘦干净、笑起来有一对兔子牙的短发女生闯入了大家的视野，而之后的乐坛也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名字——孙燕姿。孙燕姿在2000年6月推出首张专辑《孙燕姿》，封面上的女孩一头利落的短发、瘦背心加长裤，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就像专辑封面上写的那样，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没想到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一上市就狂卖180万张，专辑中的那首《天黑黑》成了当时的热曲，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歌曲热情地鼓励人们，即使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至今，他的歌迷仍会记得 MV 当中的经典画面：孙燕姿穿着一袭白衣，迎着风，弹着钢琴，用潮汕话唱到：“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个羞涩的口齿不清的卷毛小子周杰伦出了名，推出一张名为 J 的专辑，男周女孙的说法盛行一时，甚至成了21世纪初乐坛景观。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短短3年间，孙燕姿共发行7张专辑。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自己在台北和上海看到街上都是孙燕姿的广告牌，觉得非常骄傲。如此频繁发歌，孙燕姿感到了疲乏，瓶颈随之而来。2005年，她迎来了10年上升期中的中场休整时期。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态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而专辑销量下滑，于是她打算暂时退出休整。

短短两年后，重新归来的孙燕姿唱着《我逆着光去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再次一鸣惊人，给热切期盼她新歌的歌迷带来了惊喜。2010年，孙燕姿成为新加坡旅游局代言人，又在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上获得了十年十大最具影响力音乐人物以及十年港台十大金曲奖。接着他开启了在香港、北京、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巡回演唱，这场巡演给孙燕姿登上乐坛的第一个十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11年，孙燕姿推出专辑《是时候》，并以长发形象亮相。此前十年她一直是短发，这个造型希望让大家知道孙燕姿还有很多空间，很多的可能性。人生的转型往往伴随着迷茫，孙燕姿开始寻找当歌手更深层次的意义，音乐还可以怎样？2011年3月，孙燕姿加盟滚石移动美妙音乐，并推出第11张全新国语专辑《是时候》，开启第二个十年征程。《是时候》当中，孙燕姿首次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终专辑以 8.5 万张的销量，获得台湾地区2011年度专辑销售第四名的成绩。但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孙燕姿的公司不再公布新加坡各大销售公司综合统计的销量榜，这也意味着她的新起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2012年10月，儿子出世，孙燕姿沉浸在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当中。儿子快1岁半的时候，他又返回舞台。克卜勒，也即开普勒定律，是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规律。2014年，孙燕姿克卜勒巡演，并推出专辑《克卜勒》。当年11月7日，她获得第19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等5项大奖。在歌词中，孙燕姿唱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克卜勒被认为是孙燕姿最具突破性的一次尝试，过往那些讨好市场的元素都消失无踪，创作过程十分尽兴。他至今还记得，在录《无限大》那首歌时，配唱的李伟松老师即兴跳起了舞，各种舞步让人忍不住发笑。孙燕姿想做那颗闪亮而自由自在的星星，她想突破，想在艺术的麦田里尽情歌舞，即便是自我陶醉。

2017年，孙燕姿在这样的心境下推出单曲《跳舞的反骨》，这是一个讲述理智与疯狂并行的故事。孙燕姿说，我去看梵高的画作和他的故事，觉得他很特别。在麦田里开枪自杀，他对照自己发现有些地方和梵高很相似，比如执着，比如理智与疯狂常常像两个小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打架。录制《跳舞的反骨》这首歌时，孙燕姿先喝了一小杯酒，让自己进入微醺的状态，随后再进入录音室尽情开唱，唱着唱着还跳起了舞。有一些癫狂完全是在用直觉唱歌，随后他再次沉寂，这次也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直觉。2020年，沉寂中的孙燕姿突然被网友顶上热搜，源于有影迷把酷似他坐高铁的一张照片抛到网上，马上孙燕姿以搞怪的方式回复网友，评论区一片嘻嘻哈哈的祥和。

0: 不欢呼。
1: 大红大紫之后，各种商业合作扑面而来，孙燕姿有了更多更轻松但更赚钱的工作机会。可是孙燕姿很多情况下都拒绝了，你可能无法想象孙燕姿作为当时乐团

韩四娜天后之首，唱片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代言收入却是最少的。孙燕姿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只会赚钱的商业机器，比起名利，她更想知道自己想唱什么和为什么而唱。我是歌手曾三番四次的邀请孙燕姿参加都被她婉拒，她不需要这个舞台的肯定，也不会为了迎合娱乐去违背自己的初心。正如她在访谈中说到的，我没有时间，在音乐上要花很多时间的，而录制节目需要每周都去，我做不到。出道近19年，孙燕姿唯独只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而参加原因是为了给老朋友韩红面子。韩红在节目发布会上说，为了请她，我电话里都快哽咽了。在《我想和你唱》的第一期节目录制现场，孙燕姿唱了一首《半句再见》，在场观众一边跟着唱，一边强忍着泪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半句再见说的是要敢于说再见，而孙燕姿作为他的发声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舞台之外见到孙燕姿太难太难了，但对孙燕姿来说，自己的消息如果和音乐无关，那就不是他想要的。2020年6月，孙燕姿以平淡朴素的方式在网上开了一场直播音乐会，齐肩发白 T 恤，一曲一曲娓娓道来，却让不少观众涕泪纵横，让眼泪成诗。直播中他多次提起了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并且用自己多年来的歌曲名字串起了一场神奇的人生之旅。许多事情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许多人和事会被突然画上了休止符。虽然我们也会犯错，会任性的逃亡，但希望观众不要害怕，永远相信这个世界。逆光里寻找那光芒，在绿光里让自己对未来充满喜悦，在极美中奔向未知的精彩。当然也要在累了的时候慢慢来，反过来走走，因为人生总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才真的很好，像跳舞的反骨一样享受生命的神奇。2021年初，孙燕姿又在毫无宣传铺垫的情况下推出单曲《余额》，旋律并不洗脑，只是唱了她想唱的。

孙燕姿这三个字是13张专辑，是超过100首歌，是近19年的时光和无数人的青春，是80-90歌迷们的集体回忆。专注于音乐是孙燕姿独一无二的标签，她从不想成为什么，只想让人们能够听到什么。这一点在如今这个时代尤为难得，浮躁、焦虑、贪欲缠绕着很多人，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们很容易丢失了自己，成为了别人。而唯有专注才能让我们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才能让我们把握住永不落伍的东西，才能决定我们究竟是谁。就如爱默生所言，专注、热爱、全心贯注于你所期待的事物上，必有收获。这也是孙燕姿身上最为闪光的地方。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孙燕姿。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2026年中考圆满收官，端午假期第一天，2.4亿人次跨区域流动。老庙黄金客价一夜下跌45元，京市客价年内跌近450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是端午节，也是我市2026年中考的最后一天。昨天上午，市区各考点迎来最后一场考试，考场内外温情涌动，为这场青春大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记者黄慧、孟建民报道。
2: 上午10点，尽管雨势未歇，却丝毫未减考场外的热情。家长们早早守候在市区各考点门口，手中捧着精心准备的礼物，满怀期待地等待孩子们走出考场。考生家长朱女士：
5: 这个就是向日葵嘛，是对孩子一个美好的寓意嘛，希望一举夺魁。
2: 考生家长陆女士：
6: 希望他这个就是未来开开心心茁壮成长，一段的旅程结束了，希望他接下来健康快乐、开心、开朗就行。
2: 上午10:40，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考生们纷纷走出考场，等待多时的考生家长纷纷上前，拥抱与祝福瞬间填满了校门口。考生韩旭：
7: 所有考试已经考完了，解放了，回去先好好玩一下，无论结果什么，就是不会后悔了，因为已经尽力了。
2: 镇江市江南学校老师司如飞：
8: 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毕业不是终点，而是人生新的起点，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2.4亿人次，环比增长9.0%，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1975万人次，环比增长18%，同比增长9%。公路人员流动量环比增长8.3%，同比增长1.4%。民航客运量187万人次，环比下降14.1%，同比下降2.4%。京市客价再跌破1300元，京市客价一夜最高跌45元。昨天，老庙黄金足金饰品客价1265元，较前一天1310元下降了45元。老凤祥足金首饰客价1265元。较前一天1309元下降了44元。周大福、周生生足金首饰分别较前一日降了40元、37元。1月29号，国内金饰品牌价格曾达到年内阶段性高点， 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当天的金市客价分别1708元、1722元、1713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三家品牌金市客价已分别下跌436元、443元、448元，跌幅最高达26%。五月下半月以来，意大利遭遇多轮高温天气，多地陆续发布橙色甚至红色高温预警。记者了解到，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对比五月中下旬前后两周数据，意大利市场风扇类产品销量环比增幅高达543%，徒步凉鞋的销量环比增长105%。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产品在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格外火爆。最近我省多地正式入梅，梅雨季气温高、气压低，外界环境中的外湿极易侵犯人体，如果贪凉饮冷又易滋生内湿，易引发精神不振、口中黏腻、腹胀腹泻、头身困重等症状。同时，潮湿闷热的环境也是细菌和霉菌滋生的温床，食物霉变是梅雨季的重大健康隐患。因此医生提醒，饮食清淡忌生冷，多吃赤小豆、薏仁、茯苓等食疗食材，注意祛湿，尽量避免食用隔夜菜。阴雨天开启家电除湿，晴天开窗通风，及时清理消毒墙面上的霉斑。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新华社消息，埃及和巴基斯坦19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昨天宣布，7月1号起，单次入境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的费用将分别上涨至15000日元（约630元人民币）和30000日元（约1260元人民币）。目前，日本单次入境签证费用约126元人民币，多次入境签证费用约250元人民币。再来关注世界杯，在今天上午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C 组次轮小组赛中，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以3-0大胜海地队。巴西队在首轮比赛中与摩洛哥队1-1战平，海地队则以0-1负于苏格兰队。本场比赛开始前，同组的摩洛哥队以1-0击败苏格兰队。国际足联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大特点已经显现， AI 已经介入世界杯，不单是一举一遇，而是深度介入裁判执法、球迷观赛、比赛运营乃至球员管理等环节，成为世界杯王牌助理。球迷津津乐道的腿毛级越位裁定正成为现实，因此本届世界杯被不少业内人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但也有人忧心，绿茵场上靠直觉和激情奔跑的故事会不会在某一天被 AI 算法稀释。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度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9: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 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3: 妈，啥事儿这么急？
14: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3: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14: 啊，又是假的？
13: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14: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3: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14: 哦，我知道了。
10: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1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9: 回忆往昔，
18: 重温经典。

0: 点，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去怀旧的时间，让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如果你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又恰巧喜欢流行音乐的话，那么或许你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电视文艺片，叫做《潮来自台湾的歌声》。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栏目《旋转舞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连续播出了2期专题片，名字就叫《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主要选择了中国台湾飞碟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1989年前后的作品，用了一种在当时非常特殊的表现方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MV 音乐录影带来呈现。节目播出之后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这2期节目的播出可以说对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

1989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旋转舞台节目播出过程当中，电视屏幕上忽然出现了雪在烧三个明显是后期添加上去的简体字。接着无数观众在同一刻目睹了这样一幅画面，漫天风雪当中，少女在奔跑，身后是飘雪的沙幔、雪白的纸伞，还有漫天纷飞的殷红花瓣。雪的冰冷和火的炙热共同交织出一幅绚烂的画面，大风涌动，琴声四散，然后一个冷艳的女人轻启红唇，悠悠地唱起来。我的心事坚硬的眼神不曾动摇。这个女人就是黄莺莺，她唱的正是她1987年的作品《雪在烧》。黄莺莺是一个歌唱技巧近乎完美的歌手，完美到少了一些人间冷暖，你可以静静地欣赏，但是却感觉不能亲近，因此他的歌都是一些表现冷艳气质的作品。而这所有的一切对于当时对 MV 还没有太多认识的内地观众来说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当所有人还没有从黄莺莺营造的阴冷瑰丽的氛围当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接着出现的一幕让观众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只见满屏幕熊熊燃烧的烈火，忽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穿越了火墙，紧接着是当时很多人已经非常熟悉的歌声在耳边缓缓响起。

0: 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当中播出的第二首歌。在专题片播出之前啊，这首歌其实已经在内地流行开来了，但是歌曲的 MV 却是第一次在内地观众面前呈现。MV 真实地反映了演唱者王杰在踏入歌坛之前做替身演员的那些日子。王杰苍凉的声音唱出了人间的辛酸。专题片当中的 MV 播出之后啊，王杰真正的是横扫内地市场。
1: 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0: 在央视播出的两期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里，一共有20首 MV。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当时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啊，在包装上真的可以用已经显山露水来形容了。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在央视的播出，直接带来了之后延续近20年的 MTV 潮流。

很多人喜欢千百惠，就是从这首《想你的时候》开始的。而朝来自台湾的歌声也恰好收录了这首1986年的歌曲。画面里，千百惠一副洋装的打扮，在雪地当中倾诉思念的无奈。经过岁月沉淀，这首歌也最终成为了华语歌坛男女对唱情歌的经典之作。而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很多歌迷其实已经可以跟着一起唱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出现在《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的最后。专题片播出之后啊，不仅这首歌红遍大街小巷，连歌名都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而张雨生嘹亮的嗓音也让很多人对他十分的崇拜，原来男生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而他健康开朗的形象也通过电视荧屏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啊，港台流行音乐文化已经开始进入内地，一批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歌手带着他们的代表作迅速走红，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几乎涵盖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节目的播出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喜欢流行歌曲的年轻人，他们彻底告别了一味沉浸在男唱齐秦女唱苏芮的年代。随着这期电视节目受到大家关注，三个帅气的大男孩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画面当中，三个年轻人绚丽的舞姿、新潮的造型，迷倒了那个时候的无数少男少女。他们就是小虎队。

小虎队成军于1988年，1989年推出了歌曲《青苹果乐园》，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把这首歌的 MV 第一次呈现在了内地观众面前，从此小虎队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青苹果乐园》更是在学生当中广为传唱，甚至校园的广播里也开始播放这首歌。不仅他们的歌流行，连宣传画都成了很多人的收藏品。除了小虎队之外呢，专题片还收录了另外一首热情的歌，同样也受到了很多少男少女们的追捧，这就是红唇族的《我爱你》。在那个时候啊，我爱你是学生们很少能够触碰到的字眼，而这首歌当中的爱呢，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而音乐录影带当中的一些特效镜头也让当时很多的观众大为震惊，比如屏幕上的字能被红唇族给擦掉，人还可以头朝下倒过来走。这些啊，在现在看来绝对是小儿科了，但那个时候还是让人感到无比的刺激。据说当时有很多人甚至想把电视倒过来看。

0: 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要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可以说这个节目是一把钥匙，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走进去里面的光影声色令人流连忘返，也陪伴着很多人走过了生命当中美好的一段时光。随着第一期节目在央视播出之后引起轰动，没隔多久呢，我们相遇来自台湾的歌二就和观众们见面了。

0: 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个男人就以这样一个漂泊者和流浪者的姿态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1: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0: 生命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驿站，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风景变幻，只能跟随命运的安排，勇敢迈出前进的脚步。尽管一路风尘，一身疲惫，但是仍然渴望让驿动的心早日归航。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情怀，确实能够抚慰城市当中那一颗颗漂泊的心灵。而电视画面上，姜育恒一身白衣，倒背着吉他，骑着马在海边独行，那份伤感和他的人生经历、个性气质，可以说有一种水乳交融的默契。伴随着节目的播出，驿动的心也成为姜育恒又一首代表作品。
1: 驿动的心已渐渐平。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专题片当中唯一一首摇滚曲风的歌曲，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就让世界多一颗星来自于东方快车乐队。这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支摇滚偶像团体，由姚可杰、杨振华、盛子珍、郭明虎、侯志坚五个人组成。这首歌曲的内容呢，并不是欧美摇滚音乐当中常见的批判和宣泄，而是非常主流的励志向上的音乐形式，也是最容易普及的流行摇滚。这首歌呢，有着铿锵有力的节奏以及张扬奔放的旋律，而这些对于那个年代渴望张扬个性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而在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长发飘飘的姚可杰和同伴们忘情地舞动着身体，将右手笔直地伸向天空，那种酷到炫的摇滚范儿，对于当时第一次见到这样场景的歌迷来说，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东方快车乐队也凭借这首歌曲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现在当我坐在话筒前回忆这些当年的青春歌手，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当年的偶像们，他们如今都去哪里了呢？曾经辉煌的小虎队早已经解散了，之后三个人的际遇也是不尽相同。金嗓子张雨生因为车祸离开了我们，童安格也早已淡出歌坛。这一切似乎都是必然的，因为时间不会放过任何人。好在我们在记忆当中还为他们保留了一个角落，在那里，他们还是当年青春的样子。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一部中国台湾电视剧《星星知我心》非常的受欢迎，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由歌手蔡幸娟演唱的。蔡幸娟呢，以演唱一些抒情类的小调歌曲见长，外形呢也是清纯秀丽，音色甜而不腻，被人们称为东方云雀。她在1984年推出唱片《中国娃娃》之后，中国娃娃就成为很多歌迷对她的昵称。而在来自于台湾的歌声第二期节目当中啊，蔡幸娟以一曲《东方女孩》获得了人们的欢迎，这大概可以算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中国风歌曲吧。整首歌用典雅的文字和轻盈的旋律塑造出一位带有中国古典美的女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内地取景的，所以也瞬间拉近了和内地观众之间的距离。看着画面当中蔡幸娟撑着一把纸伞在西湖泛舟，脑海当中突然就想起了苏东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这样的场景真的是十足的中国气质和东方风韵了。
1: 春呀春，像青山山上风如醉。
0: 其实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一共有四期节目，在1989年前两期播出之后啊，时隔一年，央视再次推出了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三四集。但是由于那个时候呢，港台流行音乐已经在内地全面的流行开了，所以后两期节目呢并没有引起像前两期那样的反响。刚刚我一直在想啊，当年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想来想去，那个时候我还很小，还不太明白电视里面放的是什么，心中可能只剩下对于节目当中一首首歌曲非常模糊的回忆。而对于更多人来说呢，这应该是一次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发改委闻汛而动，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3000多项展品将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阿联酋批准15岁以下涉美使用禁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眼下正值汛期，防汛备战进入关键阶段，市发改委闻汛而动，认真落实省市防汛抗旱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部署要求，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记者李卓颖、方磊报道。
6: 记者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内看到，救生衣、救生抛投器、帐篷、冲锋舟、移动照明灯塔等物资在货架上整齐排列。物资库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采用信息化管理，专人保管，专账记载，已接入省应急物资管理云平台，可实现远程穿透式实时监管。市发改委联合市财政局、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汛期应急物资库存清查，核查各类应急物资数量、质量和储存情况，确保应急物资在关键时刻能调得出、用得上，有效发挥应急保障作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物资综合部经理韦斌：
7: 目前我们市级物资储备库主要存放装备类、安置类、备付类三大类，总计6.5万件省市级通用性应急救灾物资，能够满足常规救应急救援、群众安置等保障任务。目前已前置冲锋舟、发电机等物资到消防和高校园区等库点。
6: 下一步是发改委将不断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分队力量，积极开展应急物资保障演练，有力支援保障防汛抢险救灾需要，加强与应急防汛等部门沟通协调，落实应急值班值守、安全巡查机制，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韦冰，
7: 一是强化物资的盘点，确保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关键时候能调得上；二是做好车辆、人员的准备工作，确保关键时候能够调得出；三是做好应急演练工作，确保关键时候能够紧急完成调拨任务。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最近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倒计时30天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据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这一全球关切的热点，设置了六大板块，分别是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大会计划举办140多场主题论坛，集聚1400多位国际嘉宾，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将推出3000多项展品，专业能级与行业影响将达到历年之最。端午假期，北京地区博物馆推出7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邀请观众在沉浸式逛展中触摸历史文脉，在非遗手作中传承文化匠心，在趣味研学中感悟传统魅力，共度韵味悠长的端午佳节。多家博物馆融合馆藏特色与文化底蕴，打造了一系列可逛、可赏、可玩、可学的沉浸式文化场景，让观众在移步换景间感受节日氛围。作为深圳落实住宅项目新规的首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罗湖区罗岭片区改造迎来关键突破。最近项目综合方案正式发布，拆除范围、改造单元规划、搬迁补偿方案等同步公布，这标志着项目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也将为深圳乃至全国超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落地探索新路径。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或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此外，未来7天南北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华南一带高温会逐渐增多，需注意防暑。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日本食品企业日清食品宣布，因旗下一款杯装炒面产品日清酱汁炒面杯中可能混入合成树脂碎片，决定自主召回约28.7万件已出货的产品。日清食品表示，可能是向产品中投入粉末酱料的设备部分出现故障时，导致树脂碎片混入产品。此次召回对象为该集团旗下东日本明星奇遇工厂生产、最佳食用期至2026年9月10号的相关产品。最近，阿联酋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15岁以下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被限制访问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阿联酋就此成为全球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阿联酋政府媒体办公室表示，这意味着15岁以下的孩子将无法发布内容、发表评论、分享信息或加入公共群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最近表示，美国已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德国启动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调查将确定德国对创新药品持续压低支付价格是否构成不合理或歧视性行为，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度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8: 给我拿个纸巾。
9: 好。
8: 还多拿点，多拿点。
9: 行。
10: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8: 多拿点，多拿点，
11: 再来一张。
12: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8: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3: 住口喽！
1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4: 《流行纪念册》。
1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7: 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正在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起时光的打磨。今天呢，我们的主旋律是关于姑娘的。姑娘呢，不仅是小伙子们不懈追求的对象，她们也是无数歌曲当中最完美的存在。随便一想就能够想到名为某某姑娘的歌曲。所以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几首关于姑娘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第一首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

中国摇滚的开山祖师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即使你完全没有关注过，但是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啊，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相比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性，那这一首花房姑娘显得十分的抒情，但是相比于柔和的抒情歌，它又更加的带劲儿啊。总的来说呢，花房姑娘既有柔情也有激情，80年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新与旧的对峙，那本土和外来的冲击都让不少人迷茫啊。从此呢，就衍生出了许多的作品，都是多多少少吐露着迷茫的信息。可是崔健的作品都是清醒的，在狂躁当中说出了当时年轻人们的诉求。接下来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是来自梁凡的，叫做《阿楚姑娘》。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个时候在看一档音乐综艺类的节目，袁娅维的歌声特别的婉转，然后特别有层次感，有一种从怀念到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梁凡的这个演绎呢，更像是一场时过境迁的诉说，然后由于男声唱的嘛，又是他自己 去创作的，我就会脑补一个故事啊。当然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位阿楚姑娘，这大概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会眼眶湿润的原因吧，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姑娘，也有可能是虚无的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向往，可能曾经走进过你的生命当中，但是最终成为了过客。当然啦，比起令人惆怅的 阿楚姑娘，我想陶喆的接下来这一首《小镇姑娘》可能会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洒脱。

0: understand.
1: 小镇姑娘这首歌呢，说的是一个小镇的姑娘走到了一个大城市的转变，然后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从小青梅竹马的所爱啊。当她一切都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失去了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人啊。那站在高处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了最珍贵的那个人，你还会觉得值得吗？还会觉得快乐吗？陶喆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说过这首歌，他说其实小镇姑娘写的是他自己的心声，就是突然间从小镇然后到城市长大了，到了花花的世界，一下子有一点失去了自己，或者是茫然，或者是不知所措，反正大家对于同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啊。还有哪一些姑娘的歌曲呢？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姑娘们的那些歌曲。我们前面听到了很多哈，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邓丽君的。也许很多人听到邓丽君都会觉得说是那种柔柔的深情的倾诉，特别的悦耳，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还是会觉得这一首《南海姑娘》仍然是邓丽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歌曲。

一首歌给人的回忆因人而异啊，那同一首歌呢，有人听到了会开心，有人听到了会流泪。老歌之所以这么的经典，就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它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当然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由马来西亚槟城风情的《南海姑娘》，也被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简艺红，男生版本呢好像又有了别样的感觉。我们也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流行纪念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单主题呢是姑娘，前面听到了南海姑娘、阿楚姑娘、花房姑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姑娘，来自胡彦斌。

在80、90、00后的歌单里面，好像都可以看到胡彦斌的名字。无论是那一些大热的影视金曲啊，还是幕后他给别人写的歌，都是值得一听的佳作。那其实呢，胡彦斌在不同的时间段都会有新的出圈代表作和大家见面，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他出道很早啊。他呢，出生于1983年，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当时16岁的他独自参加了亚洲音乐节的新人歌手大赛，一举拿下了中国赛区的银奖啊，并且还得到了这个很多的乐坛大佬的青睐。所以呢，他的才华和潜质其实从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备受肯定了。在他的作品当中，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你都可以很自然地感受到他的一些英式摇滚啊、民谣啊、舞曲、中国风等等一些曲风，他都是驾轻就熟的，然后随意的切换也毫不费力。在大部分创作型歌手都不再活跃，或者说彻底的转为幕后之后，胡彦斌依然是凭借着他卓越的改编能力，在这个时代呢，反而是迸发出了另一股澎湃的生命力啊，所以呢，让我们也会听到他越来越多的作品和歌曲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关于姑娘的歌曲。刚刚听完了胡彦斌的那一首《姑娘》，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郑钧的这一首《灰姑娘》。

郑钧就跟他说，你怎么那么喜欢笑，我以后就叫你笑笑好了。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呢，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地跟每一个人去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笑笑，你们要叫我笑笑才对。郑钧当时就心头一震啊，那这个叫笑笑的女孩呢，就是孙枫，也是郑钧的前妻。如果说很多东西会变，时间和人不可预测的情感，那么能够帮我们去保留的一定还有很多的方式。这首歌是郑钧为孙枫写的，但是再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一切的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这首布衣乐队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布衣乐队是1995年成立于宁夏的，主唱吴宁月，外号三叔，也是创始成员之一。中学的时候呢，他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在车上就跟同学们交流新听的音乐，然后为了买磁带，每周10块钱的饭钱能够省下7块钱。从崔健呀到唐朝啊，再到 Beyond， 然后吴宁月就是非常疯狂的在这些摇滚乐当中去汲取养分。

所以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其实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青年朋友们的热爱，也是不一乐队走向大众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从曲风上来说呢，区别于它一向追求和擅长的偏于蓝调的慢摇滚和氛围的音乐，而是偏向于新民谣风格的乡村摇滚。鲜明的个性还有清脆简单的嗓音刻画出了直白的歌曲形象，那这首歌呢曾经也是火爆音频的新锐电影叫疯狂的石头当中的片中的插曲。这首歌虽然说称不上完美，但绝对是过耳难忘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啊，又是一首民谣的歌了，来自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小甜瓜托起甜蜜产业，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三峡船闸通航23年，累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警报拉响，2025年亚洲遭遇史上多重极端天气，海洋、海平面双双刷新纪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近年来，我市立足乡村资源禀赋，深耕甜瓜特色产业，依托良种自研、科技赋能、标准种植、品牌运营，持续补练强练，让小甜瓜成长为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基层产业根基。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3: 最近第九届镇江市农业科技嘉年华甜瓜专场在句容市白兔镇举办，多款自主培育的镇甜系列甜瓜集中亮相，凭借优良品种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洽谈订购，集中展示了镇江基层特色农业的发展活力与科创成果。句容市白兔镇林毅家庭农场负责人杨白琴：
4: 今年种了8亩，大概一亩地大概15千斤吧。我们今年就是种的那个镇良号白富美，是今年是4月29号开始上市的，上市的时候大概是20块钱一斤，装箱150箱，但是一持续到现在嘛，基本上价格没什么变。
3: 从传统零散种植到现代化精品培育，镇江甜瓜产业完成提质升级，市农科院深耕基层下沉服务，成功培育镇甜2号、镇甜3号、镇甜白玉等自主良种，构建起优势突出的甜瓜良种矩阵，推动产业从求产量向求品质提效益转变。镇江农业科学研究院蔬菜花卉研究室副主任马志虎：
5: 我们这边开展的一些品种呢，就是说主要面向于培育江苏省提出的小型产业，也就是说我们从单位面积里面要进行效益，而不是扩大面积要效益。因为扩大面积现在就是说整个市场的需求，它是一个精品化的需求很旺盛，但是它的供应量有限，这个大众化的这个就是大众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是一个井喷式的，它是过剩的。所以这块呢，我们仍然引导农户以发展精品为主。
3: 凭借脆甜多汁、果香浓郁、耐储运等优良特性，镇甜系列精准填补春末夏初鲜果市场空白，成为基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名片。 目前，我市自研甜瓜品种已在全国20多个省份推广，示范种植面积近3.6万亩，累计带动农户增收超2亿元。农技团队全程下沉田间，提供标准化管护指导，彻底改变靠天吃饭模式，实现甜瓜稳产优产，四季适种。句容市华阳街道王花家庭农场负责人王亮：
6: 甜瓜的收益，我们现在基本上全年三季种下来的话，一亩田要达到8万到10万左右。
3: 在精品种植基础上，我市持续延伸甜瓜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多元增值。目前，全市甜瓜优果率稳定在80%左右。针对不达标次等瓜果，当地通过深加工、酿酒等方式盘活利用，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丰富基层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镇江农业科学研究院蔬菜花卉研究室副主任马志虎：
5: 那么我们规模化发展以后呢，就是说选取一部分精品，仍然以这个高质量的这个走，另外一个剩下的这个副产品，也就是说等待品的这个瓜，我们加深产业链以后，那么它的这个产值也会成倍的提升。这样的话，就是说目前已经开始在行动。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最近了解到，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年6月18号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多艘次，旅客1232.7万多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持续优化调度方案，稳步提升三峡船闸闸室空间利用率与通航效率，实现三峡船闸连续8000多天安全平稳运行。据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10号上午，熊猫中心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作为金砖创新基地所在地，福建厦门持续深耕金砖经贸网络，与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1到5月，厦门对金砖国家进出口874.36亿元，同比增长29.98%，其中出口281.54亿元，同比增长9.93%，进口592.82亿元，同比增长42.3%。再来看国际方面。最近，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5年亚洲气候状况报告称，2025年危险的高温、破坏性的降雨和洪水以及严重的干旱影响了亚洲，造成了沉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份报告提供了关于亚洲地区关键气候指标、主要极端事件影响和风险的权威信息。报告说，极端高温是亚洲大部分地区2025年气候的决定性特征。多个亚洲国家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季，持续热浪影响中亚、西亚部分地区和阿拉伯半岛。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海洋热含量持续增加，在2025年创下新纪录。亚洲地区的海平面也达到了自1999年有卫星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度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

0: 阵雨或雷雨，22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7: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8: 大家好。
6: 夏日的街头，这个小龙虾的麻辣鲜香和冰镇啤酒的清爽畅快哈，堪称是不少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个夜宵顶配了。然而呢，这一份舌尖上的诱惑背后啊，其实也是暗藏着急性肠胃炎的风险。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9: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6: 我们来看到啊，26岁的小伙儿小陈啊，他是非常典型的夜宵爱好者。最近啊，他跟朋友聚餐的时候，连吃了3斤小龙虾，还搭配了4瓶冰啤酒。到了半夜2点的时候啊，他就突然被一阵剧烈的腹部绞痛给惊醒了，然后就反复跑厕所，出现了恶心啊、腹泻症状，赶紧到医院检查，最终呢是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啊，并且还伴有这个轻度的脱水。小陈其实非常的懊悔啊，他说，我以前也这样吃过，但没想到这次居然这么严重。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吴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8: 其实夏天啊，吃龙虾，吃小龙虾然后
6: 配上啤酒，
8: 哎呀，很爽快的一件事。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吃小龙虾，
6: 是。
8: 但是就像刚才聊到那个地方，一次冰啤酒，一次龙虾，这样的出现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腹泻啊、腹痛啊，这些典型的急性胃肠炎的表现。如果单纯的吃小龙虾，比如说我们晓得这个蒜泥的呀、麻辣的呀、香辣的呀，通过处理以后，它一般很少出现这种胃肠炎的表现
6: 啊，对，
8: 对吧？他吃了冰啤酒，肯定还吃其他的啦，比如说拍黄瓜呀，对吧？哦、就

0: 这种生菜呀、啊，哎，这种呢没有透过煮的，哎，那么有可能、夏天嘛就容易出现，哎，再沾上细菌了，哎，再加上病皮疾的刺激，就容易出现这些胃肠炎的症状。
1: 嗯，
0: 那么这些出现症状呢，也一般，到医院呢很快就很好处理的。你不知道，我们经常说的拉多少补多少嘛，把水补上，对吧？
1: 补水。
0: 哎、补水，我说的补水里边嘛，当然也包括呢，补的盐呐、拉的多了嘛，那盐拉少了，拉低了或加低了啊，把这些电解质补上。
1: 嗯。
0: 那么当然，同时也可以查血常规，查白细胞高不高。白细胞高，那说明细菌感染，那么会用一点消炎药。
1: 嗯。哎，那这个细菌感染是说，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不是那么的卫生吗？
0: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1: 嗯，
0: 你吃小龙虾的时候，那煮过的那里边有细菌的概率很小哎，
1: 不是特别新鲜。
0: 哎、对，不一定概率很小。我说在吃小鱼，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比较少见的了，就是比较专业方面的，就吃小龙虾，大量的吃小龙虾呢也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症。
1: 哦，对，以前有新闻看到过。
0: 哎呦，每年吃小龙虾，哎呦，突然我小不尿血了，那也不要紧，到医院里马上处理。
1: 哦，
0: 然后呢，不要拖，因为横纹肌溶解症呢会容易引起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1: 啊，
0: 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发生的概率还是很低的。
1: 嗯，
0: 那、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刷刷手机啊，或者网上查查，哎，每年都会有这样那么一点，
1: 真的有，每年都会看到。
0: 哎，要主要这样处理，这个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人士才知道的。一般吃小龙虾嘛，撑死了就有一个急性胃肠炎，
1: 对
0: 这种情况。当然了，如果吃小龙虾吃的特别多，然后吃啤酒特别多，那么以前如果基础疾病有个胆囊炎、胆结石的。哎，那可以诱发胆囊炎、胆结石犯，那么会同样诱发胰腺炎。那不光是吃小龙虾呀，我们如果吃正常的喝酒啊、吃肉啊，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
1: 是。
0: 但是只是小龙虾，只是其中的一项嘛，啊，不是针对小龙虾。
1: 只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季节吃小龙虾会比较的多一些。
0: 哎，对，你就像我们有胆囊炎的、有胆结石的，那我们平时吃的，我们当时饭店吃，爱吃肥肉呀、啊，吃的荤的多一点，它也会犯。小龙虾也是荤的嘛，只是一个诱因，再加上啤酒，我们就说的暴饮暴食也可以引起那个急性胰腺，所以我们单纯的碰上腹痛，我们就要去鉴别。大家说，哎呦，我拉肚子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碰上是胰腺炎这种的，那我们要重了，就要重视的。
1: 哎，那像这种胰腺炎哈，它和普通的就是吃坏的这种腹痛，它有什么
0: 样
1: 区别？
0: 胰腺炎的疼呢，它疼完了就一直疼，它不缓解。
1: 那
0: 胃肠炎的嘛，我觉得，哎呀，脚都疼了，
1: 拉完了就好了。
0: 一会儿又疼了，一会儿又痉挛性疼，
1: 一阵一阵的。
0: 哎，对，胰腺炎疼，它持续的疼，持续的疼。我们消化科医生说的，这叫天下地疼。因为胰腺炎疼天下地疼，我们手上我断个胳膊，断个手指啊，那疼麻木了，它就不疼了嘛。但是胰腺炎疼会一直疼的。这是有它的临床特点的，当然如果真正把胰腺炎疼了，它是反而不拉肚子了，也就是肠麻痹了。
1: 哦，
0: 所以这么一种情况。
1: 如果说有伴有这种拉肚子的，估计就是消化道的这个问题，是吧？
0: 东西，当然要吃大量吃小龙虾，也要看小便的颜色。
1: 哦，
0: 如果小便颜色没有变化，一般都是小问题。如果小便颜色变红了，那不我们说嘛，横纹肌溶解症啊，
1: 也是会有的，
0: 也会有的，但这概率会比较低。
1: 就是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夏天就是吃小龙虾的季节，有人吃的频率会比较高，或者说现在这个很多商家会推出什么100，然后什么什么5斤，
0: 对
1: 吧？那到底要吃多大的量才会造成横纹肌溶解这种情况？
0: 不，这个跟量没有关系，跟量没有关系，跟你的体质有关系。
1: 哦，
0: 跟你的就像青霉素。
1: 有些人就过敏，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起码是100个人用油，一般的这个量跟量没关系。
1: 嗯
0: 啊，好多人就像我也喜欢吃龙虾，一次吃4-5斤呢。哎，对啊，没事的。但是你要看不是小便嘛，看小便颜色不疼或者肌肉酸疼，没有肌肉酸疼长，一般这种概率很少的，
1: 很少。
0: 但是有这种情况，
1: 就可能就是这种体质的。
0: 但是也到医院简单处理，也很快就能恢复的。
1: 那像在这个季节哈，不管是吃小龙虾还是吃这种各种什么撸串哈，加上这种啤酒，您觉得在这个季节很多人要吃，那怎么样吃才能吃得更加的这个健康卫生，不给我们的消化道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呢？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吗？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人爱好吧。但吃啤酒啊吃龙虾的时候，这个吃那种不是量比较多的时候，吃这种拍黄瓜这种生菜的少吃一点
1: 啊，
0: 因为
1: 凉的。
0: 哎，生菜的没有通过加热处理的啊，那里边呢隐藏着一些细菌。那么那个再加你暴饮暴食加啤酒的

0: 化的作用，哎，它就发生胃产炎的概率就更高一些。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吃一个黄瓜，虽然吃上面也有细菌，哎，我吃一个黄瓜，我们到胃里胃酸就消。把它杀灭掉了，
1: 对对，
0: 对吧？然后大量病皮就进几个胃酸就被大量稀释了，那有可能这样的概率就高一些，
1: 嗯，
0: 概率高一些。
1: 虽然您刚刚说到了说这个什么横纹肌溶解就是吃小龙虾导致这个问题，也不是和这个龙虾的量有关，但是也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暴饮暴食，也要适当的控制这个量。另外，其实不管是小龙虾还是其他一些海鲜，包括一些撸串啊，咱们还是要首先新鲜卫生这是第一位的，另外就是一定要烧熟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个也很重要哈。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胃肠病的这种基础疾病的或者是痛风的人群，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尽量的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啊。如果说呢您平时就像刚刚讲到的什么胃痛啊、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或者说有这个胃肠癌家族史的话，那么在这个所谓暴饮暴食了夜宵之后的反复的腹泻，可能就不是简单的吃坏肚子啊这么一个事儿了，而是我们的胃肠在发出警报了，提醒到这类人群还是要及时来进行一个胃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些炎症性的肠病啊，还有消化道肿瘤等等一些潜在的风险。说实话哈，现在人们都很爱吃哈，这个消化道肿瘤，大家也是这个谈癌色变嘛，但是也是要引起重视啊。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啊，我国消化道疾病的发病率还是在逐年攀升的，像胃癌啊、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是胃类癌症发病率的前五位啊，其中大约有70%的患者，当你确诊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中晚期了啊，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这个早期的胃肠道肿瘤到底为什么它的这个检出率会比较低啊？如何才能够尽早的发现胃肠道的肿瘤？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首先呢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胃肠道的肿瘤啊，它包含了包括了哪一些这个部位呢？
0: 就胃肠的肿瘤啊，就是我们消化器的肿瘤啊，量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因为消化的包括的脏器比较多，比如说食道会得食道癌，胃可以得胃癌，那么结直肠会给得结直肠癌。当然消化道还包括腺体，包括腺体里面肝脏癌会引起肝癌，然后比如说胰腺会得了胰腺癌，都是属于消化系统肿瘤。消化道的肿瘤呢，就包括食道癌和食道癌、胃癌、结肠癌。其实现在我们的结肠癌的话，病例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就我们回过头来刚刚前面聊的小龙虾的事情呗，对吧？我们说吃的好了。
1: 对，吃出来的毛病。
0: 吃的好的，我们最简单的，就像你这个年龄，50来岁的年，你小时候。如果比你年龄更大一点，更体会更深。你小时候村民煮的分油，一年跟一个家庭跟你分一瓶油，或者两瓶油，有可能还不是油菜籽的油，有可能是棉籽油，对吧？现在呢，你看看现在的家庭，一个月一桶油都不够吃，对吧？所以嘛，油脂的摄入量增加，导致肠道的负担增加，就会容易在结直肠癌。那么我们大家都害怕结直肠癌，怎么去预防呢？其实结直肠癌是一个很懒的一个癌，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个癌。为什么呢？我们正常的肠道组织，变成长那个发炎啦、增生啦、长成息肉啦、息肉么腺瘤啦，然后呢到低级别的瘤变，到高级的瘤变到癌，它要5到10年的病程。那5到10年当中，我们只要有一次肠镜检查。就可以发现了嘛，发现了就把它切掉，就可以预防。
1: 扼杀在摇篮当中。
0: 哎，那么我们为什么大家小儿科医生说这个为什么要去？我们按人群当中没有症状的要去查呢？因为我们40岁以上的人，就到40岁以上的人，随机抓100个人去做肠镜检查，20%有息肉的。
1: 哦，
0: 所以小儿科医生既然一门心思就盯那件事。因为你我们把息肉切掉了，就预防癌了嘛。那么大家都知道，消化科医生为什么要老做这件事呢？那意味什么呢？一个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肠镜加病理检查，
1: 对，
0: 发现这个病。
1: 对，
0: 第二个有效的时间给你来做普查，
1: 嗯，
0: 因为咱从正常的息肉到癌5到10年来，有足够的时间来给你做这件事，所以说我们肖儿科医生非常愿意，做这样的科普啊，我到任何地方就做这样的科普，我们做到社区做讲座的时候也讲这个题目，
1: 嗯，
0: 它的收益比非常高。那么我们把结肠息肉了，我们说结肠息肉切掉了就万事大吉了吗？
1: 嗯，
0: 不是，
1: 哦，
0: 结肠息肉切完了以后呢，后面呢有个标准呢，六到一年要复查，
1: 嗯，
0: 复查呢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看切的地方长得好不好，第二地方看有没有新长的，
1: 嗯，
0: 如果复查了以后没有，那以后2到3年查一次，也不要反复频繁来这样查。那么我刚才讲的是结肠癌的，哎，结肠，那胃癌就不一样，胃癌有可能长出来一长出来就是癌，
1: 啊，
0: 哎，胃癌就一长出来就是癌，
1: 嗯，
0: 就是不像结肠，结肠癌变的时候
1: 慢慢变化的，
0: 哎，变过来，哦，胃癌的时候有时候一长出来，很小的时候它就是癌，哎，就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查了一个只有0.5的一个大小的一个病灶，
1: 嗯，
0: 还有我们第一次病理取病理。取了是一个高级位内瘤片，
1: 嗯，
0: 然后第二次我们就把那片全切下来，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癌，胃，
1: 哦，
0: 癌，
1: 这还挺吓人的，
0: 对吧？挺吓人的嘛，就像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个病人胃上呢，胃上一个很小的红点，
1: 嗯，
0: 我们取了一块今天报的病理，
1: 嗯，
0: 是一个高级位内瘤片，然后明天我们给他做早期的玻璃术，
1: 嗯，
0: 还要做玻璃术，所以胃癌跟那个结肠癌的预防更难。胃癌更难，所以胃癌的我们要求复查的频率比结肠癌频率高一些，哎，高一些。当然，食道癌也是一样的道理，跟胃的道理，因为胃癌的原理一样，它发现了就是它原发的产生的就是有可能就是癌，所以我们胃镜和胃镜，当然胃镜查胃镜的肯定查食道了嘛。
1: 对，
0: 这个
1: 是通过食道下来的，哎，对
0: 。所以呢，这个胃镜上我们本身一旦出现有萎缩性胃炎的话，我们要求每年查胃镜，每年
1: 是的，
0: 不像常见查了以后，哎，我们查了以后，哎，过一段时间再查吧。
1: 对，好多时候就是说，哎，有人说什么，查完一次之后，然后如果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肠子，
0: 哎，
1: 可以5年之后再查，
0: 哎，对，3到5年，
1: 是吧？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嘛，有病都犯病5到10年了嘛。
1: 对，
0: 哎，所以说是这么，但是胃镜不一样，哎，三句话
1: 还是要频繁的跟着查，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就查的频次更高一些。
0: 还有我们说的结肠息肉，人家说为什么结肠癌一查就晚期了？
1: 嗯。
0: 结肠息肉，你像比如说1公分、2公分的息肉，其实在消化内镜医生的眼里已经够大的了。
1: 对，大了，
0: 对吧？但你大家想想，肠道多粗啊，放那么一坨大便在里边，你都没症状哎。
1: 对。
0: 所以，结肠息肉都是无意中发现的。
1: 是的，
0: 是无意中发现
1: 的。所以刚刚我们讲到了一个数据哈，就是有70%的患者一旦确诊就已经是属于中晚期了。
0: 对，那你这个说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一个，
1: 这还低啦，
0: 低的一个数字。我们在2001年全国有过一个调查数据，
1: 嗯，
0: 就是也是癌症那个统计嘛，
1: 嗯，
0: 统计了8899例患者，
1: 嗯，
0: 86%查到就是晚期。
1: 哦，这么高，
0: 哎。他哎不是人啊，就是这个那么多癌症当中啊，
1: 癌症当中
0: 第一次查，
1: 第一次查
0: 就是
1: 确诊就是晚期，
0: 就是晚期，哎，所以说呢，但随着现在的老百姓的健康水平的提高，
1: 重视，然后检查也频繁了，
0: 频繁了，然后那就像那我们就像今天的科普啊，包括那么政府部门。包括卫生行政部门宣传的也多了，
1: 对，
0: 我们大家对这个认识的意识也高了，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这一波人就体检了，
1: 是
0: 另一方面那波人家属哦知道这个是普查项目，
1: 嗯，
0: 这个就高了，这个就增加做得非常好，
1: 是的，
0: 非常好，
1: 是的，是的，
0: 啊，能
1: 及早的发现问题，
0: 会比较大量的要本来发现的结肠癌的，
1: 对，
0: 就把结肠息肉就可以
1: 做掉了。对，为什么说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很容易被忽视掉？一定是因为早期没有什么
0: 没有
1: 症状，特别的症状，或者说有些人他其实是有症状的，但是他没有引起重视，是吧？那究竟会有哪一些症状哈？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啊？要去及早的去做相关的检查。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啊，

0: 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1: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有关于消化道肿瘤哈。它通常是以一个沉默的姿态潜伏在我们身体的深处啊，这种看似凶险的疾病啊，实则是医学领域最可防可控的肿瘤之一了。其实你通过早期的筛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有机会将这个隐形杀手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消化道肿瘤、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3: 你好。其实消化道的肿瘤的早期症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异性，但有些症状呢，容易被我们误解的，比如说，哎呀，我排便的时候大便里稍微点血，然后人家讲，哎呀，我就是痔疮
0: ，
3: 都第一时间痔疮，
0: 对，
3: 所以说这些嘛，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它就是痔疮，也有可能就是肠道的发生警报了。啊，所以说大便的出现血，我们不能简单的发现痔疮，我们就不观察了。
0: 对，
3: 当然80%到90%就是痔疮。
0: 但是要排查一下。
3: 需要排查，这种需要排查，这是一个警报信号。
0: 就是胃肠道的这种肿瘤的导致的这个便血啊，和痔疮导致的这个出血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3: 有不一样的。我们比如说里边呢，胃肠道肿瘤引起的便血呢，血和大便是混在一起的。
0: 颜色会比较深吗？
3: 不是颜色比较深，混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痔疮便血呢，有可能解完了大便以后有点血，
0: 最后那一节出血，
3: 或者么一开始有点血，或者大便的表面涂上的一点血，
0: 对。
3: 如果混在一起的，有可能通过上面来的，但是这也不是严格的，
0: 也不是绝对的，
3: 是吧？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我们便血我们要注意的。第二呢，就像刚才我们回到刚才前面那个小龙虾，吃小龙虾。小龙虾吃了会拉肚子，对吧？我们说，当然有部分的拉肚子呢，病人表现出来也是拉肚子，跟这个拉肚子是不一样的。我们吃的小龙虾拉肚子一拉，又拉一盆，拉完了又拉好多。那么还有部分的拉肚子呢，我们哎呀我不舒服了，去拉肚子了，拉了一点点。量很少，过一会儿我又去拉呢，又拉了一点点，对吧？如果一天五分钟，
0: 感觉不畅快，
3: 5、6次、7、8次，这个就嘛，我们医学上叫做大便是通的，通啊不畅，这是一个很警报的信号。
0: 这是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呢？这就是就像你大家问的啊，我们比如在胀气上长了一个肿瘤，或者长了一个大的息肉，或者发炎了以后。它肠子变窄了，然后上面的东西要排下来，
0: 下不来，
3: 然后下来一点点，排完了，下面就排空了，过上面又推下来了，又排空了，所以这是通啊不畅的表现。这个引起的拉肚子跟我们急性胃肠炎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
3: 那么一定要重视，不能说哎呀，他就说我是就是胃肠炎，对吧？是这么个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同样的拉肚子以后，我们这正常的胃肠炎拉出来的都是颜色清亮的，对吧？如果有颜色的改变，也一定要重视。
0: 颜色怎么样改变呢？
3: 比如说突然颜色变黑啦，或者有红的啦，或者特别有绿色的啦。
0: 绿色的是什么？
3: 因为我们有时候吃的青菜多了嘛，绿色以后，我们如果普通人吃的这样的话，消化得好的话就看不出了嘛。
0: 对啊，完全看不出来。
3: 对，但是有的话，这种 需要说明消化系统有报警的情况的
0: 啊，
3: 我们需要重视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莫名其妙便秘了，便秘的病人
0: 拉不出来，
3: 哎，拉不出来，
0: 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3: 哎，对，这个是我们也需要重视的。
0: 嗯， 嗯，
3: 那么这个我说的这些出现这些症状的呢，一般都是这个左半截瘫，就是靠肛门口比较近的，发生病变的，有这样的问题。
0: 嗯，
3: 但还有部分人呢，排便也很好的，都是也不拉稀，排的时候也很通畅的，但是莫名其妙的消瘦的，还有莫名其妙的贫血的，贫血的，那个的有些的病变呢，如果长在回盲部或者左右半的时候，它表现成全身性症状。所以当一个人出现莫名其妙贫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根弦，不然通常我就缺这些贫血，男的嘛还好，没有理由嘞。
0: 女生会觉得贫血，我正常，我一直都贫血，
3: 我有劲，我有时候有劲多，对吧？这个一定要做，首先要排除回盲部肿瘤。这个那当然了，我觉得排除肿瘤的最好办法就是肠胃肠镜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胃，刚才我说的是肠道上的肿瘤。还有是胃上的肿瘤早期，胃上早期跟那个我们平时的胃炎是一样的。改气啊，反酸啊，肚子胀啊，然后隐隐的不舒服啊，没有明显的退行。如果有明显的消瘦啊、疼啊，那就已经很晚期了。所以这个症状呢，所以我们有胃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去查。
0: 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会导致这个胃癌的。
3: 幽门螺杆菌呢，就像我刚才跟你聊过的，幽门螺杆菌是WHO 组织认定的一些致癌物，但是它的致癌的比例还是不高的啊，不要说，
0: 不高吗？大家现在是谈幽门螺旋杆菌色变啊，
3: 但是我们要重视它。哪些幽门感染呢？需要治疗呢？比如说我有溃疡的，溃疡的病呢，比如有增生的，有糜烂的，对吧？我有基础疾病的，这些需要治疗。其实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人群当中很高的，我们随机抓十个人，里边有四个人。是阳性的，
0: 他有的小朋友也会有，
3: 所以我说不是所有的阳性都要吃药的
0: 啊，不吃药吗？
3: 不是所有的阳性都需要吃药的，
0: 那什么样的情况要吃药？
3: 我们有症状的，有
0: 什么症状
3: 比如说反酸、改气啊、疼痛，有症状。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啊不一定治病，明白？我治病了需要处理。当然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就更要去查，
0: 引起重视，
3: 查去，查那个胃镜去，查胃镜去，是这么个情况。如果平时一点没有这样的，我经常碰上来小孩子5、6岁的，他有没有可能阳性就让他阳性去，不要。
0: 他这个能自己消除吗？
3: 他
0: 生长发育之后，
3: 他自己免疫力
0: 强，
3: 他不知道，因为我是当然了，也许各个医生的观点不一样啊，就是我认为这个不需要治疗的，为什么呢？小孩子肠道的细菌在建立的过程中，你杀幽门螺杆菌把
0: 正常
3: 肠道细菌
0: 也
3: 杀掉了，
0: 对对对，
3: 这个我觉得不值当啊。但是如果有部分小孩因为有饮食的习惯不一样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习惯不一样，他产生溃疡了。那不需要治疗，是这么个，
0: 是分情况而定的，
3: 分情况的，是这么个情况。当然还有一部分，幽门螺杆菌感染了，会引起，他发现了血小板减少也可以的
0: 哦。
3: 所以是吧？对于这样的病人，有这样的情况的，也需要治疗的。所以说，如果幽门感染了什么这样的症状，病
0: 都没有，
3: 条件都没有，你可以不管它。
0: 而且有些人表示说我没有症状，我只是通过检查知道自己是阳性，然后呢吃了药之后反而。难受，吃不下饭这种。
3: 这个呢是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吃了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药以后，比如我们经常给的阿莫西林啊，就不甲硝唑呀，
0: 对 对, 对，
3: 或者克拉霉素，吃完了以后会有不舒服的，但一停完药以后
0: 就好了，
3: 就好了。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药物嘛，有时候有药物会伤肝的，这也就是
0: 药三分毒，
3: 这就是我刚才说小孩子的，我们用药的前提是输一笔，输一笔是这么个情况。
0: 那是不是还要，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啊，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个胃镜看一下，这个他的胃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3: 没有症状可以，但是做一个胃镜是最好的。
0: 保险一下嘛，
3: 保险一下，
0: 对吧？
3: 对，
0: 那您刚刚讲到，就是如果是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就是感染者的这一类人群，可能是属于胃癌的这个高发人，但不是说绝对就是，
3: 对，
0: 是吧？
3: 对对对，
0: 这类人群是要引起重视，可能要定期去做相关检查的哈。除了这类人，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要引起警惕？就是消化道肿瘤这块。
3: 消化道肿瘤嘛，我们经常说的莫名其妙呀，没有精神了， 做什么事情都很疲劳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就是莫名其妙的贫血，
0: 嗯
3: 啊，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是时不时的反酸、烧心、改气，
0: 嗯，
3: 哎这种的，然后肚子胀啊，有腹胀，这些呢，我们是一个保健的症状。当然还有部分就是疼痛，
0: 嗯
3: 啊，疼痛呢就更得要重视了。嗯、那么还有部分我们经常说的，他原来有基础病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溃疡性结肠炎呐、
0: 啊，
3: 比如说原来有，比如说消化性溃疡、胃溃疡呐、啊，
0: 嗯，
3: 十二肠溃疡呐、啊，原来做过胃上的，比如说有息肉的，结肠上有过息肉的这类病人，
0: 嗯，
3: 我们要重视了。还有一部分病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胆系的毛病，胆囊切除的人的结肠癌的发病率是正常的人20倍。
0: 哦、
3: 有的人问，现在不是技术发展了吗？腹腔镜胆囊把它切掉了。当然5年、嗯、10年以后，他这样的发病率比正常人高，所以这一波病人更要做肠镜。
0: 肠镜，
3: 哎、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胆囊切掉了以后没有胆囊了嘛，我们胆汁就不通过胆囊储存，直接进入肠道了。
0: 哦、
3: 胆汁会对肠道刺激的。
0: 哦、
3: 那么当然还有部分人的慢性阑尾炎呢。
0: 啊，阑尾炎。哎，
3: 慢性阑尾炎的人，
0: 嗯，
3: 那部分人也
0: 会引起什么癌？
3: 结肠，结肠的发病率也会增加的。
0: 嗯、
3: 当然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慢性的肠炎的，是这种我们
0: 要关注一下。而且他这个疾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性？
3: 肿瘤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有很明显的家族史。嗯，我们曾经碰上过一家弟兄五个查了3个是结肠的。
0: 哦，
3: 哎，对，这个有很明显的家族史。
0: 嗯，一方面可能是这个跟基因有关系，
3: 嗯、
0: 另外一方面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家里吃饭，
3: 一个生活习惯，
0: 饮食习惯很像，
3: 对
0: 吧？嗯，还有一些就是有人就问到说，就是长期便秘会不会？肠癌，
3: 长期便秘的人呢，要分以下几种情况。
0: 嗯，
3: 一种情况呢，他是因为害怕解大便去便秘，比如说我们肛门口痔疮
0: 啊，
3: 一解大便疼啊，一解特别疼，
0: 他就会刻意的减少去排便，
3: 所以这叫什么出口梗阻型出口的问题。
0: 嗯、
3: 那我们这种人，引起的便秘，他不是真的，他解出来大便是软的。
0: 嗯，
3: 还有部分病人呢，是我们肠道蠕动的慢引起的
0: 动力不足，
3: 动力不足，
0: 嗯、
3: 所以我们经常让他吃点那个动力呀、莫沙比利呀、马丁林啊、这样。还第三种情况，这是混合性的，
0: 都有两个问题，
3: 都有，这是我们便秘的什么、还有部分病人他不是真正的病，就是有毛病了，你看跟直肠里面长个东西堵上了，
0: 嗯
3: 啊，他不去排便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区别，
0: 这种情况
3: 区别对待，
0: 对
3: 区别对待，
0: 是的。
3: 所以这么，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有便秘的，我们吃点泻药吧，
0: 嗯，
3: 不要长期吃泻药，
0: 有些老年人会
3: 依赖它
0: 、嗯，
3: 依赖了以后呢，他越吃，越不吃越不排，就越药量越吃越多，容易引起结肠黑便病，结肠黑便病是一个结肠癌的一个
0: 诱因，
3: 一个。不好因素，
0: 嗯
3: 啊，所以做什么情况，如果引起便秘呢，我们尽量不吃中成药自己的导泻药，
0: 嗯，
3: 我们可以吃点芦果糖，西药的芦果糖，我们可以改变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吃点寒性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蕉、梨、西瓜、
0: 促进它排便，
3: 螃蟹，
0: 是，
3: 对吧？吃这些，少吃一点那个热性的东西，比如说苹果啊、大枣啊，这样通过饮食来调理是最合理的。
0: 是的，其实从这个预防，消化到这个肿瘤的层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检查之外，就是日常的饮食要注意，具体该注意些什么呢？
3: 其实我们说对肠道的问题，这排便的通常不通，最好的药，白开水，我每天一壶白开水。其实比你什么都好。
0: 其实说实话哈，大家都知道白开水是最好的饮品，
3: 对，
0: 但是呢，没有味道。
3: 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还可以
0: 加点蜂蜜行吗？
3: 加点蜂蜜，当然还可以呢，那就果汁啊。果汁本身就可以通便的呀。
0: 那有些人可能血糖比较高的，可能就得警惕了。
3: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血糖的问题，其实糖。

0: 粗粮吃多了胃又受不了。
1: 哎，你说的是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0: 对吧？
1: 我们统计过的，就是吧，我们早年就是我们老一辈小的时候，没得吃的，对吧？胃癌发病率高，
0: 是吧？
1: 现在条件好了，
0: 肠癌发病率高。
1: 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改变我们什么，因为都有，所以关键是要我们去定期的。做预防性检查或者预防性筛查，不能说我们刻意的不吃油脂呢，那我胃癌
0: 不吃了。
1: 我胃癌得多了，我还害怕。那什么一个这个也不吃，那个不吃，那是没法活嘞。对吧？其实我们不要刻意的，自然的规避起，不要刻意的，规避掉什么。其实人是一个整体，要讲究中庸之道。哎，就是你说吧，吃油
0: 不能过。
1: 哎，对呀，你要吃油脂的会得结肠癌，那我一次吃穷一点会得胃癌，那我长大日子不活了？哎，不是这么回事，要平衡好。
0: 平衡好，
1: 营养膳食营养平衡比什么都重要。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红肉啊、白肉啊，说是红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胃肠道的刺激，这个是真的吗？
1: 哎，有一定的是吧？人家说了嘛，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
0: 对，是有
1: 吃两条腿的不吃没有腿的，哎，有这个说法，
0: 相对这个红肉少吃
1: 一些，跟里边的红肉嘛，里边有肌红蛋白含铁，对吧？有些里边的成分，当然还。一部分的含了胆固醇的量多少有关系，
0: 对对对，
1: 是这么个情况。
0: 是的，凡事都不能太过啊，适量的吃其实就可以，是吧？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或者说想要去做相关的这个体检的话，都可以到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来请吴勇主任帮我们去看一看啊。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吴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主任，谢谢您。
1: 谢谢。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 主要包括皮

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2026年中考圆满收官，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产发电，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端午节，也是我市2026年中考的最后一天。昨天上午，市区各考点迎来最后一场考试，考场内外温情涌动，为这场青春大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记者黄慧、孟建民报道。
1: 上午10点，尽管雨势未歇，却丝毫未减考场外的热情。家长们早早守候在市区各考点门口，手中捧着精心准备的礼物，满怀期待地等待孩子们走出考场。考生家长朱女士：
2: 这个就是向日葵嘛，是对孩子一个美好的寓意嘛，希望一举夺魁。
1: 考生家长陆女士：
3: 希望他这个就是未来开开心心茁壮成长，一段的旅程结束了，希望他接下来健康快乐开心开朗就行。
1: 上午10点40分，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考生们纷纷走出考场，等待多时的考生家长纷纷上前拥抱与祝福，瞬间填满了校门口。考生韩旭：
4: 所有考试已经考完了，解放了，回去先好好玩一下，无论结果什么，就是不会后悔了，因为已经尽力了。
1: 镇江市江南学校老师司如飞：
5: 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毕业不是终点，而是人生新的起点，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0: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36.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昨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处历史同期高位水平。据边检部门数据统计，自前天以来，截至昨天24点，经口岸入境客流已经超过12.7万人次，车流已超过2.4万辆次。据国家能源集团消息，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台了解到，最近南海首座百米垂直梯度气象综合观测塔在广东阳江海域吊装落成，观测点在距阳江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海岸均约80公里的中心海域，水深50米。塔顶搭载南海首台 X 波段相控阵雷达，搭配百米分层梯度观测系统，实现气象雷达与垂直观测一体化布设，化身驻守南海深远海的超级气象哨兵。今天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19号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4154.78美元每盎司；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4172.9美元每盎司。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1260元每克，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视察了经改装的由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8型飞机，并在飞机上签名。这架飞机即将交付加入空军一号专机机队。这架巨型客机是卡塔尔去年作为礼物赠送特朗普的，也由美国国防承包商进行了翻新，并经过了飞行测试。涂装采用了特朗普选定的红白深蓝和金色配色方案。据美国方面6月19号的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内德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已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空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医疗专业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已采取缓解措施，对有症状的人员进行隔离和治疗，以减少进一步接触，并继续监测情况。该发言人还表示，出现症状的人员正在接受适当治疗，一旦医疗专业人员确认其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将重返训练。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度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9: 再来一张。
1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住手喽！
1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表弟是观众们气
16: 呀，
1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9: 这音乐
7: 菜，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6: 小成效，再笑加钱。
17: 冤仇相报当如此，机会遭逢莫远图，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向来，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我们为您播出的是如今舞台上不太常见的一段作品，叫做乌龙院，表演者是何云伟和李菁，咱们来共同收听。
7: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呢，
19: 啊，
7: 眼力都特别的好。
19: 倒是有这么一说。
7: 据说是甭管是谁，
19: 嗯，
7: 只要是在您眼前一过，您拿眼睛稍微那么一扫，
19: 还稍微那么一扫，
7: 您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9: 也没那么夸张。
7: 那好了，
19: 啊，
7: 您看一看我，小伙子，我这人样子，我这个模样撮个，言谈话语。抬手动脚，行动坐卧，啊，我像个干什么的？
19: 别的我都甭瞧，就根据您这个模样戳个啊，我就瞧出来了。
7: 是啊，
19: 北京西站有你这么一位
7: 站长
19: 小偷。
7: 你讽刺我？
19: 什么？那叫讽刺，宝贝儿啊！
7: 你刺我就不行。
19: 什么叫刺你呀、
7: 啊？看不出来，别瞎说呀！
19: 啊，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7: 我是搞戏曲的。
19: 戏曲？
7: 国剧。
19: 哦，京剧演员。
7: 对对。
19: 哦，
7: 我是唱京戏的大老扁。
19: 哎，大老扁，那叫大老板。
7: 多音字，宝贝儿。
19: 不是，这不是多音字。
7: 是吗？
19: 就念板。
7: 对，我有职称。
19: 还有职称？
7: 我是全国著名的、啊。京剧表演艺术大个儿的艺术家，
19: 还大个儿的艺术家。
7: 哎，我是大个儿的
19: 啊、哦
7: 嗯，唱戏儿的，
19: 走大辙啊，唱戏的、啊。
7: 对，唱戏的。
19: 唱戏儿的，
7: 嗯，
19: 哎，那您是唱哪个行当的呀？
7: 内行。

0: 那行
1: 不是生旦净末丑，您是唱哪宫的呀？
0: 看呢，
1: 啊，
0: 你看我这意思啊，
1: 那还能？
0: 你看我这意思，啊，
1: 啊，
0: 这，
1: 他替我说了，什么都有这个。您是唱遮罗的是怎么着？
0: 不是
1: 啊，
0: 我就考考你的智力，
1: 你这哪猜得着啊？
0: 你猜呀、啊，根据我的形象，你猜。
1: 哎，对，根据您这形象，那知道
0: 什么？
1: 那是丑，丑，三花脸，那是。
0: 你讽刺我？
1: 我老刺你干嘛呀？你是
0: 看不出来，别瞎说呀。
1: 不是啊，
0: 我像丑吗？
1: 干嘛还像？就是啊，你
0: 这瞎猫什么呀？不是。我是生旦，
1: 什么？
0: 生旦，
1: 生旦，
0: 对，
1: 那就竹竹吃吧。
0: 讨厌
1: 啊！
0: 刚一学的时候啊，先学的老生。
1: 哦。
0: 后来这个班主任一看呢，这孩子条件不错，越长越水灵，得了，改花旦吧。这么着？
1: 不是，就您这模样还越长越水灵呢？那原来得什么形象啊？
0: 烦死我！
1: 啊，你不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0: 确实是生旦。
1: 哦，唱花旦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您对花旦喜欢吗？
1: 太喜欢了。
0: 太好了，我呀，听听您的眼力。
1: 哎，
0: 让您说
1: 什么什么什么？听听我这眼力，这像话吗？
0: 就是听听您的意思
1: 啊，
0: 让您说啊，在当今这个舞台上，京剧花旦演员谁唱的得哥们儿？
1: 您这路话怎么这么牙碜？
0: 是谁唱的不错吧？
1: 啊，谁唱的好啊？
0: 哎，
1: 您要让我说，咱们北京戏校有这么一位，
0: 谁？
1: 校长孙玉民老师。
0: 罢了啊，罢了啊，
1: 好吗？
0: 这是内行啊。
1: 嗯，
0: 孙玉民不是外人呐。
1: 那是什么呀？
0: 我师姐。
1: 哦，您是孙玉民老师的师弟。
0: 可以这么说呀，
1: 啊，
0: 科班排玉字吗？
1: 是是，
0: 都是玉字的。
1: 对，
0: 他是玉敏吗？
1: 您叫什么呀？
0: 玉米。
1: 玉米。
0: 玉米。
1: 那咱们俩差不多。
0: 你也玉米啊？
1: 我芋头。
0: 讨厌不是？
1: 有叫玉米的吗？
0: 因为我是花旦呢。
1: 啊，
0: 讲究嫩，这个玉米它嫩。
1: 它也有老玉米。
0: 我这是刚摘的。
1: 是吧？
0: 嗯
1: 啊，
0: 真的，我真是花旦演员。
1: 哦，
0: 哎，我跟孙姐。我们都是荀慧生荀先生的弟子。
1: 哎，
0: 我
1: 说什么？您先等会儿。
0: 嗯，
1: 您这话越说越没边儿了。
0: 嗯，
1: 像您这个岁数，您赶上荀先生了吗？荀慧生，
0: 你这眼力不行啊！
1: 啊，
0: 眼力不行啊！
1: 怎么了？
0: 你看我像多大岁数的？
1: 你
0: 啊，
1: 你超不过三十啊？
0: 六十了。
1: 谁呀？
0: 我。
1: 你
0: 六十。
1: 看着体态倒像六十的，这是
0: 真的。当然了，我没跟敏姐我们一块儿给她磕的头、
1: 哦、
0: 我们给那相片啊磕了仨
1: 啊、哦、给相片磕仨头。
0: 哎，我算什么呢？我算敏姐的代拉师弟。
1: 这孙玉民也不开眼，代拉你干嘛呀？
0: 确实是，我的好些东西都是跟敏姐学
1: 哦。
0: 确实是，敏姐一劲的夸斥我
1: 啊。是是，夸斥你，
0: 夸奖我。
1: 哎，您说准了，
0: 说我继承的不错。
1: 是啊，
0: 说我是赛会生。
1: 哦，比这个荀慧生唱的都好，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你瞧瞧，
0: 荀派的特点，我完全掌握。
1: 那可不容易。
0: 嗯，花旦嘛。
1: 嗯，
0: 怎么叫花旦呢？
1: 您给解释解释。
0: 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1: 对，
0: 没结婚，未成年的，
1: 是
0: 长得漂亮
1: 啊，
0: 都是我这个样子的。
1: 啊，是
0: 对吧？
1: 不是，都是您演的这行当这个样子。啊，
0: 对对，就是归了我这个行当了。
1: 对，
0: 他们的特点我都熟悉呀。
1: 哦，
0: 尤其是这个眼神。
1: 眼神啊，
0: 哎呀，花旦的眼神相当讲究啊。
1: 那当然了，
0: 我这眼神就不错
1: 哦，
0: 哪儿我都能瞧见。
1: 哎，
0: 知道吗？
1: 那得下手啊，哪儿都瞧得见，像话吗？
0: 不是，眼神好啊、哦、因为什么呢？我基功好。
1: 基本功。
0: 基本功啊。
1: 哦，
0: 练眼神
1: 怎么练呢？
0: 拿这个香啊，
1: 嗯，
0: 把这香点着了，烧眼球啊，
1: 啊，
0: 追着香头。
1: 是，
0: 你看功夫吗？
1: 啊，
0: 左就跟过去，右，左右，上下，东北角西北角
1: 啊，
0: 全方位的，
1: 对，
0: 就练这个。

0: 变身。
1: 你这个
0: 就不能闲着，
1: 我吃多了是怎么着？这个练眼神就眼睛动就得了，您这脑袋跟着瞎晃悠什么呀？
0: 你外行，我练这眼神呢，我都跟那甩发一块练。哎，
1: 甩发，这花旦哪有甩发呀？
0: 你外行啊，反串啊，万一反串个七品芝麻官，我不用上了吗？
1: 嗨，反串呢，单说了。
0: 哎，对，主要是眼神好。哎、
1: 对，
0: 另外我这脚步也好啊，
1: 脚底下。
0: 花旦讲究小碎步。
1: 那当然了。
0: 走起来风摆荷叶一样，
1: 轻飘飘的那么美。
0: 行话叫圆场，
1: 是
0: 跑圆场。
1: 对，
0: 哎呀，看起来啊，不像是走，不像是跑
1: 啊，
0: 就跟飞起来一样。
1: 对，
0: 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您这台啊
1: 啊，
0: 我兜着四脚跑，跑一天我都不晕。
1: 我们晕，
0: 嗯、
1: 你跑有跑一天的吗？您上那玩命来了？
0: 基功好啊，
1: 这基本功也没有跑一天。
0: 我卖力气。这才两圈下来，这袜子跟水洗的一样
1: 啊，汗脚，
0: 不是说明我卖力气，
1: 那出这么些汗呢？
0: 哎，卖力气
1: 啊！
0: 哎，花旦，身上表演完全掌握，
1: 是是，
0: 唱腔细腻，
1: 哎哎，
0: 传神。
1: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您别说了，
0: 嗯，
1: 您把自己夸得这么好，跟一朵花似的，我们怎么没瞧见您演过出啊？
0: 没看吗？
1: 没瞧见过，
0: 这就对了。
1: 怎么还对了？
0: 因为我不在市里边演。
1: 您在什么地方演出啊？
0: 山区。
1: 啊，对，那个地方出这个。
0: 出哪个？
1: 玉米啊。
0: 你外行了，到山区我腕儿大了。
1: 是吗？
0: 海报细报一贴，北京特产和玉米。
1: 啊，
0: 了不得了。
1: 怎么呢？
0: 老乡都疯了。
1: 哦。
0: 一传十，十传百啊，了不得了。和玉米来了，别让他跑了哇。
1: 这老乡都饿了，您看。
0: 你怎么意思
1: 啊？
0: 怎么意思？
1: 那不围你干嘛呀？抢玉米籽去了？
0: 我不是到那儿播种去了，你知道吗？
1: 啊，
0: 我是传播戏曲文化去了。
1: 是是，
0: 我到那儿散去了。
1: 啊，您别上那儿散去了。
0: 哎，那老乡都围住了，哎、围住了。哎呀，何老板，何老板，不能白来呀。
1: 嗯，
0: 给我们弄两箍尖，弄两箍尖。
1: 两箍尖。那还是玉米呀、啊，
0: 全剧唱得了吗？大戏
1: 那叫折子戏，
0: 对，折两箍尖
1: 啊，
0: 折两箍尖
1: 还是玉米。
0: 当时我给他们来两箍尖
1: 是，
0: 呵，老乡高兴，眼泪都下来，太激动了，
1: 感动了。
0: 那村长直吧唧嘴，
1: 是，
0: 真不错，味儿真窜，
1: 这个汗脚啊，味儿都窜，你知道吗？
0: 你讽刺我
1: 啊？你再说这，我抽你啊！
0: 你瞧不起人，
1: 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0: 瞧不起人，
1: 我没瞧不起您。
0: 你欺负我们训派，
1: 啊，训派，
0: 嗯，
1: 那叫巡派、
0: 嗯、
1: 啊。得了得了、
0: 啊，
1: 您呢？别上那儿散去了啊！您这儿散一回怎么样？
0: 在这儿，
1: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出这巡派花旦戏，你看看，
0: 你看看，好啊，
1: 有人欢迎，
0: 好好好，啊、我轻易不漏了。
1: 太好，今天唱一回，
0: 我展示一下我的巡派，
1: 可以，
0: 我散一散
1: 啊。
0: 行，
1: 来吧。
0: 挑一出戏吧，
1: 别我挑啊！您是专业呀、啊？
0: 不，我会的太多了，
1: 嗯、
0: 我会八万多出呢。
1: 哎，这个戏里有这么些出吗？
0: 我自己写的呀。
1: 啊，
0: 回我挑一出《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会吗？
1: 哪有这出戏呀、啊？
0: 自己写的呀。
1: 自己写的就别说了。
0: 荀派马寡妇吗？
1: 咱就唱这传统的。
0: 你挑一出，
1: 让我挑戏。
0: 你捡那荀派硬功呢？
1: 啊
0: 啊，来吧。
1: 行嘞，
0: 哎，
1: 那咱唱一回《豆汁记》，您看怎么样？
0: 豆汁记
1: 行吗？
0: 不来，
1: 怎么不来呀、啊？
0: 我腻歪这个，这豆汁啊，它味儿太窜。
1: 谁让您真喝，拿一空碗比划呀？
0: 不成，你万一那碗豆汁啪撒一地，让人闻这味儿不合适。我腻歪，我主要是腻歪这个。你换一出。
1: 你是腻歪这豆汁啊？是不会呀、啊？
0: 我腻歪这豆汁
1: 啊、哦。
0: 嗯，
1: 换一出。
0: 嗯，
1: 哎，咱唱一回《红娘》，您看怎么样？
0: 罢了。
1: 嗯，
0: 罢了啊。
1: 怎么呢？
0: 你说会挑戏呀、
1: 啊？啊啊！
0: 提起红娘来，想起我的老恩师来了。
1: 对，那是荀先生最拿手的戏。
0: 荀先生，尤其是耍棋盘那场。
1: 对，
0: 棋盘六色
1: 是，
0: 脚底下也六色，
1: 嗯，
0: 胳膊六色，
1: 对，
0: 眼神也六色，
1: 没错，
0: 嘴里还不停着，就跟那幽灵一样。
1: 哎，您有点好形容词没有？
0: 没唱两句你听着。
1: 哎，您来了，
0: 你看我继承怎么样？
1: 是是，来
0: 唱起来好听极了
1: 啊！
0: 正是那正是，你要老老实。

0: 什么了？您就叫好啊！我离这么近，我都没听见。
1: 怎么样？
0: 我这肉嗓子，您能唱出马赛克来了？您。
1: 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这岁数在这儿呢，我六十了，我怎么着、啊？
0: 行行，你别提这岁数，
1: 是不是？怎么样？说实话，怎么样？我这身上
0: 是不怎么样？
1: 身上啊，
0: 这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什么呀？
1: 鞋不行，
0: 人又赖鞋了。
1: 真的，
0: 这跟鞋有什么关系？
1: 我年轻的时候唱那全本的《红娘》，我穿的都是皮凉鞋。
0: 什么？
1: 皮凉鞋？
0: 你别露怯了，有穿皮凉鞋演戏的吗？
1: 硬工的鞋，
0: 你看彩鞋。
1: 你外行，踩鞋不透气
0: 啊？对，还是汗脚，汗脚。
1: 你有皮凉鞋吗？
0: 嗯，这月份上哪儿给您找皮凉鞋的呀？
1: 你给我找一皮凉鞋去。
0: 我大冬天没地儿找去。
1: 能找着吗？
0: 找不着，
1: 找不着，唱不了。这戏没有皮凉鞋唱不了。
0: 您根本都赖不上这鞋的事儿、啊，
1: 是吗？那换一处，换一处。
0: 又唱不了。
1: 没有皮凉鞋怎么唱？
0: 那我会的可不多。
1: 你再挑一出。
0: 我要再挑一出，您要会，咱就唱。
1: 我听听哪出，
0: 行吗？
1: 行。
0: 咱唱一回乌龙院怎么样？
1: 罢了啊，罢了啊，这会挑戏呀
0: 啊
1: 你撞枪口上了。
0: 这戏
1: 我开门的戏。
0: 哦，
1: 我八岁开门就是这出。
0: 是
1: 这是个泼辣蛋。
0: 哇，
1: 没错，他是个
0: 咱这都看出您这机功来了啊。
1: 他
0: 别瞎使这喷口啊。
1: 他是个泼辣的女子。
0: 哎对对，
1: 行，我来这个了。
0: 哎，行啊。
1: 您呢？
0: 我给您配一老生啊。
1: 谁？
0: 宋江，
1: 正宫老生，
0: 行不行？
1: 看您的做派了。
0: 哎，
1: 咱就来这个。
0: 行啊。
1: 我要卖力气，我给你多跑俩圆场，让你品品我这味
0: 儿。啊，不，这个
1: 啊，
0: 不是，我挑的就是没有圆场的戏，你知道吗？
1: 哦，还用不上了。
0: 对。
1: 啊，那行，
0: 你就跟屋里待着。
1: 在屋里待着。
0: 是。
1: 那我得扮上啊。
0: 啊，扮上。
1: 扮上。
0: 还区分一下一个男性角色，一个女性角色。
1: 当然了，当然了。
0: 啊，
1: 因为我是个花旦嘛。
0: 啊啊啊啊。
1: 扮上一点。
0: 行，这俩色儿搁一块儿挺好看的。嗯，
1: 对，是个这个、哎、花旦嘛。
0: 对、
1: 哎、这人呢一漂亮怎么捯饬怎么有、
0: 哎、
1: 你知道吗？
0: 太没羞没臊了这人啊。
1: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啊。
0: 什么？
1: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
0: 啊。造型、
1: 哎、嗨，多音字。
0: 什么多音字？
1: 摆一个造型啊、哎、造型啊。你看我像不像那个电？
0: 哦，电影明星，
1: 电车压死那个。嗯、
0: 你像卡车碾死那个。
1: 粉丝我、
0: 啊。你快挨揍了，你知道吗？
1: 不成还唱不了
0: 啊？怎么还唱不了？
1: 我没带着装过。
0: 什么？
1: 装过？
0: 装过
1: 啊？
0: 装过这会儿没有？这会儿你还明白呢啊？
1: 就说你们行话，那叫寿衣。
0: 卖人行话干嘛？装过就是寿衣呀、啊。
1: 不是，你外行，就是他们唱戏穿那花花绿绿的，还上面那个水袖挺长，绣着补丁啊、煎饼、鸵鸟啊。
0: 说什么？
1: 鹌鹑？
0: 谁是穿件衣裳绣一煎饼出来了？
1: 不是有走兽啊？有什么的？对飞禽的？
0: 那叫行头。
1: 对，行头。
0: 这瞧这舌头，行头
1: 有行头吗？
0: 没有行头。
1: 你给我借一个？
0: 哪儿借去呀？相声剧场哪儿给您借行头去、啊？
1: 那怎么办呢？
0: 素身唱，
1: 素的了，
0: 素的了，
1: 素的也行。
0: 您要饿了是怎么着？
1: 那就素的了，
0: 素身大罐半戏、
1: 哎、可以
0: 啊。
1: 那就布置布置
0: 布置一下啊，
1: 嗯、
0: 把这桌子、啊、咱们稍微往后搭一搭。
1: 哦，搭它干嘛呀？
0: 分出前后台，搭这就行
1: 了。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0: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1: 啊，紧绷点。
0: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1: 好嘞。
0: 啊，锣鼓家伙都没有。
1: 那怎么办？
0: 拿嘴学着打家伙。
1: 锣鼓经我瓷实，
0: 行吗？
1: 没问题。
0: 哎，第一场我叫板，您就打家伙。
1: 好
0: 啊，
1: 好好
0: 来吧，
1: 可以啊。这就开始，
0: 来吧。
1: 嗯。
0: 列位，赏。

0: 行行行，你挂了挂了。
1: 这哪处啊？这是黄鹤楼啊。
2: 我听你那叫板有点架子花那意思，知道吗？
1: 我不是老生叫板
2: 啊，老生啊，
1: 不是四鸡头，
2: 那是
1: 四平调。
2: 哎，我就记着一四鸡头，
1: 搁的不是地方。
2: 行行，四平调啊，
1: 四平调，
2: 再来。
1: 别问啥。

0: 什么弦儿老等等的，什么弦儿老等等的，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在云城县当了一名刑房师吏，
1: 有点学问，
0: 今日退堂甚早，
1: 没什么事了。
0: 你贫不贫呢？这个念白还有捧哏的，
1: 就为让你缓口气儿，
0: 这用不着，别瞎往里插话。今日退堂甚早，我不免乌龙院奏。

0: 我的妈呀，可唱完了。别来秦了，
1: 秦了，秦了，
0: 秦了，
1: 好的。
0: 什么词儿这？说话呀，
1: 说话。秦了，
0: 不是前头走的张文元，
1: 前面走的张文元，后面跟随孙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真叫人可把一笑啊！哎呀，哎呀，哎呦！
0: 什么鸟叫唤呢？别来秦了，
1: 秦了，秦了！
0: 刚才说些什么？
1: 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你说了，
1: 我说什么了？
0: 自己都不知道，打家伙吧！
1: 这不问了。嗯，当当的啷当的啷当当啷当啷的啷的

0: 天不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前。哎，这怎么意思？现搬呢？待我上前叩我门，大姐开门来，把我干这儿了。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是我。开门呐，
1: 这个咱们讲究诗文戏理 啊。
0: 对啊，怎么了？
1: 不讲理啊。
0: 谁不讲理了？
1: 你在哪站着呢？
0: 门外头。
1: 我呢？
0: 屋里。
1: 你进来了吗？
0: 没进来。
1: 人没进来
0: 啊？
1: 站起来了。
0: 你管不着这，你得说话，
1: 说话呀，
0: 说话呀。
1: 你倒说话不完了吗？
0: 你说呀，
1: 你言语呀。
0: 大姐开门来。
1: 哎，开门就开门，怎么一直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才回来呀？这正中点了，吃饭不吃了？哪儿浪去了？
0: 打住，
1: 哪儿野去了？
0: 打住，
1: 过日子不过呀？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是戏里是这词儿吗？
1: 不是泼辣吗？
0: 没有这词儿，你得说戏里词儿。
1: 这词儿不粗吗？
0: 这粗戏的戏呀、啊，戏里那词儿，
1: 那这错不了了
0: 啊？什么错不了了？
1: 什么呀？
0: 外面何人叫门？你得说这词儿、
1: 可以，
0: 可以干嘛？再来一遍。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大门叫大门呐、啊？
0: 错了，何人叫门？
2: 外面何大人叫大人呐、啊？
0: 这也不对，何人叫门？
2: 外面何大人何大何大人何大人叫大门呐、啊？
0: 真费劲哎。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2: 外面何大人叫大门呐？
0: 这句词是了啊。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2: 外面何大人叫大门呐？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2: 外面
0: 是我。
1: 是就是吧，
0: 啊，你就会这么一句呀、
1: 啊，啊，
0: 往后说呀，
1: 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才回来你啊？
0: 又
1: 重点的，吃饭不吃，过日子不过呀？哪儿野去哪儿浪
0: 去？又来了，又这套
1: 啊？
0: 您就会这套啊？
1: 我说怎么着呢？
0: 这戏里头不是这词儿啊？
1: 什么词儿？
0: 原来是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了。
1: 哦，这句啊，
0: 哎，
1: 那臭不要脸的搁哪儿？
0: 没有，哪有臭不要脸的？
1: 哦，没有了哈。
0: 哎、
1: 行了，再来吧，
0: 再来一遍，别错了。
1: 哎。
0: 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大人叫大门呐？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2: 哟、哦，原来是宋大爷来了。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1: 我们这是新脚的，
0: 还是汗脚？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何云伟和李菁合说的相声《乌龙院》，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那听这段相声呢有一个原因，我们的一位听友啊是点播这段作品，他说他当年啊是这个京九铁路的建设者啊，向您致敬，非常的了不起。说想听到一段啊这个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京九演绎，也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段作品。那这段相声送给您，也祝您啊这个生活愉快啊，身体健康，咱们来共同欣赏。
7: 啊，这个人 是小眼睛对吧？啊，对了哈，我看看，没有胡子对吗？啊，对了，这个厚嘴唇对吗？啊，对了，没有鼻梁子对吗？啊，那就对了，同志啊，我就找你。
8: 你行了行了，还找你呢，干什么你这是？
7: 啊，这是这么回事
8: 啊，
7: 我是个铁路工人，在京九线上正打着隧道呢。
8: 哦，
7: 这不是领导让我到北京啊，把我们工地上的情况给我们铁道部的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子。
8: 哦，听出来了
7: 啊，
8: 您那一定是劳动模范。
7: 不对，我们是劳动奉献。
8: 那您是先进个人？
7: 不对，我们是先为别人。
8: 您是筑路先行？
7: 不对，我们是干啥都行。
8: 您是四化功臣？
7: 不对，我们是普通工人。
8: 那您是？
7: 不对，
8: 我还没说呢。我别说了，说了半天全不对。
7: 不对，你这个话其实都说对了。
8: 哦，
7: 但是这个话你说行，我自己就不能这么说了。
8: 为什么呀？
7: 我还想进步呢。
8: 哦，他这谦虚呢。
7: 对，
8: 哦，这么回事。
7: 对对对。
8: 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7: 是这么回事
8: 啊，
7: 我不是到北京来汇报吗？
8: 嗯，
7: 我有一个发言稿子，我们领导说这个发言稿子不大理想，想找你们文工团的同志啊给帮帮忙吧。
8: 哦，这主意不错，
7: 好不好？
8: 这样，
7: 哎，
8: 把你那个发言稿子
7: 啊，
8: 你先念念，我听听。
7: 太好了
8: 啊，
7: 我念念你听听。
8: 哎，
7: 你多帮忙吧。
8: 啊，不客气，
7: 好不好？
8: 哎，
7: 我念你听啊。
8: 哎，
7: 嗯。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你是？
8: 你一说我是干什么的？
7: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能帮我把这个稿子整理好的那个人？哦，
8: 我明白了
7: 啊。
8: 我告诉你啊，
7: 啊，
8: 在这个铁路文工团
7: 啊，
8: 我又说相声又讲评书，
7: 哦，两门都抱着。
8: 哎，帮着你呀，
7: 啊，
8: 排这玩意儿
7: 啊，
8: 不是吹牛
7: 啊，
8: 我有富裕。
7: 你多帮忙吧。
8: 我来来吧。
7: 好好好，
8: 好。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8: 等等
7: 等等，我怎么
8: 这儿我就得拦您一下，
7: 还什么没说呢就拦住了。
8: 那是，您这个汇报材料
7: 啊，
8: 有题目没有？
7: 有题目哎，
8: 这个题目叫
7: 做《京九铁路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之一》。
8: 你听听，你这多大呀？
7: 啊，
8: 不行不行，
7: 就这么写的，
8: 不吸引人。
7: 那你给帮帮忙，怎么吸引人呀？
8: 我帮着你呀。
7: 啊，
8: 琢磨个名字啊。
7: 你说呗。
8: 哎，
7: 啊，
8: 叫啊
7: 啊，
8: 《京九演义》。
7: 这个演义是怎么个意思？
8: 嘿，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没有？
7: 看过呀。
8: 演义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7: 我这么念行吗？
8: 没问题
7: 啊，
8: 你就这么演
7: 啊，
8: 保证火。
7: 啊，火了！
8: 哎，火了！
7: 啊，火
8: 了！咱们。
7: 京九演义啊，
8: 别嘀咕，这需要自信。
7: 哦，
8: 自信一点。
7: 哦，
8: 嗯，
7: 京九演义。
8: 嗯，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叫李铁柱，我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
8: 嗯，
7: 我长得也很普通，穿的也很普通，工作也很普通。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介绍，我只是介绍我们这个集体。
8: 等等等等
7: 啊。
8: 这儿还得拦您一下子，
7: 我们又拦住了呢。
8: 你看，领导上
7: 啊，
8: 把你派到北京，向部里汇报。
7: 不是，我不愿意来呀，我工地上忙极了。
8: 是，你既然来了
7: 啊，
8: 你就是铁路工人代表啊。
7: 我怎么能代表啊？
8: 你别老普通，你得树立一个铁路工人的一个嘿高大形象啊。
7: 我怎么树立这个？你有词吧？
8: 有啊。
7: 有吗？
8: 嘿，我们评书里头
7: 啊，
8: 专门有这方面台词。
7: 哦，评书里还有我了。
8: 有，
7: 那你多帮忙吧。
8: 这样啊，
7: 嗯，
8: 我先给您开个脸儿。
7: 嗯，开脸是怎么个意思？
8: 你别捂着，您那捂那叫开瓢，我这开脸儿。
7: 开脸怎么意思？
8: 术语，
7: 嗯，
8: 就是把您这个模样长相
7: 啊，
8: 形容一下，哎，大伙儿加深印象。
7: 太好了，你多帮忙吧，
8: 好不好？
7: 我给你学吧。
8: 注意啊，
7: 你怎么说我怎么说。
8: 哎，我怎么来你怎么来啊。
7: 好好，
8: 注意啊。
7: 哎，
8: 说评书了啊。
7: 哎，嗯，这怎么？
8: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7: 哦，
8: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7: 我怎么像个小偷似的呢？我这个主意跟我学啊啊！
8: 今年50多岁，
7: 今年
8: 长得大叫。
7: 同志，我拦你一下子吧。
8: 啊，怎么了？
7: 怎么50多岁了？
8: 多大？
7: 我今年才31呀。
8: 你多大？
7: 我31。
8: 哎呦我的妈呀，31怎么这么老啊？这一脸褶子了都。
7: 这个褶子我是这个石头粉子呛的。
8: 这头发白了，
7: 这是来的时候忘了洗头了吧？
8: 这眼珠子可都是红的，
7: 这是为了抢工期我们加班来的。
8: 这脸也太黑了，
7: 这是露天干活晒的嘛。
8: 哦，我说看着显老，
7: 你看着显老，我们心里头年轻。
8: 哦，
7: 我们心里也就20来岁。
8: 哎，我说，
7: 我们干起活
8: 来啊！这个里边啊，我就不管了啊。
7: 哦，
8: 哎，咱就说这外表。
7: 哦，里边你们不管。
8: 哎，不管啊，咱就说这外表。
7: 外边吧，
8: 啊，注意听啊。
7: 哎，
8: 三十多，
7: 31
8: 了，30多岁，好了，
7: 别说50多岁。
8: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0: 真忙，看身量，倒有一丈开外啊，说出话来如同虎啸龙吟，一声断喝，震得隧道里的石头是嘎嘎的作响。紧接着就是计划
1: 了，同志，你别说了
0: 啊，怎么了？
1: 我得回老家了。
0: 怎么干好好活回家呀？
1: 你听啊，我一说话都引起塌方了，那准得把我开除了啊，同志。
0: 怎么了？
1: 再说你形容的这个人，他好像不是我呀。
0: 谁呀？
1: 好像是那个张飞呀，同志。
0: 啊，那个张飞那词儿我熟。
1: 你熟也不行，你得说我呀，同志。
0: 咱这不是演绎吗？
1: 演绎你也得说我们工人的样子。
0: 那你说说你们京九线上的工人什么样？
1: 我们京九线上的铁路工人那真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为了京九大会战，十几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风山开动，遇水架桥，累点儿我们结实，苦点儿我们踏实。为了四化建设，我们勇当开路先锋。
0: 我说啊，你早告诉我呀。
1: 怎么了？
0: 十几万人齐上阵。
1: 对呀，
0: 一个心眼往前跑，
1: 一个心眼往前跑。
0: 那这词儿就得这么说了。
1: 你说我给你学吗？
0: 兄弟天，
1: 你多帮忙吧。
0: 各位，忽听党中央一声号令，铁路工人如潮水一般是蜂拥而来呀，
1: 人太多了，
0: 一个个低声的呐喊，了不得啦，快看呐，铁路工人来啦，别让困难跑了吧，在这万军当中见一黑脸小将。
1: 谁呀？
0: 此人正是李铁柱。
1: 就是我。
0: 只见他胯下一匹伯龙马，双脚一颗刺马针，如同闪电一般，哇，直奔九龙而去。
1: 说呀，
0: 完了
1: 啊！你跑了就完了，没你事了。
0: 啊，这里本来就没我什么事，
1: 没你什么事啊！我听你这个话里话外，你这个意思是煽动我当头兵啊？你这是
0: 没有啊？我这是变着法用这评书的词儿，我夸你们呢。
1: 你还夸我呢？啊！你让同志们听听，我们工人同志们没黑日在白日在工地上干活，我上九龙干什么去？
0: 不是，这说你呀，一马当先，你先到了九龙了。
1: 对了，我就问你，我上九龙我骑马干什么？
0: 这骑马的快呀，
1: 骑马快啊，骑马快，我们修铁路干什么？
0: 我们这叫形容词，
1: 你这个一形容，我们这2500多公里铁路不是白修了吗？
0: 我说，但这样，您又觉得这句台词不合适，咱可以不用啊。
1: 不，这句不对，你前面那句也不对呀。
0: 哪句不对
1: 了？人家大伙都在工地上干活，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啊，你这不是煽动我脱离集体吗？
0: 我没法给你排练了。
1: 怎么了？
0: 你老在给我扣帽子的。
1: 不是扣帽子呀，同志，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哦，我们这个集体是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哦，没有这个集体，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这个工程质量不能这么好。哦，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方。没有集体的力量，
0: 等会儿，
1: 我怎么了？
0: 还有塌方呢？
1: 对了，有塌方。
0: 这样啊，前面那个爱怎么说怎么说啊，不管了啊。
1: 你怎么不管了？
0: 重点就说这塌方。
1: 为什么？
0: 嘿，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了。
1: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你怎么就喜欢出事儿的呢？
0: 不是，因为这观众他没见过塌方。
1: 哦，我明白了。哎，你说你们这个观众爱挺玩命的是吧？
0: 哎，对、哦，你说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
1: 哦，我给你说说吧。同志们，这个塌方啊，太可怕了。
0: 你也知道害怕。
1: 对了，我们也是人啊。不过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
0: 那您怕的是？
1: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那天中午1点多了，我一看差不多该吃饭了。我说同志们，休息休息，吃饭吧。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咔嚓一声。
0: 怎么了？
1: 这个石头裂了个大缝子。哟，紧接着那个水哗就出来了。
0: 还有水呢？
1: 冰凉冰凉的水，一会儿就齐腰深了。我说同志们呀，注意保护扁墙啊！这个扁墙一倒了，这个顶子可就下来了。哎呦，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嘞，就听咔嚓一声啊！
0: 又怎么了？
1: 塌方了！哎呦，当时那个石头子啊，打得我们这个工作帽是当当的响啊！
0: 是，
1: 那个石头粉子呛得两眼睁不开呀！砸的。

0: 同志们是东倒西歪，往前一走就往水里头栽呀、
1: 你等会
0: 儿，我当时我你别等啊，这个就塌方要紧，
1: 我跟你谈点事儿。
0: 你什么事呗？
1: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没有？
0: 多大的吧？
1: 就是饭碗这么大的。
0: 哎呀，到处都是，
1: 那个面盆那么大的，
0: 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
1: 米缸那么大的，
0: 一块挨着一块，
1: 那个饭桌那么大块，
0: 那简直就是，你是饿疯了吧？你是
1: 什么叫我饿疯了？
0: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没离开吃的吗？你、
1: 不是，我就是意思问，有大块的石头掉下来没有？
0: 有大块的。
1: 有啊。
0: 我抬头一看、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啊，同志们、有双人床板那么大呀。
1: 哎呦，
0: 这块石头要是掉下来，我们工人就完了。
1: 多大呀？
0: 哎，这块石头 横着倒有七八尺，立起来倒有一丈长，三五千斤打不住，七八千斤还不让。
1: 点了个点了个点了个点，他这说山东快书来了。
0: 不是说山东快书，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啊，同志。
1: 行了
0: 啊，
1: 这一段
0: 啊
1: 交我了，
0: 交您了，
1: 保证精彩。
0: 你做帮忙吧，
1: 你得这么说。
0: 怎么说呗？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0: 对了，
1: 带领着众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0: 是
1: 干的那叫热火朝天。
0: 没错，
1: 铁路工人都什么样？
0: 什么样？
1: 那真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黑的黑似铁，红的红似血，一个个太阳穴鼓着，眼珠子瞪着，脯子肉翻着，腱子肉绷着。
0: 我带了一帮少林寺的和尚，
1: 手拿工具，你争我抢，为了提早完成工期，干的那叫一个不让一个。
0: 太对了。
1: 干着干着就听有人喊道，不好，要塌方。喊话的是谁？
0: 谁呀？
1: 不是别人，正是李铁柱。
0: 我喊的。
1: 只见他扔下手里的工具，
0: 对，
1: 大喊了一声，妈呀，快跑吧。
0: 打住吧。
1: 怎么了呀？
0: 我问你，您说的这个人是你呀，是我呀？
1: 你呀？
0: 我呀？我是大伙的头头啊，这塌方了，我领着头往外跑啊。
1: 不是，你跑外边扛木头，扛木头抢险，
0: 不对吧？
1: 这抢险？
0: 我听你刚才说的是，妈呀，快跑吧！你这个妈呀是怎么回事？你看看，
1: 他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因为这个洞子里头
0: 啊，
1: 有位女同志，她名字叫玛雅。
0: 哎呀，我这个洞子里出了个女的来
1: 啊！
0: 我说，而且你这个玛雅，玛雅的好像是个俄国娘们儿啊，这是
1: 啊
0: 啊！这个不对呀、
1: 对喽，这你就快开窍了。
0: 我怎么开窍了？
1: 你看这电影里、电视剧都得有女的，
0: 那为什么呀？
1: 没他们不热闹，
0: 那有他们，我这个洞子里就热闹大乎了。
1: 这不是演绎吗？
0: 演绎，同志，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啊。
0: 等你打隧道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女的带进去，怎么样？
1: 那我多不好意思的。
0: 别不好意思，你给我说呀。
1: 这女的咱不提了，行不行？
0: 对了，你说点正事吧。
1: 咱就说这塌方，
0: 说塌方吧。啊，
1: 就听李铁柱大喊了一声：“
0: 对，
1: 塌方了。”
0: 对。
1: 注意安全。
0: 嗯，
1: 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
0: 怎么着？
1: 铁柱他抬头一看，哎呦，见一块床板大小的石头已经裂开了。
0: 对了，
1: 这块石头要是砸下来
0: 怎么样？
1: 下边的工人就得砸成肉饼啊。
0: 没错，
1: 眼看这个石头缝子越裂越大。
0: 嗯，
1: 铁柱他扛起一根木头冲上前去，就听哗啦一声巨响。
0: 怎么样？
1: 你要问这块巨石到底掉下来没有？且听我下回分解。
0: 哎，你倒说呀，
1: 不能再说了。
0: 怎么了？
1: 嘿，这地方咱得留个扣子。
0: 什么叫扣子？
1: 漏的都不懂
0: 啊，
1: 就是说的关键的时候
0: 啊，
1: 咔嚓
0: 啊，
1: 把它停住
0: 啊，
1: 这样嘿、听众他好追着你后边再听。
0: 哦，我明白了。那我问问你
1: 啊，
0: 我给咱们部领导汇报情况的时候，我这敢留个扣子吗？
1: 啊，
0: 还得让部领导追着我听啊！
1: 啊，
0: 你这不是政治陷害吗，同志？
1: 我不管那个
0: 啊，
1: 我们说书的，我们不管底下坐着谁，我们该怎么使我们怎么使。
0: 不是，你怎么使不要紧，你可以等，我们不能等啊，同志。
1: 那么你们？
0: 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掉下来了
1: 啊，
0: 我赶紧拿这个木头，捅我就给顶上了。我说同志们呀，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吧。你猜我们工人怎么说的？
1: 说什么？
0: 队长，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要保住隧道
1: 啊。
0: 你再看我们同志们，哪里危险往哪里上，哪里紧张往哪里冲。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抢险，我们终于战胜了塌方，保住隧道啊，同志们，
1: 战胜塌方了。
0: 对了，
1: 大伙儿高兴不高兴？
0: 那当然高兴了。
1: 嘿，是不是咱得啊， 清楚清楚，
0: 你又要干什么呀？
1: 这样，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了
0: 啊，
1: 都不管了，
0: 又不管了。
1: 嘿，我给你琢磨一段这个庆功会，
0: 琢磨一段庆功会，
1: 庆功会。
0: 那您说说，我听听。
1: 你这么说啊？
0: 好，我怎么说的？
1: 嗯，话说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
0: 对了，
1: 那真是兴高采烈呀！你抱着我，我抱着你，热泪盈眶。工地上有放鞭的，有放炮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霎时间就如同过年一般。有人喊道：“队长，
0: 哎，
1: 你得请客呀！”
0: 喂，
1: 那说对，咱吃生猛海鲜。那说不成，这两天闹肚子，咱吃涮羊肉得了。
0: 不是，您说这工人都是哪儿来的呀？这是
1: 还有的说呢。
0: 哦，
1: 队长，
0: 哦，
1: 什么也甭吃了。
0: 对了，
1: 发点抢险费
0: 啊，
1: 每人5000块钱，怎么样啊？
0: 我不行。
1: 大伙儿一听说好啊，就这么办呐。
0: 我说什么了？
1: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哦，
0: 我哪儿弄钱去？
1: 同志们，大伙儿放心啊，不单发钱，
0: 对，
1: 而且咱们放假3天，
0: 干什么？
1: 喝他个一醉方休。你们先到会计那儿。
0: 我说，你别说了，同志，你不要说了，我们工地上没有这个事情啊，同志啊，
2: 没有
0: 啊，没有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庆祝会。
2: 那你说的什么？
0: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呀。
2: 你说的什么？
0: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早晨按时上供来。
2: 啊，
0: 就这个嘞。
1: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0: 你说的这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1: 我这不是演绎吗？
0: 对了，我算明白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
0: 你就是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啊你！
1: 我呀，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经久演绎。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

0: 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多方联动化解校园伤情纠纷，句容市综治中心创新证据保全机制，守护未成年人长远权益。水利部消息，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澳大利亚大陆首次检出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句容市综治中心高校处置了一起幼儿园幼童在校受伤赔偿纠纷，针对幼童后续伤情影响不确定、责任及赔偿争议不确定等难题，联动法院、公证处创新采用证据保全方式，既解决当前矛盾，又为未来风险留足保障。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事情发生在句容辖区一所幼儿园，一名6岁男孩玩耍时牙齿不慎磕到硬物受伤。孩子的妈妈谢女士告诉记者，孩子正处于换牙期，医生诊断这次受伤有可能影响恒牙发育，但远期不良后果、伤情隐患暂无法精准判定。幼童家长谢女士：
1: 我们小孩一共是4颗牙齿损坏，有牙槽骨断裂，整容是很漫长的时间，大概有好几年复查，然后再整形什么的，后期也怎么样我们也不确定，需要学校方出示一些证明，保障我们小孩的未来牙齿的情况。
0: 对于未来不确定的风险，校方无法承诺承担全部后续责任，双方陷入僵持。为妥善化解矛盾，校方依据校园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动将事件上报句容市综治中心，句容法院迅速介入，第一时间开展调解工作。句容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勇：
2: 本案的难点在于后续影响不确定，无法定损，我们启动证据保全，把事故记录在案，以光盘和 U 盘的形式由法院和综治中心进行保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司法保全的证据具有法定效力，全程留痕，不可篡改，既保障了家长后续维权有据可依，也可以避免证据散落、灭失或者被单方改动，保障了双方的公平。今后如果出现了相关不良后果，可由家长向法院申请调证、鉴定和维权。
0: 在公证人员、法官与家长共同核验监控真实有效后，视频资料完成封存归档。通过前端调解加证据保全的创新处置模式，既打消了家长对孩子后续维权无据可依的顾虑，也规避了校方可能被无限追责的风险。幼童家长谢女士：
1: 这个证据保存在这里嘛，我们家长也比较放心的，因为比较正规渠道嘛，以后嘛有问题也怕没有依据。
0: 近年来，句容市综治中心不断优化校园纠纷多元化解闭环机制，整合法院、公证处、学校等多方力量，高效化解各类校园矛盾隐患，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安全防线，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句容市公证处主任甘森坤：
3: 保全证据公证是我们一个法定公证事项，我们每年办理大量的保全证据公证，比方说微信聊天记录、各种在建工程、商标侵权等各类保全证据公证，我们通过保全证据公证呢，可以固定保全事实，为当事人后期维权做好充分的证据准备。
0: 继续关注新闻。据水利部消息，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洪水

0: 河支流、柳江支流古滨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广西洪水河支流红龙河、柳江支流西河、贺江支流都江河、北流河、广东北江支流、安徽沿江支流秋浦河、河南淮河支流史河、黑龙江呼兰河支流克英河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最近我省多地正式入梅，梅雨季气温高，气压低，外界环境中的外湿极易侵犯人体，如果贪凉饮冷，又易滋生内湿，易引发精神不振、口中黏腻、腹胀腹泻、头身困重等症状。同时潮湿闷热的环境也是细菌和霉菌滋生的温床，食物霉变是梅雨季的重大健康隐患，因此医生提醒饮食清淡忌生冷，多吃赤小豆、薏仁、茯苓等食疗食材，注意祛湿，尽量避免食用隔夜菜，阴雨天开启家电除湿，晴天开窗通风，及时清理消毒墙面上的霉斑。中国邮政前天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这是中国设计发行的第一套人工智能 AI 邮票，中国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发行人工智能邮票的国家之一。人工智能特种邮票由著名邮票设计师王虎明设计，全套4枚。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举行，在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的一家宜秀生产车间，绣娘们正在赶制世界杯飘带、钥匙扣、项链、耳环产品订单。楚雄宜秀是拥有约18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72种国家级非遗珍法。央视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楚雄全州有6.2万名宜秀绣娘，建成77个宜秀车间、513个村级绣房。2026年世界杯期间，该系列产品将登陆国际足联官方线上线下平台进行销售。国际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当地时间20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2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春》。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故事。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2个月之后，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将这张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准备以合集的形式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王菲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

过了一周，就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奈何，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王菲无论是在咬字还是发音的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90%。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当中彻底颠覆了偶像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13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11张专辑，相对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

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和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当粽香遇见山水，当传统文化邂逅沉浸体验。这个端午假期，镇江文旅集团旗下景区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诗意山水间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解锁不一样的端午之旅。端午期间，金山景区上演金山缘起浓情端午沉浸式演绎，白娘子与许仙携手游园，古风舞蹈、实景巡游与游客互动穿梭其中。焦山景区则将端午民俗与养生文化相融合，推出艾草饮、青薯饮等特色茶饮，游客还可体验香囊制作、送景手作等非遗项目。在北固山景区，省级非遗扬州平画代表性传承人黄俊章在甘露寺实景开讲《刘备招亲》北固亭怀古情景剧精彩上演，再现辛弃疾登临北固楼的壮阔情怀。针对亲子家庭，南山峰景区推出乐享端午童趣传承特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了解端午文化，感悟龙舟精神。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36.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逐一揭晓。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端午节吃粽子是过节标配，无论你偏爱哪种口味，享受美味的同时，健康可不能大意。一日三餐里，什么时间吃粽子比较好消化？粽子建议中午吃，趁热吃，因为空腹时胃酸水平偏高，这时吃下本就难消化的粽子会让肠胃负担更重，而晚上肠胃蠕动会变慢，此时吃粽子容易胀气不适，甚至导致胃食管反流。此外，粽子中的支链淀粉放凉后会回升，变得更硬更难消化，反而加重肠胃负担。冷热吃法虽无绝对的科学界定，但温热着吃对肠胃更友好。一个健康成年人建议一次吃1到2个小粽子，每个大概50克为宜。以下几类人群要特别注意控制粽子的摄入量：老人和孩子，有血糖血脂问题的人群，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肝肾功能较差的人群。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荀梅和王慧这两个人呢，是同年考中的进士，这同榜进士，尤其呢还有当初那一梦，这两个人关系走得就特别近。尤其这个王慧，王慧这个人很会钻营，这么多年的举人，虽然没有做什么正式的官，可是呢也捞了不少钱，在京里头自家有房子。为了结交荀梅，他呢特意把荀梅接到家中来住。那到现在呢，两个人双双当上了员外郎、工部员外。其实呢，要是论官职，在老百姓看来已经是高高在上，当然在京中呢算不上什么，尤其这个工部员外，这是一个闲职，一天呢也没什么事可做。你想，如果要是有事儿做，忙不过来的话，哪有功夫请这个陈理、陈和甫来给他们伏击算命呢？正因为有的是闲功夫，所以呢才请陈理给他们伏击算命。结果算命给王慧写了那么一首西江月词。后来啊，这王慧头一句谢乎明白了，这是说我50岁登科，这是对的，后边呢不明白。这陈理给他分析啊，说这奎龙那应该是做到宰相之位，那么说就恭喜老爷了，您将来能做到宰相。这个呢只是陈理这么分析，不管真的假的，王慧高兴。 但是偏偏到寻梅这儿请了三遍，这神仙呢只给写了一个福字，三遍都写的一个福字，就是衣服的福。当时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可是到了晚上了，寻梅家中薛阶级来人了，向他报丧，老太太病故了。哎呦，寻梅是放声大哭，哭倒在地。那到这个时候，王慧和寻梅全都明白了，看来陈里这个伏击啊还真是挺准的，给了寻梅一个福字。为什么？什么意思？孝福的福啊，有福在身，家里头出了丧事了。哎呀，陈里他在这的时候报丧的还没来呢，他怎么可能知道这寻家有丧事呢？看来这是真灵啊，彻底服气了。寻梅哭倒在地，大家伙相劝，好不容易寻梅止住悲声，就跟王慧说，王老先生啊，我如今家里头出了这等丧事，家母病故，这我得成帝丁忧，我得回家守制去了。他呢这就准备称帝丁忧，这个呢也是明朝的时候一项规定，不管你是多大的官，都以孝道为重啊。家里头父母如果要是出了丧事了，病故了，那都需要请假在家里头守孝三年，三年以后再回来，再休假，再继续做官。那寻梅当然也不会例外了，所以呢他想要报丁忧，请假守孝三年。其实呢咱们现在人呢可能考虑这给放三年假这挺好，自由自在的，当官的可不这样。当官的再值一天，那就有一天的权利。另外呢，再值一天能做一天事儿，就有希望升迁。那官做的越大，权力越大，越好发财呀。这当官的那个时候全都这样，王慧就更是如此。寻梅没有这么多的弯弯心眼子，但王慧有，赶紧一摆手，年长兄，不能就报丁忧啊。你想一想，咱们明年这就考选科道啊，以你我现在这个资历很有希望，可你如果回去报了丁忧了，为老太太守孝，把考选这事儿可就耽误了，耽误到三年以后再考，那就指不定是一个什么形式了。所以呢你还是掩饰，先隐瞒不报，等考选完了之后咱们再做道理。寻梅啊是一个实在人，叫王慧这么一说，他的心呢也动，他也知道这考选的事儿耽误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可是想一想，这逆丧不报那也是欺君之罪啊，这个干系可不小。所以呢他犹豫，年长兄啊， 这我如果逆丧不报，这怎么隐瞒得了啊？哎，有什么隐瞒不了的？叫来报丧的家人，赶紧的把这校服除掉，换上平常衣服，吩咐下人，这件事儿不许往外说，任何人也不能说出去，谁说出去

找谁算账。这寻梅没有主意，听他这么一说，赶紧的吩咐下去，来报丧的家人把孝服也脱掉了，换上平常的衣裳，也吩咐家人这件事儿不能叫任何人知道，干系重大。那家人都是吃他们家饭的，当然他吩咐什么那就是什么了，非常听话。来报丧的把这孝服也除掉了，其他的家人呢对这件事是守口如瓶。但是寻梅这样也没有主意，那到底这件事应该是怎么处理为好呢？王辉说，没关系，明天我自有道理，那就等到明天吧。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了，这王慧出主意，咱们呢找吏部掌管这件事儿的人。那吏部掌管是谁呢？这个人呢姓金，叫金东牙。你看王慧这个人，要论写文章写的呀比较一般，不算怎么出类拔萃，哎，但是结交官府，结交同僚，他很有一套。他跟这金东牙还真就比较熟悉，哎，特意的把金东牙请到府上商议这件事儿。因为金东牙在吏部具体管这事儿，这事儿具体应该怎么办合适，他是最清楚了。哎，请到府上万分的恭敬，礼节也非常周到，请坐喝茶。然后呢寻梅啊就把这件事儿一五一十跟金东牙金大人说了，请金大人给出出主意，我这逆丧不报能行不能行。哎呀，金东牙把这眉头皱起来了，老先生啊，这件事儿要说是逆丧不报，这肯定是不成的，逆丧不报干系重大呀。如果说想要不误事，要两全其美，只有一个办法，除非是干员能源离不开他，这可以在职守制，不回家丁忧，这种事情是有的，但是这种事情需要得有大人们进行保举才行啊。你们看看找哪几位大人替荀老先生保举一下，或许能有希望。当然如果要是下到布衣，到我们这吏部来叫我们议定此事了，那兄弟一定会全力以赴，一定帮忙的。这件事儿，这没得说。别的忙，在下也帮不上了。哦，原来如此。寻梅王慧，这算是打听明白了，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对金东牙也是千恩万谢，管待酒饭，把金东牙送走了。两个人就商议，这金东牙金大人把这道给画在这儿了，咱们具体应该怎么走。王慧说，下一步咱们就得请几位大人为您保举了，看来只要是有几位大人有分量的保举年长兄，说您是干员能员离不开您，那这件事儿就八九不离十啊。

0: 寻梅呢对这些事儿不太上心，因为王慧主意给出到这儿了，又这么积极帮着想办法，他当然也愿意不耽误考选的事儿，所以呢也跟着记忆。那就想吧，到底哪几位大人能够为我保举呢？跟谁交情比较厚？因为寻梅啊比较年轻，中举中进士这年头啊都不多。他不像王慧，王慧虽然跟他是同榜进士，但是中举人的年头多呀，在官场上行走年头也多。另外呢他也善于钻营，寻梅不擅长这个。思来想去，绞尽脑汁，哎，想起两个人来。谁呀？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周进，他的开蒙老师。虽然说七岁那年跟随周进读书，后来呢周进被辞了官了，后来又中举人又做了官了，这都好多年头没见面了，这是进了学做了官以后，这才跟周进又重续师生之谊。但是有一样啊，周进对寻梅这很是记挂在心呢、啊。要不然的话，范进做山东学道的时候，周进也不可能托付范进叫他注意找一找，看看这童生里头有没有寻梅，要是有的话，但有一线之名把他拔取了，了却我的心愿。这就足见周进对寻梅是情有独钟。那范进呢，当然这个情谊呢也是从周进这儿来的，这算起来呢也是寻梅的老师，因为他在山东学道的时候是受了周进之托，挑灯夜查寻梅，因为找寻梅的卷子嘛，宁可到日子不出案不发案，那也得把这寻梅找着。就这么着，寻梅觉着这两位老师是非常可靠的，与我应该说是感情滞厚了。把这事一说，王慧说那还有什么说的，咱就赶紧的到二位大人的府上去求请二位大人想办法保举你就是了。两个人计议已定，哎，备办了一些礼物，先到周进周四爷的府上。周进现在这是国子监的司业嘛，到府上客气这都不必说了，把来的目的跟周老师这么一说，哦，周进对这事儿啊也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情况可以保举，肯定不是什么情况都可以的，那一定得有一些条件的。所以呢说了一个含糊话，我需要斟酌斟酌看情况，如果能行一定保举就是。这谢过了周进，然后呢又到范进的府上。范进现如今是通政司通政，见了范进了，这也是寻梅的老师，哎，跟老师把这事儿也说了。范进也不了解这事儿具体应该怎么做，也是一个含糊话，酌情办理就是了，我如果能行一定全力以赴，这千万谢，回去等信儿吧。咱不说他们等信儿，单说周进和范进这两位大人， 对自己这个学生托付的这件事儿，那当然得用心去办了，可也不能说也不打听明白就糊里糊涂的就上折子就进行保举，那如果不合规定被驳回来，在皇上面前，在上司面前，这都留下一个坏印象啊！当官的都怕这事儿，所以呢，在没有保举之前，先得到处找这个相关的人士，能够知道这有关规定的人，打听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保举在职守制。打听来打听去，这官场上明白人多了去了，凡是知道这回事儿的都说，哎呀，这两位员外不够资格呀，官太小，如果要是在职守制这种保举夺情的事儿，那一般都是宰府这一级的官员，再小一小也得是九卿以上的官员呢。当然了，官职小一点的也有，那就得是外官了，像是在边疆重地镇守的，虽然官职小，但是那个位置重要，别人替代不了，这样的才可以保举夺情。可是这两位工部员外那本来就是闲职，你有什么理由说离不开他非他不可呀？这个保举夺情肯定是不成啊。这两位呢，打听来打听去，全都打听的同样的结果。所以三天以后给寻梅给了信儿了，说这事儿不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这情况一说。寻梅一看没有办法了，这就只好呈报丁忧。哎，这王慧啊也真够意思，一听这话他提出来也要请假和寻梅同往。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周末，铁柱跟媳妇儿去逛超市，一不留神俩人走散了，于是他走到了一位漂亮女士的跟前。
10: 你好美女，我老婆走丢了，您能跟我聊会儿天吗？
8: 什么？你老婆走丢了？你赶紧去找啊，你跟我说话干嘛呀？
10: 哎呀，我想找她每次都找不着，可是每当我和漂亮女士聊天的时候，她就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就蹦出来了。大头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对同学们很有耐心。每次大头惹祸，他都会跟大头说：“
11: 大头啊，明天家长会叫你妈妈来啊。”
10: 有一次，大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为什么不能叫爸爸来呢？”
11: 啊，你爸爸的初衷也是我教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
10: 大头谈了个女朋友，今天第一天到家里来，妈妈特别勤快，拉着姑娘的手一个劲儿的夸：“
12: 哟，姑娘长得真漂亮，你们都交往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家儿子天天夸你，我们也早就想见你啦。”
10: 大头的爸爸平时不善言谈，也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对不对，就接着大头妈妈的话说：“对对对对对对，早该来了，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
8: 吃完午饭，铁柱坐在客厅看电视，女儿和小侄子在床上午休。过了一会儿，铁柱到屋里看孩子，发现有人尿床了，就故意板起了脸：“
10: 你们俩谁尿的床啊？”“
13: 爸爸，不是我，是我弟弟尿的。”“
10: 你没尿，那裤子怎么湿了？”“
13: 嗯，我 我看到弟弟尿床了就嘲笑他，哎，一不小心那个笑尿了。
10: 大头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去复印店里复印身份证。到了之后呢，发现没带零钱，就拿出了一张百元大钞。大头把身份证和100元给了老板，心想复印也就1块钱的事儿，怕店主找不开，于是解释道：“老板，我这身上啊只有这100，您看能不能给复印了？”
11: 老板上下打量了大头一阵，为难地说道：“小伙子，对不住啊，我们这儿呢不复印人民币，有身份证也不行。”
10: 铁柱老婆是个吃货，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铁柱说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13: 不去，我坚决不去。
10: 为什么不去？生病了不去检查，你不怕死啊你？
13: 如果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饭，我才不去呢。
8: 吃完晚饭，铁柱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过来温柔地说道：“老公，我放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1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玩完这把游戏我就去洗了啊。”“
13: 不嘛，一会儿水就不热了，乖宝贝儿听话呀。”
10: 铁柱极不情愿地退出游戏，然后去洗碗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王美丽一觉醒来觉得头重脚轻，晕得厉害。“
13: 爸，我头疼还有点头晕，好像感冒了。”“
10: 快快快，赶紧把药吃了。”
11: 老爸火速端水拿药，嘘寒问暖。看到老爸关心的样子，王美丽感动得都要哭了。只听老爸小声地嘀咕道：“
10: 你妈不在家，你要是病了，我这晚饭就没得吃喽。”大头学习成绩啊不是很好，尤其是语文。有一次语文考试，全班都考砸了，这个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呀：“你说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学习，都考成啥样了啊？别的咱不说，这个填空题40分还不是白送的呀，你们居然得了10分20分，10分到20分的都给我站起来，把卷子给我抄10遍。”
11: 这个时候同桌小声地说道：“
13: 哦，好险啊，我21分。
10: 大头也松了口气说：“我也好险，我9分。老爸刚要午休，铁柱来了。“哎，儿子，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怎么来这儿了？吃饭了没啊？”
13: 铁柱拍了拍肚子：“
10: 吃了吃了，吃的还是大餐。”
11: 老爸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厨房炒了2个菜，热了2个馒头端了过来。“
10: 儿子，别装了，跟你媳妇儿吵架了是吧？你煮的方便面身上一股调料味儿，我全都闻到了啊。”
11: 铁柱睡觉爱打呼噜，总是吵得媳妇儿睡不着。“
13: 哎呀，这么大声怎么睡觉啊？老公，老公，醒一醒。”“
10: 嗯，可是不管媳妇儿怎么叫，铁柱啊总是叫不醒。有一次铁柱媳妇儿被吵得实在受不了，就拿出手机按下录音，录了大概1分钟的呼噜声，放到铁柱耳边开始循环播放。果然不到一会儿，铁柱翻身醒了。“呼噜声这么大，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
8: 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正在厨房洗碗。这个时候，小王神神秘秘地走过来，塞给老王一个红包：“
13: 爸爸，这个红包你帮我保管吧。”“
10: 啊，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13: 别提了，交给妈妈，他就会把钱存卡上，看不到猫不着的，还是你�帮我把红包藏在你衣柜3个格子的那个小盒子里吧。”
8: 过年的时候，大头参加同学聚会，有人敬酒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说
13: 哎呀，开车了，不喝酒了。大头心里就想，
10: 一个个都在晒车，真会炫富啊。
13: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向大头敬酒，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14: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两套房，不能喝酒。
9: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

0: 成绩好，人也老实。又到了期末考试了，坐在哥们儿后排。哎，我说哥们儿，等你做完了，你试卷拿过来，让我借鉴一下呀。
1: 哎呀，那不就是抄吗？还说得这么委婉。可是那位同学很老实，就照大头说的做了。等公布成绩，大头竟然比他还高出来几分，这下同学急眼了。老实人也是有尊严的呀，啊，就过去了。大头怎么回事啊？你抄我的怎么比我分还高呢？
0: 我随便改了几道选择题。
1: 哦，你可以呀，这么会改。
0: 不是，我是把你的改错了。王美丽养了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泰迪，有一天她在楼下遛狗，一个小女孩跑到眼前。阿姨，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小狗狗吗？
1: 什么阿姨，人家还年轻呢，叫姐姐。
0: 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说，阿姨可以摸一下小姐姐吗？公交汽车上，大头后面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怕坐过站，逢站必问，
2: 小伙子这是哪儿了呀？
1: 回答过几次之后，大头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又不好发作。这个时候汽车又到了一站，老太太拿雨伞一个劲儿地捅他，
2: 小伙子，小伙子，这是展览中心吗？
0: 不，奶奶，这是排骨。
1: 文文去办事儿，叫了一个网约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宝马，司机膀大腰圆，挂一个大金链子，一路跟他聊人生。
0: 我是拆迁户，四套房，900万存款，股票爱怎么跌就怎么跌，因为我从来不买。我有车有房，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要多自由有多自由，除了我爹，谁的话我都不听。
1: 这个时候文文淡淡地说了一句，前面路口左拐。
0: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铁柱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河边给鱼放生，便走上前去，大娘大娘，你以后别放这种鱼了，你可以放点罗非鱼那种。
1: 老太太感觉挺纳闷，就问铁柱，
2: 放生什么鱼还有讲究吗？
0: 那当然了，草鱼刺儿多，我怕我媳妇儿吃不惯呢。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早上铁柱给女儿倒水喝，你看闺女，这杯热水，这杯是凉水，这都不能喝，要把两杯水在一起中和一下变成温水就能喝啦。
1: 晚上睡觉前，铁柱媳妇儿埋怨道，现在这天气，盖厚被子有点热，盖薄被子又有点冷。
5: 我知道了妈妈，那晚上把厚被子薄被子都盖身上，这样中和一下，不冷不热刚刚好。
1: 马上就是铁柱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吃过晚饭，老婆来到铁柱的跟前，
6: 老公，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结婚纪念日你可是给我买了一条项链啊？
0: 对啊，花了我10000多，不是一般的肉疼。
6: 确实挺心疼的，那今年咱不花钱了，你给我写封情书吧，一定要发自肺腑的，字里行间都得充满了对我的无以复加的爱的，不能少于5000字哦。
0: 媳妇儿，媳妇儿，咱还是花点钱实在一点呐。大头有个小姨，岁数只比他大几岁，看起来呀，那就是同龄人。
1: 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小姨一块去买东西，被班主任撞了个正着，班主任就给大头的妈妈打去了电话。
0: 喂，大头妈妈吗？我发现啊，你儿子有早恋的迹象，这事儿咱得好好说道说道，赶紧制止。
1: 当天晚上，妈妈就质问大头，怎么回事啊？啊，听老师说你还早恋了？
0: 哦，这事儿啊，问你妹啊。话没说完，大头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
1: 去年冬天，大头在楼梯口看见一个老爷爷提了很多东西，于是

0: 心地迎上去准备帮忙。他本来想说，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提吧，可是因为天气比较冷，冻得嘴巴都不好使了，结果一哆嗦说成了，老东西，爷爷帮你提吧。
1: 结果老爷子举着拐杖追着大头跑了两条街。阿豪在网上花了不到50块钱买了一把法拉利跑车的钥匙，进夜店喝酒的时候把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这招果然管用，各种漂亮姑娘花蝴蝶一般的涌上前来进行搭讪，直到喝得微醉，几个姑娘扶着他出来。
0: 哎，你的车呢？你的车停哪儿了？
1: 嗨，喝酒不开车，走，打车回家去。
0: 星期天的早上，老王带着儿子去打篮球，小王练习投篮，连投5个都没投进。老王说了，
1: 笨蛋，瞧我的。
0: 老王说完也投了5次，还是一个都没进。
1: 看见了没有，你刚才就是这么投的。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零零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丹阳界牌推出全省首个汽配模具袋，定制金融服务，助力产业升级。暑期办证高峰将至，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延时办专场服务。五月份，镇江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环比持平。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2: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是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到24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为破解中小汽配企业融资难题，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近丹阳市界牌镇推出全省首个专属汽配产业的模具袋金融产品，通过正营企精准对接，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丹阳台记者桂芷月报道。界牌镇是丹阳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核心集聚区，模具研发生产是汽配企业生产的核心环节，普遍存在投入大、周期长、资金占用多的特点。不少中小企业在扩产升级过程中面临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共性痛点。针对这一产业需求，界牌镇联合丹阳农商银行、江苏银行丹阳支行量身打造了全省首个专属汽配产业模具开发专项信贷产品。丹阳农商银行金融部负责人柳丽：
7: 我们经过了5个月的一期调研，走访了大概有20来家这个大型、中型、小型的企业。一要了解他们的需求，第二要了解这个产品究竟怎么落地。像1000万元以内，什么2天之内就可以审批。如果说最高是1000万元的这个单笔贷款的话，从您申请到我们的放贷，最多也就需要3天的这个时间。
6: 这次推出的模具袋聚焦汽配企业模具生产、研发等专项融资需求，具备专属额度、低息惠民、审批快速、无抵押灵活、专款专用5大核心优势，填补了我省汽配产业模具开发专项信贷服务的空白。两家合作银行针对界牌企业特点优化了授信模型，简化审批流程，设定专属优惠利率，精准适配中小企业经营节奏。活动现场，丹阳农商银行、江苏银行丹阳支行分别为高标、陆博、凌盛、俊兴4家优质汽配企业颁发了预授信牌匾。江苏俊兴汽配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发龙：
8: 非常感谢银行啊，能给我们1000万的这个模具袋。我们有了这个1000万之后呢，基本上能够完成一个系列的模具的投入，能更好的啊，尽快的对接市场、对接客户。
6: 作为深耕特色产业的普惠金融创新举措，模具袋的推出搭建起正营企三方对接的桥梁，也标志着界牌镇在金融赋能产业发展上迈出了新步伐。下一步，界牌镇将持续跟进产品落地成效，不断优化惠企服务，以更精准的政策、更务实的举措，助力汽配产业集群做大做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起听任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镇江火车站内，旅客川流不息，手机、背包等随身财物遗失类求助情况显著增多。车站工作人员全天候在岗值守，用心为旅客找寻遗失物品，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记者薛善友报道。端午假期首日，记者在镇江火车站南广场看到，候车大厅内座无虚席，不少旅客手提端午礼盒，携带多件行李。伴随着客流的大幅攀升，车站遗失物品求助总量较平日涨幅明显。
3: 这是旅客丢在安检口的，已经广播过了，到现在还没有人来领，现在叫服务台。
6: 工作人员发现遗落物品后，第一时间通过站内广播寻人，如果迟迟无人前来认领，便通过购票登记信息主动联系失主。铁路镇江站客运员汪彤彤告诉记者，每逢节假日客流高峰，物品遗失情况便频繁出现。对于长期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品，车站会统一收纳至专用储藏室，分类妥善保管。
9: 其实我们遗失物品呢，是可以大家通过02111306打这个客服中心电话来寻找您的物品的。我们正常的领取方式，旅客自取或者列车转送，或者你自己选择快递过来取件都是可以的。
6: 车站登记在册的遗失物品种类繁多，手机、蓝牙耳机是高频遗失物品，各类双肩包、挎包紧随其后，钱包、身份证、充电宝遗失情况也十分常见。铁路镇江站客运员汪彤彤：
9: 我们每天安排专人负责失物登记保管，对接列车寻找物品，尽可能帮旅客减少财产损失。在此也提醒广大出行旅客，进站安检、候车等候、上下列车时，一定要清点好随身行李、手机、钱包、证件等贵重物品。
6: 眼下，杨梅陆续进入成熟期，众多游客前往果园体验采摘乐趣，共享夏日美好时光。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
10: 走进句容白兔镇高庙村的杨梅采摘园，只见漫山遍野的杨梅树郁郁葱葱，一颗颗杨梅沉甸甸地挂在枝头。游客手提果篮精心挑选，小朋友王思琪：
11: 我摘的都是大的呀，黑的呀，我尝过两个啦，很好吃。
10: 游客潘女士：
12: 出来放松一下心情，刚刚尝了一下，挺甜的，带两篮子回去。
10: 据介绍，这处杨梅园共种植了50亩杨梅，包括黑炭、白珍珠和冬葵三个品种。目前酸甜适口的黑炭杨梅已进入盛采期，其余品种也将在近期陆续成熟上市。今年园内杨梅长势喜人，亩产可达1000斤左右，亩均收入超万元。园区采用按篮售卖的模式，每篮售价100元。句容市白兔镇景兴运烟家庭农场负责人赵正云：
13: 我们的采摘周期呢，从现在开始，一般情况下在半个月到7月初基本上结束了。
6: 暑期办证高峰将至，为全力保障群众出国境商务、旅行等需求，镇江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出入境证件延时办专场服务。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4: 这次延时办专场时间为6月22号周一至6月26号周五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半，市民中午也可正常办理出入境证件。全市8个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5间同步对外开放，包括市公安局、京口、润州、丹徒、经开区分局、丹阳市、阳中市、句容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政委宋瑞：
15: 我们办证的类型。

0: 那为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各类签注，16周岁及以上人员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办理。未满16周岁的人员呢，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或户口本，由监护人陪同到场。同时提交监护人居民身份证、监护证明。登记备案呢，国家工作人员还要额外提交本人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及迁入的意见。
1: 本次专程开通加急绿色通道，符合紧急情形的可申请优先办理。不收取额外费用，具体可加急办理情形和所需材料，可登录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查看。
0: 镇江市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前请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国家、地区的入境政策，密切关注我国驻外使领馆风险提示。出境后，请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
2: 文明出行，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如今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无论是儿科病区还是在输液室，患儿的哭闹声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医患之间愉快的对话交流，从数字扎针到一针见血。
3: 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在推行学龄前患儿输液全流程优化项目。记者王舒报道。你看我屏幕上面看到有黑的有白的，对不对？看到了？你猜猜你输管在哪里？
4: 在哪里？
5: 我原先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静脉输液治疗中心副主任护士叶玲一边娴熟的操作 B 超机探查，一边引导小患者看向屏幕，借助B超精准定位，血管走向清晰可见，帮助病房护士准确无误为孩子扎针。叶玲介绍，针对肥胖、高热、脱水等患儿，医院专门配备了用于血管穿刺的 B 超机，解决了为这些患儿输液扎针血管看不清、摸不准的难题。通过超声。
2: 通过超声引导下的扎针定位，市第一人民医院还通过涂抹利多卡因乳膏的方式来帮助孩子缓解打针疼痛。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里，朱女士的两个女儿正在安静地打着点滴，打针过程也全程没有哭闹。
6: 她跟我说有这个药膏，她说可以让小孩可以不疼了这样子。
2: 然后你们，
6: 我感觉跟之前比的会好很多。我那个小的会很严重，之前都不肯打，昨天打的时候就也是的，就没有怎么哭闹这样子。
2: 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护士长王健告诉记者，以往由于孩子恐惧挣扎以及血管条件欠佳等客观因素，多次穿刺的儿童占比一度高达70%，孩子哭声越大，家长情绪越容易失控。 医患沟通难度增加，为打破这一困局，无痛穿刺技术开始应用。目前主要采用利多卡因乳膏涂抹或利多卡因针剂湿敷等两种方式，针对低龄儿童好动易抓挠等特点，护理人员亲身实验后确认，乳膏密闭性更好，效果更佳。
7: 无论是我们去找血管的时候，还是说穿刺过程中它让它保持一个小段比较稳定。 不动的这个时间，在这点上，他们能做的比原来也好很多。小朋友对这个打针的恐惧和抗拒的这种情绪很大的变化，就是说他不那么恐惧，不那么抗拒了，比原先要顺利很多。
2: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进入六月，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我市迎来白蚁纷飞高发期。 市住建局组织市白蚁防治所深入多个社区开展白蚁防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守护居民房屋安全与财产安全。镇江气候湿润多雨，老旧小区、低层楼栋、临近绿化带的住宅属于白蚁高发区域。白蚁隐蔽性强，会蛀蚀房屋梁柱、门框、木地板等木质结构，严重时威胁建筑安全。 不少居民发现白蚁后盲目喷洒杀虫剂，极易造成蚁群扩散，增加根治难度。在市区多个小区，工作人员设置咨询展台，摆放科普展板，展示白蚁标本，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细致讲解白蚁的生活习性、识别方法。

0: 危害特点以及居家预防专业处置的正确方式。同时，工作人员向大家科普居家防虫小技巧。傍晚关好门窗纱窗，避免灯光吸引繁殖白蚁，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木料等杂物，保持室内通风干燥。房屋装修时做好木质材料防蚁预处理，定期对墙角、管线缝隙开展隐患排查。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最近发布，五月份镇江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3%， 环比持平。和去年同期相比，五月份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五涨三降，其中衣着价格、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交通通信价格、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都有不同幅度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下降 0.4%， 居住价格下降 0.2%， 医疗保健价格下降 4.3%。 和今年四月相比，五月份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四涨四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 0.4%， 衣着价格上涨 0.7%，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0.1%，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5%， 居住价格下降 0.1%，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 0.4%， 交通通信价格下降 0.4%， 医疗保健价格下降 1.0%。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3: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4: 妈妈，外公说多读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3: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4: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2: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0: 一起听镇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问题，其中运营商推诿不作为似乎在近些年格外严重。老用户想换低价套餐时，客服要么说系统不支持，要么说套餐已下线，用优惠未到期要扣费的说法不办理。这一环节下来，没有半个小时是行不通的，直至用户放狠话，表态要携号转网或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勉强松口优惠。这一事件揭开了电信运营商杀熟的问题，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共鸣，全网话题传播量高达数亿。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5: 网友牧羊女说，用了近20年的老号，月月159元，80个G。朋友新办的卡，每个月110G，却只要39元。同一家运营商，区别对待也太明显了。网友彬彬有礼调侃，新人是贵宾，老用户是韭菜，运营商主打一个喜新厌旧。网友焚香姑娘吐槽，做生意回头客很重要，但在通信行业反倒是忠实的老用户最吃亏，一边喊提速降费，一边给老用户上锁，政策红利完全落实不到老用户的身上。网友喜宝直言，小闹小优惠，大闹大优惠，正常好好沟通完全没用，维权全靠放狠话。红网点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多地消费者的投诉和网友跟评热议都证明运营商存在顽瘴痼疾，运营商推诿了责任，也推走了用户的信任，看似实现了企业利润的增长，实际却透支了自己的公信力，并且深陷塔西佗陷阱，无论表现得多么真诚，在消费者眼里始终是虚伪。澎湃新闻观点，对于运营商的杀熟，消费者苦其久矣，网上还出现了不少反杀熟的攻略，保障老用户的合法权益不能仅靠消费者被动维权，电信服务是基础性的公共服务，更应该坚守公平底线，只有运营商自觉守法，诚信经营，监管部门严格执法，才能破除新老用户不同权的行业乱象，让新用户得到实惠的同时保障老用户的合法权益，推动行业健康良性发展。正义网评论指出，2025年工信部在明白办放心用专项行动中，要求运营商进行全量资费公示，规范营销推广行为，监管部门不能光等老用户组团维权，靠闹维权，要主动查，常态查，针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新老用户不同权问题开展集中整治，一旦查清违法事实，即开出让运营商真正肉痛的罚单，让各家运营商引以为戒，不敢再犯。
0: 一起听镇江，进入生活服务站。为贯彻落实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支持各地开展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的通知要求，持续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激发大宗消费活力，我市将开展2026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自3月21号起，以新车发票开具时间为准。本次补贴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期间，凡在镇江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新车，运营车辆及工牌不参加，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档给予补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除了汽车购新补贴政策，镇江更有专属福利重磅加码，凡购买镇江地产车型即可解锁专属惊喜好礼，多重优惠叠加，助您轻松购车。购买极狐镇江地产车，开票价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叠加补贴每辆1000元；开票价10万元至15万元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2000元；开票价15万元以上不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3000元。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申领流程，可关注镇江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查询。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方方、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6: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7: 地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元素风度。什么是元素风度？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8: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7: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化学元素构成的世界里，从呼吸的空气到脚下的土地，从人体的骨骼到遥远的恒星，一切都由元素组成。元素丰度指的是在宇宙、地球、地壳等特定自然体系中各种化学元素的相对平均含量。在宇宙尺度上，元素丰度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氢和氦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它们合计约占宇宙中原子总数的99%，总质量的97%。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整体，铁是地球中含量最高的元素，约占35%，其次是氧、硅和镁，这四种元素合计占地球质量的90%以上。 地球从内到外分为地核、地幔和地壳三个圈层，每个圈层的元素组成截然不同。地核主要由铁和镍组成，还有少量硫、氧、硅等氢元素。正是地核中铁镍合金的流动，产生了地球的磁场。地幔主要由富含镁和铁的硅酸盐矿物构成。地壳虽然只占地球质量的很小一部分，却与人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1889年，美国地球化学家克拉克首次系统研究了地壳中元素的分布，因此元素在地壳中的平均含量也称为克拉克值。地壳中各种元素丰度的差距极为悬殊，含量最丰富的元素依次为氧约 46%，硅约 28%， 铝约 8%， 铁约 5%， 钙约 4%， 紧随其后的是钠、钾、镁、氢，这九种元素合计占地壳总质量的 98% 以上。元素丰度的高低并不直接等同于获取的难易程度，比如铝在地壳中的丰度位列第三，比铁还要高，可在19世纪铝制品价值远超黄金，因为铝大多以化合物形式分散在岩石中，极难提炼，直到电解铝技术普及，它才走进寻常百姓家。多数稀土元素的地壳丰度也远高于金银，但它们极度分散，很难形成可开采的矿床，因此依然属于稀有战略资源。元素丰度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矿产勘探中可以通过寻找元素丰度的异常区来锁定矿床位置。在环境科学中，监测水体、土壤中重金属的丰度变化可以精准判断污染程度。在生命科学中，人体的元素丰度与地壳元素丰度之间存在惊人的相关性，这也印证了生命与地球环境的协同演化。
3: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7: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8: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6: 一棵树，
3: 一棵树
6: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2: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3: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4: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能进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0: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再上一下链接，
10: 直接上，只有这2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特别新鲜。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0: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4: 南老泉。
1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佩戴帽子是胡雪岩。
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9: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20: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21: 在
3: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

0: 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000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8: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0: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9: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10: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

0: 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就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5: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8: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7: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8: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 而且呢，由于对内发展比较

0: 放生，局里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1: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

0: 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暑期办证高峰将至，镇江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出入境证件延时办专场服务。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3名中国裁判将亮相世界杯同场比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暑期办证高峰将至，为全力保障群众出国境商务旅行等需求，镇江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出入境证件延时办专场服务。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这次延时办专场时间为6月22号周一至

0: 6月26号周五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半，市民中午也可正常办理出入境证件。全市8个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5间同步对外开放，包括市公安局、京口、润州、丹徒、经开区分局、丹阳市、阳中市、句容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政委宋瑞。
1: 我们办证的类型呢，为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各类签注，16周岁及以上人员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办理。未满16周岁的人员呢，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或户口本，由监护人陪同到场，同时提交监护人居民身份证、监护证明。登记备案呢，国家工作人员还要额外提交本人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及迁入的意见。
0: 本次专场开通加急绿色通道，符合紧急情形的可申请优先办理，不收取额外费用。具体可加急办理情形和所需材料，可登录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查看。
1: 镇江市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前请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国家、地区的入境政策，并且关注我国驻外使领馆风险提示。出境后，请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文明出行。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今天开始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横船洲军营、石岗军营及新围军营。明天至22号，横船洲军营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将于27号、28号开放。记者获悉，今天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6月19号，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每盎司4154.78美元；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每盎司4172.9美元。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据中国气象局微博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生成，名字来源泰国，名称意义雷电天使。中央气象台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强度可达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较大。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国产影片方面，多部新片集中上映，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类型影片。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会停二》《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进口影片方面，热门 IP 系列动画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同样值得期待。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也登陆暑期档。 国际方面，国际足联19号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国际足联最近已确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厄瓜多尔和库拉索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8点开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到24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8: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7: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9: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7: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0: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1: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2: 再嘴硬我一枪毙。
7: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5集。一天中午，宁佳怡来到事务所找陆明。
2: 佳怡，
3: 我今天啊给你买的是紫薯的沙拉，还有金枪鱼的沙拉。你呀、总是一忙起来就不好好吃饭，都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对了，小陆，我今天呀、又去了趟市环保局，他们的张局长跟我说呀，他们环保局的领导对这次凤凰山的事情特别重视，已经派专家去调查了，所以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我。
2: 那太好了。
3: 黑咖啡。
2: 你不是要发篇新闻吗？发了吗？
3: 对呀、我跟宋金州一说，他就给我毙了。我真是搞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要是冲他呀，我早就不干了。
2: 你千万别这么想，

0: 职场上的绊脚石，很有可能是你通往成功的阶梯。
1: 陆大律师，好浓的一碗鸡汤啊。哎，你是不是经常给女孩子煲这样的鸡汤啊？不过本姑娘喜欢，我喝了啊。好了，陆大律师，用餐吧。
2: 陆明感动地看着宁佳怡，走上前握住了她的手。

0: 我有事想和你商量一下。好，你说。陆明，怎么了？陆明突然表情严肃起来。我想去趟露西监狱。
1: 你要去看你爸，你想通了，你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通的。因为你，
0: 因为我，
1: 其实，叶叔已经跟我说过好多次了，想让我去监狱看我爸，我很抵触这件事儿。 我觉得没有办法面对的，我恨的。是你教会了我一个道理：如果没有办法正视过去，就无法面对未来。你都已经为我做了这么多了，难道我就不应该向前迈一步吗？和过去做个和解。
0: 宁佳怡热泪盈眶，拥抱住了他。冬明，
1: 谢谢你，你真的为我改变好多。
0: 是你为我做了太多，让你受委屈了。找个时间去叶叔家吧。
2: 他们都很想见你。好，牛书记在法院进行调研，他看着白雪梅递来的员额名单。牛书记，这是我们按照既定流程，经过考试、考核、民主评议得出来的一份拟入俄人员名单，经过省法官遴选委员会评审之后，可以上报到省人大常委会。
3: 这份名单经过公示了吗？目前已经公示结束了。大家有什么意见呢？意见肯定
2: 是有，不过没有实质性的否定意见。
3: 不容易啊，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全方位的司法改革，我能理解你们的压力。是啊。
4: 不理解的同志是不少，但是这就是改革。如果谁的利益都不触及，大家皆大欢喜，那就不是改革了。从目前看起来，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
3: 哎，这份名单里能不能经得起推敲？我的意思是说，这里边有没有关系户啊？
4: 这一点，牛书记请放心，我们高院领导层是严格把关的，绝没有一位不符合规定的关系户进入到这个名单当中来。当然，这份名单最后还是要通过遴选委员会来把关的。我的妹妹牛小燕，现在在咱们高院的行政部门就职，工作已经快20年了。 昨天呢，向我哭诉，说自己没有入额。看来这个名单呢，名单里啊，确实没有他的名字。牛书记收住笑容，端起茶杯。我想，你们不会不知道，牛小燕是我的妹妹吧？ 说实话，我还真担心你们想复杂了。这份名单恰恰的说明，你们高院在确定这个入额名单的时候没有看关系，没有走后门。这说明了你们坚持自己的原则。不瞒你们说，我的妹妹曾经找过我，想让我给你们打个招呼，让她入额。你们说，我。
2: 我这个招呼能打吗？
3: 是啊，我们这儿是最讲公平公正的地方，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坚持，怎么去服众呢？
2: 说得好，如果我这个政法委书记都带头打招呼走后门，这份名单还能经得起检验吗？那基层的群众还不得指着脊梁骨骂咱们呢？
4: 葛卫东在走廊上看到牛小燕。
5: 哎，小妞，
6: 你这今儿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样。
7: 葛老师。啊。我入罗那事儿啊，没戏了。
6: 没戏就没戏吧，那有什么办法？
7: 您甘心吗？
6: 不甘心能怎么着？这又不是针对你我的。我说，你不是要找你哥哥去聊聊吗？切，
7: 甭提他。他心里压根没我这个妹妹。
6: 那行了行了，想开点啊，想开点。
4: 葛卫东来到欧阳春办公室。
8: 哎，进来。
9: 院长。
8: 哎，老葛。
9: 哎，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哎，
8: 来坐下，慢慢说。啊，是这样啊，有一个涉外的知识产权上诉案。哦。啊，由我来牵头，我想请你和陈俊一起组织一个合议庭。
6: 哎呦，老院长，您可别跟我开玩笑，我连额都没入，让我办案，那人家笑话呀。
8: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按照政策，原额制实施以后，未入额法官不得挂名办案，现在还是过程当中。啊，你有资格参加合议庭，而且在我心里，你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知识产权法官。怎么？你还让我怎么请你啊？
6: 不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我不怕人家笑话吗？没这资格了。
8: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6: 不，我那不是这个意思。
8: 不是就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6: 好吧，好。
8: 瞧你这费劲劲。
4: 晚上，刘建业一家做了一桌好菜，文姨蒸了螃蟹，做好了红烧鱼。小倩拿出了酒杯。
10: 小倩呐，
11: 哎，
10: 去把咱家最好那瓶酒拿出来啊！
11: 好嘞，哎爸，佳怡姐喝不喝酒啊？
12: 你爸他是借别人灌自己的酒瘾。
11: 哎，来了。
4: 陆明带着宁佳怡走进门。
10: 哎呦。哎呀，你还买那么多东西干嘛？
13: 叶叔，文姨。哎。啊，我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女朋友宁佳怡。
10: 我你就不用介绍了啊，我跟佳怡是老朋友了。
11: 没错，刘叔叔好。哎呀，
13: 这是我文姨。
11: 文姨好，
14: 佳怡好。
11: 哎，还有我呢。
13: 哦，对。还有我妹妹小倩。
15: 姐姐好。
11: 小倩，我可是经常听你哥哥提起你呢。
15: 真的？哎，快，放这。
11: 哎，饭都好了，赶紧坐啊。
10: 老师，咱们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小倩，快去拿酒去。
15: 哎，好。
11: 哎呦，来喽。
15: 酒来啦。
11: 佳怡姐，你可真漂亮。小倩。
4: 刘建业给大家倒着酒。
15: 谢谢妈。
11: 哎，谢谢叔叔。
10: 哎，来的。
11: 哎，来。
10: 哎，我先说两句。佳怡啊，陆明在我和你阿姨眼里一直像亲儿子一样。你今天能到家里来，按老规矩说，就算是儿子的女朋友头一次登门，我们全家呢表示热烈的欢迎啊。
11: 好。

0: 这个钱佳怡不能收，叶叔，您祈祷贪黑的赚点钱不容易，这钱真不能收。
1: 陆明，
0: 陆明，这也是我和佳怡代表你的爸爸妈妈的一份心意，咱图个吉利，一定要收下。
2: 哎呀，佳怡姐，你就收下吧，以后你就是我嫂子了，千万别客气。
0: 拿着，
1: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那这个红包我收下。
0: 哎，这就对了。来来来来来，咱们为了陆明跟佳怡，哎，干这一杯！
3: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1: 坐下吧，坐下吧。来，坐下。叶叔啊，文姨，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0: 说。
1: 我想找个时间，去一趟露西监狱。
0: 啊？你是说？
1: 对，露西监狱。
0: 好孩子，
1: 你
0: 终于想通了。
1: 去看看你爸。我觉得您说的对，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儿子。我需要面对。
4: 陆明啊，懂事儿了，真懂事儿了，不痛了，好，好。
0: 叶叔叔，我觉得陆明能做出这个决定，真的是不容易。是啊。哎，快快快，喝酒，喝酒。
1: 喝酒，喝酒。
4: 好。
5: 第二天，欧阳春组织召开合议庭会。艾瑞克专利侵权案。 由我、葛卫东和陈进组成合议庭，石静担任书记员。现在，我们开始讨论一下案情。陈俊，你先介绍一下吧。
6: 好。艾瑞克专利侵权上诉案，一审是在滨海市中院。判决结果：原告美国艾瑞克公司败诉，被告天健公司胜诉。 艾瑞克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决定提起上诉。基本案情就是这样。从美国艾瑞克公司的上诉请求来看，他们依然是认为天健公司的侵权成立，并且认为一审法院审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不过，已有的这些材料来看，这一观点并不能够成立。
0: 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不过这个案件我们要认真审慎地对待，这个知识产权案呢比较复杂，可不能掉以轻心呐。这样吧，陈军，你通知上诉方和被上诉方做好准备，我们争取早日开庭。
6: 好的。
7: 从海天来到红星事务所。
8: 哎，小刘律师。
7: 哎，
8: 从事不？
7: 我要找陆律师。
8: 我要打官司。哦，好，那您请跟我来。
7: 好。
8: 朱子琪来到陆明的办公室里。
7: 陆老师。从海天来了。从海天？
8: 他说他要打官司，还要告省政府，我让他在会议室等你。
7: 好，我马上到。
1: 陆明在会议室和丛海天聊着。
7: 您是要跟省政府打官司？
0: 对，就是要告省政府。
1: 那您说一下具体情况吧。
0: 好，情况是这样，两年前呀，我跟村里边签了土地流转协议，流转了110亩土地用于种植苗木。去年呢修高速公路，好事吧，我流转的土地呀被市政府征用了，当时市政府啊按每亩500块钱给我的补偿，你说500块钱够干嘛的呀？还不够人工费的。没办法，我就向省政府啊提出了申请复议，可是他们给我退回来了。他们告诉我，我申请复议不符合他们的行政复议范围，就这么给我打过来了。没办法，我只能把省政府给告了。
1: 在滨海中院。
0: 是的，他们最后判我输了。我不服，我准备向省高院上诉。我琢磨着这个环保案子那么复杂，你都能打赢官司，所以我想请你做我的上诉律师。
1: 冯师傅，咱们俩是老朋友了，按理说我不该拒绝你，但是我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产权案子，没有时间接您的案子。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可以给您介绍其他的律师。
0: 那怎么行啊，我这就是专程来找您的，我相信您一定能给我讨回公道的。
1: 但是
0: 求您了。
2: 陆老师，丛师傅也是着急，要不这样，先接下来这个案子我来帮您。
0: 谢谢先生。
1: 行吧，丛师傅，我接您这个案子，如果要是忙不过来的话，我会找其他同事帮我。
0: 行，
1: 这样吧，你去把所有材料都汇总一下，咱们找时间专题研究。
2: 好的，
1: 宋师傅，那我先忙。
0: 好。哎，那个陆律师，我再问一句，那个环保案的执行款到位没有啊？
1: 是这样的，环保案的执行款，法院正在想办法，但是要考虑到制成化工的实际困难。我听说制成化工已经在兼并重组，环境修复费应该会到位的。
0: 哦，那就好了，我担心他们呀干打雷不下雨呀。
1: 不会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45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6集。过了段日子，高院举办执行款发放仪式。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专门举行这个仪式，向各位债权人发放执行款。栾坤这个案子执行款追回的过程非常不容易，被执行人千方百计地隐匿转移相关的资金和资产，给我们的执行工作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的执行干警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克服了重重困难，依靠各政府机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信息化技术的支撑，最终我们查明了涉案的资产和资金，并依法查封、冻结、拍卖了相关资产，基本上追回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一执行成果树立了法律权威，彰显了法律的威慑力。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衷心地感谢各位债权人和申请执行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谢谢大家。
1: 袁自强走上台，
3: 感谢白雪梅院长的讲话。下面我们发放执行款，请债权人张宁、刘翔、张小航。
1: 周子琪帮助丛海天办好了立案手续。
4: 您好，上诉状我们收下，您回去等通知就行。
5: 好的。
4: 这是收据。
5: 嗯，好，谢谢您啊。走吧，宋师傅。
6: 哎呦，这么快的立案？
4: 是啊。
6: 哎呦，我以为这个告省政府的案子法院一般不给立呢。
4: 只要您提起上诉，法院啊不管是谁都会立案的。
6: 真的？太好了。
4: 走吧。
6: 带走。
3: 下面向企业债权人发放执行款。首先请志诚化工的董事长韩志诚先生上台。
1: 韩志诚激动地走上台。
7: 谢谢各位啊，谢谢高院领导给我这么一个说话的机会。再有呢，非常感谢咱们高院执行局的同志们费尽千辛万苦给我们追回了执行款，非常感谢。我呢是两个身份，第一，我是栾坤一案的债权人，同时呢我还是刚刚过去的清水河环保案的被执行人。坦率地说呢，我是存过侥幸心理的啊，这个钱我不想交，我就想我不交你能把我怎么样，我3000多员工是吧，你能查封我吗？今天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教育，首先法院不会不执行，而且不会打折扣的执行，我们根本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你比如说栾坤这案啊，这个就是铁证。你想栾坤跟咱们白院长这还是同学呀，没有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个栾坤一样跟法庭瞎编是吧，藏匿资产啊，说瞎话，那我们这个社会不就乱了？可你反过来说呢，如果说我们尊重法律，出了事儿不怕，我们严格执行法院的裁决，那这个社会可能就会安定平稳。因为必定这个安定平稳祥和，这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诉求。说句大白话，要不然 这晚上睡不着觉啊，这日子也不好过是吧。行了， 废话少说啊，今天呢我们制成画工叫左手转右手啊，什么意思呢？我作为栾坤一案的债权人，我接过这3000多万的执行款，我用右手交给有关的环保部门。谢谢高院领导，我的话完了，谢谢。
1: 仪式结束后，韩志成追上白雪梅。
2: 韩总，你刚才的发言我很感动。
7: 哎呦，哪里哪里，真是发自内心的，真的谢谢谢谢谢。有个事儿向您汇报啊，现在呢是跟 HF 金控集团这个合约啊谈得七七八八了，结果非常好，既留下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保住了员工们的饭碗，这不挺好吗？我个人也省心了，虽然股份不多嘛，但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了。
2: 那就提前祝贺你了。
7: 谢谢谢谢。还一个事儿想麻烦您，就是签约那天啊，如果白院长有时间的话，千万麻烦您能够亲自参加一下。
2: 韩总，你知道的，按照中央的8项规定，我是不可以参加工作以外的签约呀、典礼啊这些企业活动的，我就不过去了，提前恭喜你。
7: 好，
2: 后边还有会，先走了啊！
7: 您忙您忙您忙，
2: 再见啊！
7: 谢谢。

0: 宁佳怡在办公室打着电话。
1: 哎，张处长你好，我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宁佳怡。啊，对对对，我就是问这事儿。啊，好，今天开挖是吗？太好了，那我和同事准备，我们马上就过去。好，一会儿见。小李，环保局去凤凰山开挖了，我们准备准备，马上出发吧。
0: 宁佳怡拿着包刚要走，宋金洲走了过来。
1: 哦，主任，我正想跟你汇报呢。环保局通知，据初步判断，凤凰山的那块地是属于工业废料填埋，今天已经调动了两台挖掘机在凤凰山开挖了，我想带小李去拍条新闻。
2: 哦，那你看这个重要新闻谁去啊？
1: 宋主任，凤凰山的事儿难道不重要吗？主任，这可是爆炸新闻，这是老百姓都关心的。再说了，这个涉及到企业违法，后续还会有更爆炸的新闻，这条新闻不报我们说不过去的。
3: 是啊，主任，
2: 你看我没说不报呀，我说不报了吗？啊，我是说你们不能先斩后奏，得向我请示呀。哎，这么多的新闻，咱们记者又不多啊，拍哪个不拍哪个，是不是得统筹安排一下？
1: 是，
2: 你不能目无领导，是这个意思啊？
1: 没有，我们怎么敢呢？这不正跟您请示呢吗，主任？那主任，那谢谢了，那我跟小李就先去了啊。
2: 主任，拜拜。
0: 蔡新正来找白雪梅。
4: 请进。
5: 哎，哪，您找我。
4: 行行行，来坐。
6: 我找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5: 您说。
6: 那天栾坤袭击我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0: 白雪梅回忆着。
7: 给你们的钱还少吗？
6: 我这两天就在想，他这样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人收了他的钱呢？
5: 听这意思是我们的队伍中有人违纪。
6: 我也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现在想想，栾坤执行案的执行过程并不顺利，申请执行人到我们法院来指责我们执行不力，当然了，这有案件本身很复杂的原因，可是会不会真的在咱们内部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0: 沆瀣一气呢？这个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呢。
1: 真要是这样，这就是典型的司法腐败案例。按照中央和纪委的要求，一旦查实涉案人，必须严惩不贷。
0: 我的意见呢，是对所有涉及到栾坤执行案的干警，先进行一个内部排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特别要注意平常的表现，以及有没有群众举报。
1: 好，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0: 宁佳怡和小李赶到了凤凰山。
1: 你好。
2: 你好。
1: 我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宁佳怡。
3: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正挖着呢，底下全是化工废料。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2: 这是环保专家何教授。
1: 何教授您好，我是东方省电视台的记者宁佳怡。
4: 啊，
1: 请您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4: 啊，从目前的情况看，这里啊埋藏着上千吨的工业废料，如果不进行工业治理和修复，这块土地啊，百年之内是不可能再恢复生机了。
1: 您分析一下，这些工业废料究竟来自哪家企业呢？
4: 我分析这些工业废料啊，填埋的时间应该有十多年了。在当时，滨海市有几十家化工企业，究竟是哪家企业干的，现在还不好下结论，要对这些填埋物进行化学分析。
0: 侯子明偷偷地来到凤凰山关注挖掘情况，韩志成随即接到了电话。
5: 喂，韩总，他们已经挖开了，现场还有记者。
0: 韩志成在办公室来回踱步，陷入沉思。下午，蔡兴盛向白雪梅汇报，
6: 经过调查，我院涉及栾克案的执行人一共有六人，除了袁自强和孟铎，还有其他四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还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也没有群众举报的线索。我的意见是继续审问栾坤，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
7: 好，我们要慎重，既要抓住隐藏的蛀虫，又不能因此伤害了我们的同志。
0: 蔡兴盛来到监狱询问栾坤。
6: 栾坤，我是省高院纪检组的蔡兴盛，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希望你配合，希望你端正态度，如果你积极配合的话，可以有立功的机会。
8: 纪检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配合你？有本事管好你们法院的人。
6: 据我所知，你现在涉嫌拒执罪，根据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的，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你还劫持了白院长，涉嫌绑架罪，根据刑法第239条规定，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8: 我那不是绑架。
6: 是不是绑架不是你说了算，法庭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8: 我什么都没了，无所谓了。不过，请你转告白雪梅，白雪未必白，红梅

0: 我们纪检组是省纪委派驻，在省纪委、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监察室和省法院党组领导下，负责受理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违纪违法的行为的控告检举。如果你的检举是真实的，我们绝不会姑息迁就任何枉法裁判，也绝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司法腐败，哪怕他是院长。
1: 上级派驻的，
0: 说吧，是谁收了你的钱？你觉得你的钱花得管用了吗？
2: 依我看，你的钱是白花了。你现在还是被依法执行了财产，
0: 照样被刑事拘留了。任何人对你的承诺，在强大的法律面前都是不管用的。你没有必要保护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存在，对司法公正的破坏是巨大的。你想想，如果没有司法公正，也许下一个受害者。
3: 孟铎和史泽峰回到监控中心，向袁自强汇报。
4: 嗯，好，我明白了。那你们就按原方案办吧，好吧？好，就这样，
5: 拜拜。
4: 你看，
6: 袁姐，哎，
4: 我跟老史，我们去拘留所沈阳坤，结果你猜碰见谁了？
5: 谁？
4: 纪检组的人。
7: 纪检组的人，
4: 他们干嘛去了？
6: 不知道啊，就八成是去找他了解情况了呗。
4: 哦，行，你先忙，
8: 你给我来去，把情况。
9: 这都什么事儿嘛，是白跑一趟。
3: 过了一天，宁佳怡在家给陆明打电话。
10: 喂，小陆。哎，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啊？
11: 佳怡，我正准备去趟露西监狱。
10: 哦，哎，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11: 真的不行，你都进不去，我回来讲给你啊。
10: 那好吧，那你路上注意安全，慢点开啊。好，等你电话。

0: 我这上班来不及了啊，爸，我早饭我就不吃了，我先走了啊，你自己吃啊。
1: 宁致远无奈地看着女儿走出家门。白雪梅、蔡兴盛和袁自强在会议室里聊着。
2: 袁局长，根据栾坤的交代，你们执行局的史泽峰收了他的钱，并且给他通风报信儿。据我们的调查，史泽峰这个人平时很勤勉本分的，也不多说话，在遵章守纪方面一直做得不错。
3: 不愧是栾坤，想把水搅浑吧？
2: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据栾坤说，史泽峰说这270万不是他自己收的。哼，
4: 这件事情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根据栾坤的指证，我同意蔡兴盛的意见，对史泽峰采取措施进行调查。如果没有问题，通过组织调查还他清白；如果真的有问题，绝不姑息迁就。
3: 好。
5: 哎，对了，还不在，说是儿子要出国，到机场送儿子去了。
1: 陆明开车来到露西监狱，在监狱门口，他别上了律师的徽章，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走向了车。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46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第一人民医院推行学龄前患儿输液全流程优化项目。香港国际机场黄金劫案7人被捕，约700万港元金条尚未寻回。以军空袭加沙城，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遇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如今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无论是儿科病区还是在输液室，患儿的哭闹声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医患之间愉快的对话交流。从数字扎针到一针见血，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在推行学龄前患儿输液全流程优化项目。记者王舒报道。
1: 你看我屏幕上面看到有黑的有白的，对不对？看到了。你猜猜你输管在哪里？
2: 在哪里？
3: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静脉输液治疗中心副主任。

0: 牧师叶琳一边娴熟地操作 B 超机探查，一边引导小患者看向屏幕，借助 B 超精准定位，血管走向清晰可见，帮助病房护士准确无误为孩子扎针。叶琳介绍，针对肥胖、高热、脱水等患儿，医院专门配备了用于血管穿刺的 B 超机，解决了为这些患儿输液扎针血管看不清摸不准的难题。
1: 通过超声，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清孩子合适的穿刺血管，精准地找到最佳穿刺部位，大大提高了儿科留置针穿刺的一次成功率，也减少了孩子反复穿刺痛苦，提升了家长的满意度。
0: 除了超声引导下的扎针定位，市第一人民医院还通过涂抹利多卡因乳膏的方式来帮助孩子缓解打针疼痛。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里，朱女士的两个女儿正在安静地打着点滴，打针过程也全程没有哭闹。
2: 他跟我说有这个药膏，他说可以让小孩可以不疼的这样子，我感觉跟之前比的会好很多。我那个小的会很严重，之前都不肯打，昨天打的时候就也是的，就没有怎么哭闹这样子。
0: 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护士长王健告诉记者，以往由于孩子恐惧挣扎以及血管条件欠佳等客观因素，多次穿刺的儿童占比一度高达70%，孩子哭声越大，家长情绪越容易失控，医患沟通难度增加。为打破这一困局，无痛穿刺技术开始应用，目前主要采用利多卡因乳膏涂抹或利多卡因针剂湿敷等两种方式。针对低龄儿童好动、易抓挠等特点，护理人员亲身实验后确认，乳膏密闭性更好，效果更佳。
3: 无论是我们去找血管的时候，还是说穿刺过程中，它让它保持一个小段比较稳定不动的这个时间，在这点上他们能做的比原来也好很多。小朋友对这个打针的恐惧和抗拒的这种情绪很大的变化，就是说他不那么恐惧，不那么抗拒了，比原先要顺利很多。
4: 继续关注新闻。近段时间，江苏淮安、无锡、南通等社区市的多家单位相继规范内设机构，原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处长、副处长随之改称科长、副科长。以淮安为例，该市商务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局等均已作出相应调整。如淮安市商务局6月17号公布的关于规范内设机构及调整部分同志职务名称的通知提及，按照统一规范要求，本局原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其中原综合处更名为综合科，原财务处更名为财务科，原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发展处更名为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发展科，办公室机关党委名称则保持不变。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今天通报，已拘捕18号凌晨于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黄金抢劫案中的7名涉案人员。该案涉及6根总重6公斤的金条，总价值约700万港元。警方已寻获接应劫匪的车辆和涉案刀具，但尚未寻回金条。警方相信此案为有预谋作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或是熟人所为。香港警方指出，7名涉案人员为4男3女，年龄在20岁至39岁之间，均为香港本地居民。警方怀疑部分嫌犯已潜逃至内地，正通过相关渠道寻求内地执法单位提供协助，不排除更多人员被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以军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另有多人受伤，

0: 一名医疗消息人士称，以军轰炸了位于加沙城的一处住宅公寓，导致四人遇难，多人受伤。此外，以军还对加沙城北部一个十字路口附近实施空袭，造成一人遇难。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到24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炊烟》。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故事。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将这张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准备以合集的形式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王菲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周就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奈何，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王菲无论是在咬字还是发音的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 90%。 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当中彻底颠覆了偶像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13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11张专辑，相对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汪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王菲的翻唱有多经典、多深入人心呢？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以为《但愿人长久》《又见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品，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了这次翻唱的成功。在中国台湾地区，专辑累计销量达到70万张，加上香港地区双白金的销量，这张《非靡靡之音》成为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获奖最多、知名度最高的翻唱专辑。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和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杨梅陆续进入成熟期，众多游客前往果园体验采摘乐趣。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美国缺电了，美国电网扛不住 AI 热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杨梅陆续进入成熟期，众多游客前往果园体验采摘乐趣，共享夏日美好时光。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
1: 走进句容白兔镇高庙村的杨梅采摘园，只见漫山遍野的杨梅树郁郁葱葱，一颗颗杨梅沉甸甸地挂在枝头。游客手提果篮精心挑选，小朋友王思琪：
2: 我摘的都是大的呀，黑的呀，我尝过两个啦，很好吃。
1: 游客潘女士：
3: 出来放松一下心情，刚刚尝了一下，挺甜的，带两篮子回去。
1: 据介绍，这处杨梅园共种植了50亩杨梅，包括黑炭、白珍珠和冬葵三个品种。目前酸甜适口的黑炭杨梅

0: 已进入盛采期，其余品种也将在近期陆续成熟上市。今年园内杨梅长势喜人，亩产可达1000斤左右，亩均收入超万元。园区采用按篮售卖的模式，每篮售价100元。句容市白兔镇景兴运烟家庭农场负责人赵正云：
1: 我们的采收周期呢，从现在开始，一般情况下在半个月到7月初基本上结束了。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最近关于端午节只能说安康不能说快乐的说法再次引发讨论。经追溯，这一说法源于多年前一篇自媒体文章，文中引用了所谓非遗专家查无此人。多位学者表示，端午既有祈福安康、缅怀先贤的一面，也有团圆欢快的节日内涵。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从当地时间9月1号起，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的钻石切割加工产业。全球25%至30%未加工钻石产自俄罗斯，在七国集团的制裁影响下，部分俄罗斯产钻石会经过阿联酋迪拜转至印度进行加工。即将生效的出口税会直接提高印度买家购买俄罗斯毛坯钻石的成本。印度是全球毛坯钻石的主要加工中心，约90%毛坯钻石在印度进行加工。此外，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9月1号起，俄罗斯另一项法令也将生效，实验室培育的钻石在俄罗斯不能再以钻石的名字进行销售，只能以成品合成钻石的名义销售。近来 AI 热潮使得美国各地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猛增，导致多地电价持续走高，部分地区还发布了停电预警。据报道，为缓解供电困境，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18号要求各区域电网运营商考虑新的协议，加快数据中心等大型用电主体的并网速度。该委员会还表示，今后制定规则时将不再依据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主动考量对环境的影响。根据数据中心地图网的数据，美国当前运营的数据中心超过4000座，另外还有大量处于规划或在建阶段。然而，这些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远超新建电厂投产速度，再加上接入电网的进度太慢，因此全美各大科技巨头正想尽办法为旗下数据中心争取电力配额。美国电力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美总电力需求的约5%，到2035年，这一占比可能提升至约20%。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

0: 23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到24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收音机前正在赶路，正在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起时光的打磨。今天呢，我们的主旋律是关于姑娘的。姑娘呢，不仅是小伙子们不懈追求的对象，她们也是无数歌曲当中最完美的存在。随便一想就能够想到名为某某姑娘的歌曲。所以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几首关于姑娘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第一首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

到某地。中国摇滚的开山祖师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即使你完全没有关注过，但是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啊，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相比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性，那这一首花房姑娘显得十分的抒情，但是相比于柔和的抒情歌，它又更加的带劲儿啊。总的来说呢，花房姑娘既有柔情也有激情，80年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新与旧的对峙，那本土和外来的冲击都让不少人迷茫啊，从此呢就衍生出了许多的作品，都是多多少少吐露着迷茫的信息。可是崔健的作品都是清醒的，在狂躁当中说出了当时年轻人们的诉求。接下来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是来自梁凡的，叫做《阿楚姑娘》。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个时候在看一档音乐综艺类的节目，袁娅维的歌声特别的婉转，然后特别有层次感，有一种从怀念到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梁凡的这个演绎呢，更像是一场时过境迁的诉说，然后由于男生唱的嘛，又是他自己 去创作的，我就会脑补一个故事啊。当然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位阿楚姑娘，这大概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会眼眶湿润的原因吧，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姑娘，也有可能是虚无的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向往，可能曾经走进过你的生命当中，但是最终成为了过客。当然啦，比起令人惆怅的 阿楚姑娘，我想陶喆的接下来这一首《小镇姑娘》可能会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洒脱。

小镇姑娘这首歌呢，说的是一个小镇的姑娘走到了一个大城市的转变，然后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从小青梅竹马的所爱啊。当她一切都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失去了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人啊。那站在高处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了最珍贵的那个人，你还会觉得值得吗？还会觉得快乐吗？陶喆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说过这首歌，他说其实小镇姑娘写的是他自己的心声，就是突然间从小镇然后到城市长大了，到了花花的世界，一下子有一点失去了自己，或者是茫然，或者是不知所措，反正大家对于同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啊。还有哪一些姑娘的歌曲呢？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姑娘们的那些歌曲，我们前面听到了很多哈，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邓丽君的，也许很多人听到邓丽君都会觉得说是那种柔柔的深情的倾诉，特别的悦耳，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还是会觉得这一首《南海姑娘》仍然是邓丽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歌曲。

一首歌给人的回忆因人而异啊，那同一首歌呢，啊，有人听到了会开心，有人听到了会流泪。老歌之所以这么的经典，就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它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当然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有马来西亚槟城风情的《南海姑娘》，也被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简易红，男生版本呢好像又有了别样的感觉。我们也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流行纪念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单主题呢是姑娘，前面听到了南海姑娘、阿楚姑娘、花房姑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姑娘，来自胡彦斌。

在80、90、00后的歌单里面，好像都可以看到胡彦斌的名字，无论是那一些大热的影视金曲啊，还是幕后他给别人写的歌，都是值得一听的佳作。那其实呢，胡彦斌在不同的时间段都会有新的出圈代表作和大家见面，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他出道很早啊。他呢，出生于1983年，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当时16岁的他独自参加了亚洲音乐节的新人歌手大赛，一举拿下了中国赛区的银奖啊，并且还得到了这个很多的乐坛大佬的青睐。所以呢，他的才华和潜质其实从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备受肯定了。在他的作品当中，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你都可以很自然地感受到他的一些英式摇滚啊、民谣啊、舞曲、中国风等等一些曲风，他都是驾轻就熟的，然后随意的切换也毫不费力。在大部分创作型歌手都不再活跃，或者说彻底的转为幕后之后，胡彦斌依然是凭借着他卓越的改编能力，在这个时代呢，反而是迸发出了另一股澎湃的生命力啊！所以呢，让我们也会听到他越来越多的作品和歌曲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关于姑娘的歌曲。刚刚听完了胡彦斌的那一首《姑娘》，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郑钧的这一首《灰姑娘》。

灰姑娘的原型呢是郑钧的大学同学孙峰，在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了杭州的一个学校，然后经常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

这个圈子里面呢，有一个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女孩，然后有一天郑钧就跟她说，你怎么那么喜欢笑，我以后就叫你笑笑好了。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呢，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的跟每一个人去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笑笑，你们要叫我笑笑才对。郑钧当时就心头一震啊，那这个叫笑笑的女孩呢，就是孙枫，也是郑钧的前妻。如果说很多东西会变，时间和人不可预测的情感，那么能够帮我们去保留的一定还有很多的方式。这首歌是郑钧为孙枫写的，但是再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一切的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这首布衣乐队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布衣乐队是1995年成立于宁夏的，主唱吴宁月外号三叔，也是创始成员之一。中学的时候呢，他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在车上就跟同学们交流新听的音乐，然后为了买磁带，每周10块钱的饭钱能够省下7块钱。从崔健呀，到唐朝啊，再到 Beyond， 然后吴宁月就是非常疯狂的在这些摇滚乐当中去汲取养分，所以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其实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青年朋友们的热爱，也是布衣乐队走向大众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从曲风上来说呢，区别于他一向追求和擅长的偏于蓝调的慢摇滚和氛围的音乐，而是偏向于新民谣风格的乡村摇滚，鲜明的个性还有清脆简单的嗓音。关于姑娘的歌曲啊，又是一首民谣的歌了，来自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

燕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0: 赵雷的《南方姑娘》并不能算是一首老歌，但是呢，却有一种老歌的韵味。民谣呢，本来就是为自己做的，但是近些年呢，民谣歌曲也是有点被过度消费了啊。但是无论是成都还是《南方姑娘》，给人的感觉都是十分接地气的，但是又不至于太过朴实，失去了民谣的梦幻。赵雷口中的《南方姑娘》不一定就是某位姑娘，或者是南方的姑娘们，而是身为北方人的她对于南方美好的幻想，或者说一个人想象到的最好的东西。也许姑娘一词呢，所指的不仅仅是女生们，还有很多和女生们相似的东西，比如说美丽动人、热情，又或者是冷艳高雅，或者是亲切，那这些呢都能够在歌曲里面找得到。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漫漫长夜里，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有消息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万斯还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10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1点，荷兰队对阵瑞典队，这是荷兰与瑞典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相遇。瑞典在最近7次对阵荷兰的比赛中仅取得1场胜利。北京时间明天4点，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这是德国与科特迪瓦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双方此前唯一一次交锋是2009年11月在盖尔森基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最终战成2-2平。北京时间明天8点，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这是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之间的首次交锋，两队首轮均未获得积分。 此外，有三名中国裁判将亮相本场比赛，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北京时间明天12点，突尼斯队对阵日本队，这是突尼斯队与日本队在世界杯赛场第二次交锋。双方首次碰面是在2002年小组赛，当时日本队主场2-0取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24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应急管理部继续维持针对广西、广东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6: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7: 长球好了，咱这拿下。
8: 完成了，世界永恒之巅。
9: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0: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当中啊。D 组的东道主美国队已经获得了出线的资格。C 组呢，巴西和摩洛哥各自获胜，两组之中各有一支球队被提前淘汰出局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一下。另外，在我们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的特别节目进行当中啊，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的留言，我们每天呢会抽取一位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
1: 打乱球进了，决胜在分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朱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6: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发一些互动的信息，说一说呢今天观赛的感觉，也可以展望一下明天的比赛啊，都可以。因为这个比赛呢还是在进行当中啊，诸多的比赛很精彩。咱们今天这个比赛啊，从啊土耳其被淘汰这场说起，因为这故事颇多。
6: 嗯，
0: 首先这场比赛呢就是巴拉圭带球进场1分钟。这个加拉尔萨，
6: 嗯，
0: 应该是中场的一次围抢，
6: 嗯，
0: 然后呢，球到了脚下，一脚远射，远射的速度不快，
6: 嗯，
0: 我看了一下，每小时74公里左右贴地皮，
6: 对，
0: 但有一些小折射，但是更多的是这角度太刁了，
6: 对，
0: 擦着左侧的立柱，蹭着边进的，门将下身也慢，
6: 对，
0: 所以呢，这个巴拉圭队呢是将带球入场。进场之后啊，这场比赛就是土耳其人就开始围攻巴拉圭，并且呢，在这个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出了一个本届比赛的一个小乌龙啊，就阿尔米隆，应该是捂嘴，
6: 对，
0: 跟对方队员呢进行了一定的沟通，
6: 嗯，
0: 这个沟通呢，这个对方一下就告老师了，就直接跟裁判当时没看见，
6: 嗯，
0: 跟裁判说，哎，他刚才捂嘴跟我说话，
6: 对对。
0: 这就是
6: 这 VR 一找吧，一看这是铁证如山啊，对吧？
0: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规则改了，对吧？
6: 对对对，
0: 这规则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凡捂嘴说话的，
6: 嗯，
0: 比如说祝你生日快乐，
6: 嗯，
0: 走，您吃了吗？
6: 对，
0: 就甭管你说的有多友好的话，只要你把嘴捂上说，一律判红牌。
6: 是，
0: 嗯，
6: 这按说世界杯出征前啊，这是本国的裁判都会给上课，
0: 嗯，
6: 就是你要熟悉一下本届世界杯的新规则。这届其实还改了不少啊，这个规则，我觉得按说球迷这个球员啊，心里应该引起一定的高度和重视。我觉得阿尔米隆
0: 应该没培训，
6: 那也可能说的不是西语，那也可能，这怎么能犯这种错误？这完全是估计是下意识的。你看他那个捂嘴，然后完了还脸带笑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引来的一个后果。不过这样的话，反正队友我觉得还挺给力啊。虽然阿尔米隆下去了，你说其他人生生把这比赛给扛下来了，
0: 对
6: 啊。但
0: 就我们说这个巴拉圭啊，防守就是祖传的。1998年当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这队就是这么打的。每场比赛要咱0-0，要不我1-0，反正就俩结果，别的你甭想。
6: 他阿尔瓦罗带队，这阿尔瓦罗啊，就是擅长防守。
0: 对，
6: 在预选赛里面呢，他上届带的是厄瓜多尔，然后呢，这届呢是改带巴拉圭。这预选赛呢，他是防守失球并列第二少，跟阿根廷一样。
0: 第四个球，
6: 对对，
0: 丢四个。
6: 不是，那是厄瓜多尔丢的，对，他丢了十个，
0: 啊，那也少。
6: 对，他跟阿根廷并列第二少啊。这个阿尔瓦罗本身就擅长带防守，而且他是技术型防守。你看他也不是纯粹的说我纯低位摆大巴，他的这个防守的层次感、互补空间，防守的技术也很好。他，你看他整场比赛除了阿尔米隆那张红牌啊，他就吃了一张黄牌。按说他防守，你说一直在被动，
0: 少个人，
6: 对，而且你很容易动作犯规，
0: 对，
6: 来，结果人家很艺术，所以防守给上升到了一门艺术。南美预选赛下来完了以后，管他叫什么南美阿根廷，
0: 嗯
6: 啊，你就可想而知他的战术
0: 思路。意大利，
6: 南美意大利，对不起，南美意大利，对对 对,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说，这个队今天防守啊，就特别是人以少打多的，以少打多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下，
6: 嗯，
0: 最后时机就是德米拉尔，就是这个土耳其的中后卫都上了，
6: 中后卫顶上去了，对。
0: 他那防守那防线啊，跟咱平时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国家队踢那个什么5-4-1、5-3-2不一样，
6: 嗯，
0: 人不讲这个，人讲的是。咱六个人拉成一条直线，
6: 嗯，
0: 然后呢，咱们要纵深，你知道吗？就是
6: 错位，有
0: 错
6: 位，
0: 它像波浪一样，
6: 因为你不能站成一个层次，
0: 不能是站成一个层次，它像波浪一样，并且我当时发现，这个左路土耳其进攻时候，这人拿球的位置不同，然后呢方法不同，
6: 嗯，
0: 它里面那个人的变换都不同，
6: 对对，
0: 这就是防守的经验，
6: 他的意识位置感，就是哪也可能预判，觉得哪个位置可能会有空缺，我就马上过去去弥补。另外一个，他那后防核心阿尔德雷特，
0: 嗯。
6: 这赛季在桑德兰踢，
0: 嗯，
6: 人家见过也大场面，对吧？也很硬。桑德兰一直就打防守反击的，这哥们儿是个技术型中卫，
0: 嗯，
6: 啊，脚下出球，防守指挥，啊，这个贴身防守，这个防守应该说，我印象桑德兰里面非常深。他是坐镇后防中路，然后后场拖后的是扎卡，
0: 对，
6: 所以这俩人一下就把桑德兰的中轴线后半截
0: 锁死了，
6: 哎，给戳起来了，
0: 嗯。就是包括他这个解围球，那刚刚朱老师也说到，他不是盲目的开大脚，
6: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要开大脚进前场，对方一脚打回来，你又是心肺功能的考验，
6: 折返跑，
0: 你就相当于一直在折返跑，或者一直在这给自己在不同的角度施压，
6: 对，
0: 他是能在边路过一个我就过一个，
6: 嗯。
0: 能打一脚配合，打一脚配合。
6: 对对对，前头如果有阿尔米隆，再加一个恩西索，这两个持球点
0: 就能打反击了。
6: 哎，对，我就不丢球，然后我能等队友上来。
0: 嗯，
6: 但是阿尔米隆一下去，最后你看恩西索一人突突突，发现身边没人了，也带不动了，你知道吗？
0: 恩西索都咬着后槽牙吐。
6: 对，
0: 就吐完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这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6: 对对对，
0: 就500的歌一样，喝完这杯还有一杯，
6: 对
0: 吧？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啊。
6: 对，
0: 但是这个队就是我们要说，如果是想在这个世界足坛看一支标新立异的球队的话，巴拉圭还挺值得一看的。
6: 嗯，
0: 所以第一场比赛打美国那丢四个，真的现在想想有点匪夷所思啊。
6: 嗯，
0: 这两个队这个比赛呈现出的防守的层级完全不是一个队啊。
6: 但是他最后一场对澳大利亚要考验一下他防空能力怎么样了。
0: 这场比赛打平就行吧？
6: 打平是可以啊，但是澳大利亚说，如果我要想赢呢，对吧？
0: 那没必要啊，澳大利亚现在三分，
6: 澳大利亚三分，
0: 他也三
6: 分，对啊，
0: 他俩握手言和，四分的小组第二、第三出现了，
6: 那就分是第二还是第三了？
0: 那第三
6: 讲，第三要碰那个小组的第一，你想想，
0: 我觉得对这些级别队考虑不到对打，
6: 先走一步是一步是吧？
0: 是，下场比赛我跟你讲，我都能想象啊，就是这个巴拉圭和澳大利亚上场之后，
6: 互有默契，
0: 彼此对下眼神，兄弟，今天你只要不往死弄我，我今天也就放你过去，你知道吗？就大家都一分，这个就怕什么呢？有一方失去默契，
6: 对，
0: 就是狂攻，
6: 嗯
0: 啊，你比如说就是。伊兰昆达年少不更事，
6: 嗯，对，
0: 然后能进一个，这你要敢进一个，那这个就是相当于那巴拉圭就杀出来，
6: 那你就捅了马蜂窝了，因为你三分你在八个小组第三里，你不见得
0: 就不稳了，
6: 对，你不见得，
0: 但是两个队都拿四分是稳稳进32强的，
6: 是的，是的，对，
0: 这第三轮都帮大家分析到了哈，
6: 嗯，
0: 来，刚刚说到了美国呢，这场比赛应该是普利西奇。伤了
6: 没打，
0: 所以呢打澳大利亚这比赛呢稍显有点难度啊，
6: 嗯，
0: 但是呢就是甭管是运气吧，
6: 嗯，
0: 还是什么人上半场就锁定了2-0领先了，
6: 对对对，
0: 并且呢美国队这个排名应该往后发展的话很有可能拿到本组的第一，
6: 嗯，
0: 这样他整个的一个晋级路线不会离开美国本土，
6: 嗯，
0: 就不会去多伦多打比赛，
6: 对对对，
0: 这个组小组第二以后要去多伦多打，
6: 是，
0: 另外呢如果伊朗拿那组第二的话，这俩队有可能碰上谁也不想碰谁，
6: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说拿第一是最好的，
6: 最稳的，对对对，
0: 这场比赛怎么看啊？
6: 这比赛澳大利亚按说第一场比赛的防守打得很坚决啊，赢的土耳其，那应该说这场比赛我还觉得他把防守贯彻到底，但是我就觉得开场过早的丢球可能让澳大利亚觉得这球防反已经没意义了，所以在攻出来的情况下呢感觉投入度不足，似乎也对这场比赛没有太强的争胜欲望，我就奇怪后来还送了一个乌龙球啊，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就澳大利亚干脆就选就是轮换了 啊，我就干脆轮休，这场比赛不要太多的消耗，更多的是打好最后一场和巴拉圭，比方说看看巴拉圭这边或土耳其。大家都可能认为这场比赛是土耳其能脱颖而出，那澳大利亚这边可能想想，哎，我对你还有胜负，说啊，这个
0: 胜负关系，
6: 胜负关系，对我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这下呢，和巴拉圭，我就觉得可能这场比赛你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万一就像郝迪你说的，巴拉圭先捅了马蜂窝，啊，但是总体上这届澳大利亚路走不远，因为他波波维奇带的战术啊，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然后有限的马比尔。伊兰昆达就这俩速度比较快的突突突，剩下的没有太多的进攻好手，所以我就觉得这届澳大利亚上限不高，走也不会走太远。
0: 对，这澳大利亚每次来世界杯属于小组赛，肯定要搅局。
6: 哎，对对，
0: 之前对法国，
6: 但是十六强是天花板。
0: 对他这个32进16就难度有点大，但是他每次来世界杯以后，他态度特别端正，跟我们之前聊的。他也不绣花了，
6: 对，
0: 他也知道自己的技术在世界杯不好绣花，
6: 对对对，
0: 那我就打我最擅长的，扎紧篱笆打反击，然后呢，因为他那个就是篱笆扎紧之后啊，苏塔坐镇中路，那真的有时候也没招，
6: 对对，
0: 你起高球给你顶出来，
6: 绝对的空霸，那是，
0: 就是相当于澳大利亚版的马奎尔，
6: 是他，你想就胖波带的时候，阿诺德带的时候，澳大利亚给人感觉还是想走点脚下啊，打了一个异类的澳大利亚战术，就是过去的长传中调啊，一反。传统印象，但是波波维奇很务实。第一，队员要年轻的，要能跑的，不需要太多控球，就是打攻守转换。但是你这套战术打法，说实在，受制于控球能力比较差。你一旦被对手说率先破门，其实澳大利亚就难受了。你说打土耳其那场比赛，要是土耳其先进一个，澳大利亚打什么反击？
0: 那他没有办法，
6: 对你只能
0: 攻出来，
6: 你只能攻出来，
0: 攻出来有可能土耳其打他一个大比分。
6: 对你波波维奇当年在西西尼拿亚冠，不也是靠的这一套哲学吗？
0: 这个互动区有朋友在互动，跟朱老师，这土耳其发挥不佳，主教练是不是有责任啊？还有说这个伊尔迪兹不是尤文图斯的大腿吗？怎么到国家队不灵了哈？土耳其的问题应该就是真的是没有串联在一起。
6: 这个老实说，我看了欧洲区预选赛，我就觉得和现在这支队伍比太陌生了。
0: 就踢的不是这样的，
6: 就进攻怎么会一筹莫展？第一场是伊尔迪兹没打，有伤啊，然后这个居莱尔、恰尔汗奥卢，大家可能更期待的他们，
0: 但都是个人打个人的。
6: 对。这完
0: 居然恨不得从中场就抡进去一脚。
6: 没错没错，你拖后发牌的是恰尔汗奥卢，前面按说发牌的应该是居莱尔，那你两个人职责分配明确。另外呢，你这边的这个边路是负责传中还是突破，中路是没中锋，确实是很。

0: 他有一个中锋高，但不管用。
1: 那是替补，今天这比赛
0: 也不管用。
1: 对，
0: 还不如早点把特米拉尔冲非常缺呢。
1: 对，那但是他在预选赛的里面，我看了一下，他有打内部的配合，
0: 对，他能从内部进去，
1: 对，能穿进去。而且这次我一次都没看到，就是把球简单的分边以后传中，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知道了，传中没用，中不了点，一点二点，
0: 中后卫太高了，
1: 全是人澳大利亚的。今天的这比赛也一样。也没有说起高球，是倒三角。你跟巴拉圭人玩脚下倒三角，你说你这不这叫班门弄斧吗？你这是
0: 说你往这一走，我就能叫你球去呢。
1: 我比你灵活，我也快，对吧？我就不怕你传脚下，所以就简直你是往人家的长处方面去在运行。就这届比赛，大家开玩笑，就土耳其给打成了哈士奇。你难以理解的就是，一个擅长进攻的球队，两场比赛加起来60多脚射门，没一个进球。
0: 嗯。
1: 这你要说赛前世界杯，这我是肯定不相信的。就这届我看不懂，你说蒙特拉的战术肯定有问题。就你面对进攻一筹莫展的时候，你比方就像你说的，极端情况下把中后卫顶上去，扮演一个中锋的角色。还有一个你不成，我往前对前锋，啊，外围有机会叮咣叮咣，我用前锋把你压住后卫线，然后我在禁区前，你反而前二号卢也有远射，居莱尔也有远射，就说白了就是乱凿，啊，乱战，你看看能不能有突破。就是这，我看他。自始至终这两场比赛中一个安乐死的状态，就眼看着这球扳不回来，但是也没有任何调整。
0: 这是土耳其有朋友互动，朱老师在帮您再解答解答哈。美国队今年状态整体不错啊，普利西奇如果归队的话呢，这队的上限应该怎么也能达到个16进8、啊。
1: 美国队目标是4强。
0: 嗯
1: 啊，你想想啊，这个东道主的优势会不会发挥出来？但是美国队的问题，
0: 很有可能，因为这是一届商业世界杯。
1: 对，
0: 就我给你预计的是什么，朱老师
1: 啊？
0: 首先第一个，几位球王都会走很远，因为这是商业因素。然后呢，东道主都得走很远
1: 啊，
0: 就在自己个人能力范围内。你比如说美国队16强。能力，咱保8强，
1: 保8强啊！
0: 澳大利亚啊，不是那个这个
1: 加拿大
0: ，咱是32的能力，咱争取16。墨西哥，咱平时就16的能力，咱也争取8。美国妄想一些，我是主承办方，咱4。
1: 对，有利于我本土票房。
0: 这个商业世界杯，你想到了美国，中场秀、动态票价，
1: 对。
0: 也喝水，这喝水主要为了逛广告，
1: 多说广告，
0: 放广告，就把这个足球比赛切成 NBA 的4节了。
1: 对，
0: 四节。然后呢，现在就是一系列的都是跟商业结合在一起。其实这个还是，大家看吧。你看梅西踢得很开心啊。
1: 对，C 罗不开心啊。
0: C 罗后面开心啊，不能保证下一场 C 罗不开心、
1: 啊。内马尔是在场外开心啊，对吧？
0: 内马尔那不是。对，内马尔现在还不就属于报了名吉祥物了，成了。
1: 今天在场外看着队友进球，
0: 姆巴佩开心
1: 啊，姆巴佩开心。
0: 亚马尔未来看会不会开心？
1: 对，亚马尔可能还有机会，因为你还年轻，还能多参加几届，不在乎这一届，是吧？哎，对，郝迪说的有道理。但是美国队啊，人也有基本实力。你说几个东道主里？他还真是实力最强，
0: 他肯定实力最强。
1: 哎，对，
0: 这能跟墨西哥比拼啊？墨西哥这几年这个实力呢，没有以前强。
1: 对，年龄老化，对吧？对。
0: 再来说说摩洛哥，摩洛哥这比赛和巴拉圭这比赛是一个系列的，就是也是带球进场1-0。
1: 对。
0: 今天这比赛实打实说，就是我们开始说4场比赛都是只打上半场。巴西的3-0也全是上半场。然后呢，这个
1: 美国的
0: 2-0也是上半场。
1: 对，全是
0: 上半场。然后呢，摩洛哥和巴拉圭这场比赛都是一个系列，带球进场。
1: 对，
0: 全场就这一个球啊。
1: 半场球啊，那比赛我觉得一样。对于擅长防守的苏格兰来说，先丢球也意味着你的防反战术就会要调整。但是呢，你说摩洛哥啊，攻着发现。哎，就这样吧，我领先，我拿4分我也能接受。
0: 就一看这个苏格兰的脚法，
1: 对啊，
0: 还跟我秀脚地面呢
1: 啊，
0: 而且不起高球秀地面啊。
1: 对，我最后一场打海地，我担心什么呀，对吧？你所以呢，这比赛就是你苏格兰，我后来领先之后，我就放你进攻，哎呦，就暴露苏格兰进攻这脚法糙了，真是。你还打地面，你打地面，你说你占到什么优势？当然了，你后来最后是个麦克托米奈和切亚当斯。也有机会，但是也没把握住。究竟麦克托米奈那个算不算点球？反正我看克拉克人说了，有时候裁判会判，有时候没判啊。但是呢，你苏格兰说实在的也是这问题，就跟澳大利亚一样，上限也不高。克拉克就是打这套防反，
0: 因为他这个
1: 核心球员，
0: 他这个队主要就是核心太核心。
1: 对，
0: 其他队员的水平差距太大。
1: 对，其他的就是英冠或这个苏超的水平啊。你核心的几个球员，你撑着能走多远？
0: 就麦克托米奈、麦金，
1: 对，
0: 然后呢，
1: 罗伯逊、
0: 蒂尔尼，这个左边，
1: 对，
0: 就这四个人算是英超中上游。
1: 是，对，右后卫有一个这个阿伦西基啊，但是他伤了好长时间。前锋线是非常糟糕的，前锋线
0: 亚当斯吗？
1: 对，你根本拎不起来啊。
0: 这亚当斯1.75米，这整体这
1: 在意大利踢，在意甲踢，
0: 多灵，
1: 对，多灵。
0: 以前在南普顿时候还能1000多万转会费，后来应该从南普顿去都灵就自由身了就，
1: 对，
0: 就没转会费了，就是你哪儿都可以去哈。这个比赛呢，摩洛哥其实呈现出了他的游刃有余啊，这队相当于就是在小组赛，就是打巴西给你露一手，打其他队像这个70秒带球入场就这样吧。
1: 就准备提前打卡下班了。
0: 对，
1: 他瓦赫比带的还真不错，我觉得这年轻教练啊，比上一任的老教练他可能更注重这种控球和技术优势。你看他选择的，不要高中锋，那个恩瓦内里，恩内斯里，然后呢，这个更多的选用机动性、跑动、脚下技术、球商不错的。啊，虽然可能身体条件不是最突出的，但是他的整体的核心控球优势，他这个思路啊，有点像前两届的克罗地亚。克罗地亚中场那仨，对吧？科瓦契奇、摩德里奇加上布洛佐维奇，就这仨把球一控，你想赢我很难啊，我也不见得能赢你，因为我前头没有好的前锋啊。所以呢，就是哎，但是他能保证成绩的下限，我一路跟你拖，我能90分钟不败，我加时赛点球，最后我晋级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届黑马的成色没变啊，人员实力妖人也有啊，我觉得具备啊，就当然不能再叫黑马了，因为上届已经黑了，
0: 连着4强了。
1: 对，我觉得真是有按这个劲头啊，真的往前走四强有戏。
0: 他在非洲杯的冠军战中呢，当时是比赛时输给塞内加尔，后来因为这个判来判去，
1: 对，
0: 又给判上了。
1: 对，
0: 这人家管怎么算半个非洲冠军
1: 是，
0: 这个能力这些年在非洲一直很稳固。他这个队啊，一开始是先扎紧篱笆，
1: 对，
0: 就是当时拜仁慕尼黑有个中后卫，那叫也是摩洛哥的那个顶级中后卫，之前在队，现在应该退役了，叫我们回忆一下啊，听众能想起来可以提示我们一下。贝纳迪亚，对，贝纳迪亚当时在队，
1: 贝纳迪亚的，
0: 贝纳迪亚
1: 尤文待过，然后后来在马赛当总监，对对，我刚才其实也想的是那个人。
0: 贝纳迪亚当时在队的时候，这队当时在非洲区上一届预选赛一球不丢，就是横着就是
1: 对
0: 一球不丢，防守特别好。他是先扎紧篱笆，
1: 对，
0: 逐渐产生了中前场的配合。
1: 那是上一任老帅
0: 啊，对，
1: 带的啊，他就是这思路。但是瓦赫比现在比他带的要激进一些
0: ，
1: 哎，对，
0: 就是他
1: 这个
0: 反击。
1: 去年带了摩洛哥 U20拿了世青赛冠军。啊，所以扶正成为了主教练了。
0: 就这个，因为摩洛哥这个好多这个青训系统来自于法国，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青训体系呢比较完整。
1: 他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叫孩子回家计划
0: 啊，
1: 就是他的世青赛里面说，据说首发的时候，当时11人里面可能有9个。是出生地不在摩洛哥，
0: 他那个中场18岁的
1: 博阿迪，
0: 就是当时是一系列的 U 系列都在法国踢，
1: 对。
0: 然后呢，他觉得他进法国国家队这事儿
1: 啊，
0: 太难了，也不是说难，最起码得等，
1: 对，
0: 你得等坎特退役吧，
1: 是，
0: 你得等个3-4年、4-5年，有可能1届2届。后来临世界杯开赛前算了，干脆回家吧。
1: 对，他们专门有一个叫这个游子归家计划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也算过，我忘了是这届世界杯里的有多少个人，算了一下，也是一大部分人都是在摩洛哥以外的地区出生的。然后本土的这种培养呢，也很注重啊，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过以赛代练啊，然后进入到欧洲的青训体系里面。总体上，他这个人才现在看也迎来黄金一代啊，
0: 源源不断。
1: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又有非洲人的这种身体的这个对抗，
0: 他并且他很高大，
1: 对，
0: 他不矮，
1: 他而且他还很灵活，
0: 他柔韧性加力量，
1: 对，他的敏捷性、柔韧性、爆发力。对吧？都非常好，
0: 并且他俩边后卫是艳羡所有欧洲强队。你像巴西说这个哈基米、这个阿什拉夫，还有这个马兹拉维，如果给我们，
1: 对，
0: 你看我这俩边后卫，
1: 对，
0: 我这俩边后卫平均年龄34岁，
1: 阿莱士·桑德罗，
0: 说
1: 达尼洛，
0: 说这个巴西队啊，3-0。其实我看这网友还调侃说，我估摸现在一代解说员好多人不认识这个 桑托斯的，说有九人说错了，说小将桑托斯登场了，你知道吗？我估摸是看那个配图，这桑托斯我估摸20多岁时候配图给配上了，34了，这都是哪年的巴西边后卫了？然后再加达尼洛，这俩人互相看彼此，
1: 对，
0: 咱俩18岁时候这么踢，就踢了16年了，
1: 是
0: 还这么踢。
1: 过去你想巴西的两个边后卫吃一条边嘛，
0: 嗯，
1: 巴西那时候更多的打4-2-2，为什么打无边呢？就是因为两个边后卫吃一条边，
0: 对
1: 啊，但是。你现在看，
0: 这都已经你像这么多年过去了
1: 啊！
0: 其实这两个在当时也不算特别优秀
1: 的
0: 边后卫，
1: 对，
0: 跟什么麦孔、罗伯特·卡洛斯啊，包括卡福比呢，差距太大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就是这已经是巴西近20年生产的最好的边后卫了。
1: 对对。
0: 用到34了已经啊。
1: 对。
0: 然后今天这个阵型上呢有个改变，库尼亚顶替了迪亚哥，应该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达尼洛是顶替了那个。中后卫客串右后卫的
1: 那个伊巴内斯、
0: 因为伊巴内斯在沙特联赛踢中后卫的，
1: 他原来是在罗马也踢中卫的，
0: 对，他是个子不高速度快、
1: 嗯、
0: 所以他能够改踢个右后卫、
1: 嗯、
0: 但是公牛踢场使用完之后说这从小练中后卫的还是中后卫
1: 打摩洛哥那场比赛关键表现灾难，你知道吗？
0: 扛不住，
1: 对对，他不习惯，你想啊，是这个当时可能想的安杰洛蒂是站着错位的，就是三个中卫啊留守，然后左后卫飞上去、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保证后面的防守人数，他既带边位属性又有中卫属性，
0: 发现人家两个边都冲上
1: 来，后来发现人家那边突突突太快了，
0: 就阿什拉夫已经让左门没法上去了、
1: 对，你中间的中场还这你跟摩洛哥人还中场占不到是优势，
0: 根本没有优势
1: 啊，
0: 对方那小孩踢得非常好，
1: 对对 对, 对，所以就真是那够被动的、
0: 嗯、今天这比赛打海地3-0啊，这个上
1: 随便踢，我觉得就是
0: 对、
1: 啊、
0: 这个比赛反正巴西队就他这个比赛经验来说，也没有是非要置海地于死地，
1: 嗯，
0: 就是上半场踢仨，下半场民间收兵了。
1: 对，就是像阿森纳说，这赛季你看过
0: 看看马丁内利和恩德里克这状态行不行？
1: 对对，
0: 就是实在没什么人了，让小孩都上来试试。
1: 你尽量别受伤，你想拉维尼亚的受伤，
0: 对
1: 吧？这是改变了一个。
0: 你是有最强的两个边前卫，现在少一个。
1: 对啊，你光靠维尼修斯，现在看巴西队的生命力有点脆弱，
0: 嗯，
1: 就靠维尼修斯那边突突突，
0: 嗯
1: 啊，你看这场比赛，严格上他是造了俩，自己进一个，
0: 嗯，
1: 剩下的你说呢？库尼亚也是得益于维尼修斯突破之后，
0: 嗯，
1: 他才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0: 然后这个
1: 啊，
0: 当时是帕奎塔塞了一个，
1: 对，帕奎塔是塞给维尼修斯那个，
0: 嗯，
1: 然后你另外呢，你说右边如果要罗德里戈。对吧？罗德里戈能扮演一个进攻的终结角色，那这样的话你进攻更均衡。
0: 他应该最好右边后卫是我切尔西那个。对，埃斯特旺。
1: 这右边埃斯特旺。对，埃斯特旺受伤了。
0: 罗德里戈也是左打左边的。被硬掰成了这个在右面踢球。
1: 但是他在皇马的时候，安切洛蒂用过。
0: 对他常年可以这么踢。
1: 对他可以那么踢。
0: 但他最舒服的位置是和姆巴佩、维尼修斯一个位置。
1: 对对 对, 对。
0: 左边。
1: 对, 对, 对。
0: 他最好的右边应该是埃斯特旺。
1: 埃斯特旺
0: 受伤没来，
1: 但是现在不是用更年轻的拉扬吗？对吧？
0: 差点意思
1: 啊、
0: 上去踢人就
1: 啊，嗨，那是因为全队都不进攻了，你只是他一人啊，就让他们上场找找状态就完了。现在就是怕后面的比赛中，拉菲尼亚究竟占什么尴尬的位置？其实拉菲尼亚打右路啊，早在巴萨就证明不行了。
0: 嗯、
1: 啊！但是他打前腰，他又不如帕奎塔发挥的那么舒服、
0: 嗯，
1: 所以其实挺尴尬的。
0: 他就是一个反击，然后能把球打进去的那么一个速度型球员。
1: 对他前场可以自由人。
0: 他不太能够像维尼修斯带球突。
1: 对对对，他没有那么强的
0: 射。他最强的是那脚射门。
1: 是是、
0: 嗯，你给他那种射门机会，他能把握住。
1: 对他打门脚法很好
0: 对。
1: 另外一个呢，他能够跟整体的队友协同高位压迫。
0: 对
1: 啊，这个他跑步，这个跑动能力、耐力、体能都非常好。
0: 他需要有一脚精致长传，
1: 对，
0: 给他打身后，
1: 对，
0: 打半场反击，
1: 或者是右边有一个亚马尔那样的，啪找后点的他，
0: 能找到他
1: 前插，
0: 就是你给我一点空间时间，
1: 对，
0: 这球我能变现，
1: 对对对，
0: 就这样的球员。但其实说的实话。他现在和巴西叫打法不适配，
1: 不匹配，
0: 不匹配，所以伤不伤的差距不是很大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美加墨啊，决胜美加墨，咱们呢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呢也会有抽奖的环节，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
2: 棵
3: 树
2: 马上住，
3: 更
2: 健
3: 康
2: 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啊！这个又到了我们每天的竞猜环节了。昨天呢，我们出的题应该是在巴西队的比赛过程中，维尼修斯代表皇马，拉菲尼亚代表巴萨，谁能进球？

0: 这个拉菲尼亚直接伤退了。
1: 对，
0: 当时我们说张文猜的拉菲尼亚，直接给奶出局了。那昨天呢，有几位朋友都猜中了哈，就是这个我们看一下大屏幕，现在呢是管乐奇和 AI 是三分，张文两分，朱老师两分，李朱老师也加一分了应该，李哥老师加一分，杨森加一分，就是都托这个维尼修斯的福啊，我们这题相当于竞赛难度一下下降，
1: 送分题是吧？
0: 送分题，但我们最坚挺的宇哥还是坚持在零分这个位置。屹立不动，就是如果这比赛全结束，前面一个冠军，后面有一个零分的宇哥，这个王宇也很精彩，你知道吗？
1: 一定请你们的宇哥在直播间露个面啊，跟大家见一见。
0: 各自有各自的精彩，我有我精彩，你跟前歌似的。来，接下来时间又是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的精彩环节，听听今天的题啊。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1号，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中国裁判马宁即将登场担任主哨。这也是时隔24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再次看到中国主裁判。问题来了，这场比赛会有红牌或者点球吗？考虑到这两者在足球世界里都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只要有任何一项出现，答案都算是。那么你觉得这会发生吗？
3: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厄瓜多尔队在被科特迪瓦队绝杀之后，面对库拉索队势必要争胜并尽可能多的进球，而库拉索队在大比分负于德国队之后，估计也卸下了一些心理包袱，尽情在这个舞台展示自己即可。结合两支队伍实力上的客观差距，只要不是厄瓜多尔队久攻不下的形势，比赛场面应该不会朝着火爆的方向发展，所以我选择本场比赛不会出现红牌或点球。
4: 我是屡战屡败的记者张文，我认为啊，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的确有出示红牌或者是判罚点球的可能性，因为本届世杯的判罚尺度非常的严格，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7张红牌，这已经超过了上届卡塔尔世界杯4张红牌的总和。那么又考虑到两队的实力接近，所以这场比赛出现激烈的交锋，马宁出示红牌或判罚点球的确是存在可能性。
5: 我是李可。先回答方亮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会有点球，但不会有红牌。不过我得老实承认啊，我这么说纯属瞎猜，因为这两个答案啊都太难分析了。以红牌为例啊，现在不光是鲁莽的恶意犯规会得到红牌，球员在对抗的情况下捂下嘴也会得到红牌啊。刚才巴拉高耶球员阿尔米隆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但是主持人非要我答，我也不得不说。至于为什么会肯定前一个否定后一个，原因是厄瓜多尔的整体实力和个人能力都在库拉索队之上，而且南美球员也善于突破，所以他们在禁区内会有机会获得点球。无所不在的黑科技也会帮助马宁给出点球。
6: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这场比赛会有红牌或点球。首先，厄瓜多尔队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上就拿到了点球，我记得今年4月荷兰队和厄瓜多尔的比赛，邓弗里斯也曾被红牌罚下。库拉索队首轮对阵德国也是不慎送点，而且在我看来啊，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的比赛风格本身呢就是黏黏糊糊的，手上脚下小动作比较多，被主裁判抓住小辫子判个红牌或者点球完全有可能。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7: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厄瓜多尔和库拉索这场比赛呢，厄瓜多尔肯定是希望能够大胜，保留住出线的希望，而库拉索在完成世界杯首秀之后，我觉得更多的在享受世界杯。厄瓜多尔这支球队呢是脚重头轻，他的进攻能力在世预赛期间是并列最少的，而锋线上只能依赖老将恩纳瓦伦西亚。库拉索呢在惨败给德国之后，我觉得球队有可能会将4-2-3-1将变阵为一个五后卫体系，会尽可能给厄瓜多尔呢去制造进攻端的麻烦。从世界杯前的热身赛看呢，厄瓜多尔屡屡能够获得点球，所以我觉得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厄瓜多尔这场比赛获得点球的几率非常大。而两支球队的纪律表现非常好，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场均红牌也就是大概 0.1 左右，甚至库拉索在大比分落后德国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心态失衡动作尺度过大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出现红牌的概率非常小。那么还是看好吧，厄瓜多尔这场比赛有可能通过点球得分。
8: 我是好不容易保住了不对金身的王宇，但是今天这道题想要再错下去那可真的是比较难了，因为答案只有两个，一不小心不对金身就要告破。有没有红牌和点球得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队员，一个是裁判。

0: 判。裁判这边呢，大家都觉得马宁指导可能愿意出牌，愿意判点球，但是呢，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有逆反性人格的人，越是大家对他这样预测，他可能在世界杯的自己的执法首秀上特意的更加的避免出牌或者判点球。从队员来说呢，这两天世界杯上的红牌非常非常多，可能大家都会已经引以为戒了，各支球队呢也会在赛前尽量的让大家避免拿到这个无谓的红牌或者黄牌，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既没有点球也没有红牌。
1: 来，再来看看 AI 啊 ，AI， 我们这几天比赛过程中的 AI 的这个我们的参赛者啊，小胜，整体的状态还不错啊，听听他怎么猜。
2: 马宁会判罚点球，不会出示红牌，判罚依据：点球会判。库拉索采用5-4-1密集防守，大量禁区内拉拽、抱摔、手部推人。马宁对禁区犯规零容忍，判罚严格，且有VAR辅助，大概率吹罚点球。红牌不会出，两队实力差距大，出现压力下更理性。世界杯球员职业度高，马宁虽严，但世界杯首秀会控尺度，无明显恶意暴力犯规，红牌概率极低。
1: 这也是我们主要没什么我们的元素，所以说得抓到了中国天团，裁判天团啊，马宁、傅明还有谁？还有一个周。反正是一个 VR。
3: 对，傅明是今天明天临比赛的 VR。
1: 周飞，对啊，周飞。然后呢，就相当于这三个人会组成一个现场的裁判组。但是以前克里娜说过，就是最好的裁判是比赛结束之后很精彩，然后呢，没有人会记住今天裁判是谁。就是裁判在最后比赛结束之后成为了
3: 主角。
1: 主角，这是你执裁的一个失败。
3: 对，
1: 啊、这话说给马宁听的。希望他努力啊。但是马宁说，有时候我就要这效果。来说说这个明天将要进行的比赛吧啊，这个终于赶上有些硬菜了。这世界杯由于扩军呢，大家觉得这些赛比赛看完之后有一些寡淡啊，但是呢，现在正片要开始了。首先荷兰将会对瑞典，这是再过一段时间啊，明天凌晨1点。然后德国对科特迪瓦啊，这是一个大戏。厄瓜多尔去打库拉索，明天上午的这个是上午的时间了，应该是12点了，这比赛很晚了。
3: 对，
1: 就跟大家看 NBA 最后完场的比赛差不多。突尼斯会打日本啊，这是让亚洲的观众看得舒服一点。朱老师一场场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哈。荷兰和瑞典第一场比赛，荷兰是2-2打平了日本，但荷兰队更多不靠整体进攻，靠的个人能力。瑞典那5-1赢突尼斯啊，直接把突尼斯主教练打下课了。
3: 对对对，
1: 换了这个勒纳尔，
3: 勒纳尔
1: 就挺帅的，那天沙特那个主教练，法国的那个。
3: 对，
1: 怎么看这场？
3: 荷兰这场比赛不太有利的是，据说训练的时候，昆汀·廷贝尔和德容俩人一相撞，可能这场比赛俩人都打不了。
1: 说是廷贝尔伤的比较重。
3: 说德容可能也打不了。
1: 德容也伤。
3: 对对。这个挺麻烦的，因为德容在球队中场其实还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第一场比赛我觉得莱因德斯发挥不好啊，所以你就别指着他能给球队带来多大。
1: 中场就靠德容了。
3: 对啊，格拉恩贝赫对吧。那第一场比赛其实荷兰队我觉得能和日本队打2度领先还是稍稍有点超乎我意料的，因为热身赛的时候荷兰队踢得不好啊，给人感觉风无力。没有能够解决得分问题的球员啊，但是呢，你说打日本队，一个是范戴克的传统投球，这个我觉得是荷兰队的进攻标签啊。然后还一个是呢，哎，萨姆维尔第一回合发挥的不错，那脚远射啊，打在立柱上折射进去，所以就是荷兰队还是有一些进攻天才球员的。科曼我觉得给他呢也一定的这种自由度。现在看可能原来设想的像德佩啊、韦格霍瑟这些，可能现在都暂时不用，想不上啊。所以今天这比赛呢，我估计啊，荷兰队会主控。来控制球，但是少了德容，这个控球能力会失误的可能性会多。而瑞典队这边呢，他可以很舒服的打防反。我第一回合拿净胜，第一场比赛我净胜球拿的可不少啊。对啊，所以我这场比赛要跟你拿一平局，我基本上就小组出线了。所以对于波特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不会冒险，我应该打防反。但是呢，瑞典队的问题也是在于。第一场比赛两个前锋发挥不错，但是后卫线依然还是有失球。同时你要再去看打突尼斯那场比赛的进球带有很强的偶然性。阿亚里两个远射， 伊萨克一个远射在门前有一个弹地啊，然后呢对方这个队长在自己的后场带球玩火被抢断，让哲凯莱什进了一个。还有一个是这个伊萨克体毛触球啊，斯文贝里刚替补上来就进球，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和运气性。所以我不认为今天瑞典队说我还能制造那么多的进球，但是他有可能能攻破荷兰队球门。最终我觉得实力占优的荷兰队还是取胜的希望更大，因为你可以对比一下在之前挪威和瑞典队的热身赛，37分钟挪威就打了瑞典仨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荷兰队应该还占有一定的进攻优势。
1: 那场比赛真是在世界杯之前把瑞典队所有的热度给打没了。那队确这个队确实有问题，因为他之前预选赛应该打得非常的困难。
3: 对对对，
1: 一路磕磕绊绊，
3: 平了一场，剩下全输，
1: 全输
3: 啊，
1: 然后就靠着命硬来到世界杯。
3: 他后来是因为欧国联的拿了一个附加赛名额，他拿了一个。对。
1: 然后当然呢，就是当时也有一些客观问题，就伊萨克伤了一个赛季嘛。
3: 对。
1: 如果伊萨克在队的话，瑞典队在锋线上还实力比较强，
3: 双中锋。
1: 现在北欧啊，你看这几个队都有双中锋。
3: 对对。
1: 这个挪威有，
3: 对，
1: 马竞的中锋
3: 斯洛特，
1: 斯洛特加这个哈兰德，
3: 还有一个拉森呢，水晶宫的拉森，
1: 拉森
3: 啊，对，
1: 这边瑞典这是哲凯莱什加伊萨克，
3: 对，
1: 就全世界都在缺高大中锋，人北欧这次整体全都不崛起，
3: 对，
1: 每个队都是标配两个啊，
3: 他的先天的身体条件还是
1: 好，
3: 对，然后呢，再加上只要是不是那种笨重型的大中锋，
1: 嗯，
3: 那在足球战术当中，那他可利用的空间就更多了，
1: 像那个新西兰那伍德
3: 啊，对，
1: 那一大身板一靠，
3: 对，那是典型的，
1: 所有球都
3: 处事中
1: 锋，给你稳稳的接到这个前场，
3: 是，
1: 然后再分出去，
3: 对，但是呢，他脚下就相对要弱一点，你大中锋你要有脚下灵活，你像伊萨克，人家那个对突尼斯第二个进球，啪横向内切以后，当一脚，
1: 嗯，
3: 啊内切跟加克波一样啊，当然了，今天也会遇上神秘的内切男啊，这个加克波，
1: 嗯，但瑞典这个队以前有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遇弱则强
3: 啊，
1: 遇强则弱，现在是算到遇到强队了。接着得看看哈，
3: 他的中后场反正防守不稳，
1: 嗯，林德洛夫领衔的防线，
3: 嗯，
1: 德国打科特迪瓦，第一场比赛的厄瓜多尔没有扛住科特迪瓦，就开始我们会觉得呢，就是预选赛丢四球的厄瓜多尔应该是能跟科特迪瓦就是互交个白卷啊，能扛住啊，但科特迪瓦这人真的是就跟打牌似的，排出来以后，那对方这个就是比如说斗地主，这牌太多了，
3: 啊，
1: 仨二四个尖儿，
3: 对对对。他其实那场比赛啊有点运气，就是他那俩土耳其联赛踢的中卫啊失误比较多，但是呢厄瓜多尔也是倒霉，三脚射门打在立柱上，
1: 嗯，
3: 结果正应了足球那句话了，挥霍机会要遭受惩罚，
1: 嗯，
3: 最后被人家迪亚洛给完成绝杀了啊，科特迪瓦呢我觉得就是在整个欧洲非洲区的时候预选赛防守极佳啊，这本身呢又具备一个很强的前面个人能力的前锋，对吧，这个迪奥曼德啊，
1: 而且那个突突突可强了，
3: 对对对，然后迪亚洛，就他三条线上他都有非常出色的球星，
1: 对
3: 啊，而且
1: 国米规划了这个伯尼
3: 邦尼，也有叫邦
1: 尼，
3: 对对，所以呢他这个还有尼古拉斯佩佩啊什么的这些的好家伙，我就这些你一拎出来一堆，
1: 他的牌面其实比塞内加尔还要强看，
3: 是是是，嗯，所以呢就是赛程也占优，对于他来说呢，你看他最近的十场比赛8胜1平，就输了一场埃及，2-3输的，
1: 所以德国您觉得，
3: 哎呀这场挺纠结的，德国10连胜其实状态也很好，我觉得如果德国不挑半区的话，我认为他会取胜，
1: 他挑半区什么意思，
3: 就是如果他要挑半区的话，
1: 这
3: 场
1: 小组第一
3: 打平
1: 半区不好是吧，
3: 对对，就他要是小组第一他在上半区，上半区会跟谁啊，西班牙，
1: 嗯，
3: 法国，
1: 嗯，
3: 这些在一个半区，但如果他要选到下半区呢，葡萄牙英格兰大概是这些，
1: 都差不多，没什么太大区别，
3: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1/16的话，如果要是第一的话，他是1/8碰法国，如果1/16的话，
1: 早了点儿。
3: 对对对，他如果1/16的话，他好像中。

0: 锋是麻烦，但是呢，第一场比赛呢
1: 也没中锋，
0: 中锋哈弗茨第一场打得还不错，对吧？然后昂达夫替补，
1: 那是只能说跟库拉索比啊。
0: 对对对，是库拉索，但是他那个高位压迫，我觉得对科特迪瓦来说啊，也够他喝一壶了，
1: 是吗？
0: 啊，纳格尔斯曼，你想想，也是跟朗尼克的战术是一样的。如果说这场比赛要真是求胜欲望强的话，上来我就给你上强度。
1: 嗯、
0: 我说了一下科特迪瓦的那个俩土耳其联赛踢的中卫，那俩。
1: 糙点儿，
0: 糙点儿，对，容易。
1: 但是科迪瓦，就你要敢逼上来，那我有可能打你反击。
0: 对对，就是打反击。
1: 我前面的这几个都快，
0: 可是这几个后来发现都在德甲踢，
1: 嗯、
0: 大家都对他了解，对吧？迪奥曼德、莱比锡，我碰你多少回了，对吧？
1: 那就是你这点技术特点我都了解，
0: 对，
1: 这来自于一个联赛哈。那这场比赛平局可能性稍大一些啊。厄瓜多尔打库拉索啊，厄瓜多尔呢现在这个队啊防守是真好，但有时候进攻也真不行。我看了看之前他的这个一些比赛的赛程啊，这结果好多都是0-0，就是我也进不去球，你也别进球。
0: 预选赛十场里有5场0-0，
1: 对对
0: 对，
1: 这真的是就前面就一个老将瓦伦西亚，
0: 恩纳瓦伦西亚，对，
1: 其他
0: 然后普拉塔。还有一个凯文·罗德里格斯，
1: 范比萨卡还在这队里。
0: 没有，范比萨卡是那个、
1: 哦、对对塞内
0: 塞内
1: 加尔，
0: 塞内加尔。对 对,
1: 对，
0: 啊，这个
1: 帕乔、英卡皮耶，
0: 帕乔、英卡皮耶，然后埃斯图皮尼恩，
1: 啊、对对对，
0: 后卫线非常强，中场凯塞多，
1: 凯塞多，
0: 对你这可以。但是你往前你一推，发现就不行了。你恩纳瓦伦西亚是他的头号射手，
1: 对
0: 啊，国家队
1: 多大岁数了？
0: 对，36。
1: 嗯、
0: 啊，你算算，然后凯文·罗德里格斯代表国家队32场就进了3球、
1: 嗯、
0: 啊，剩下的刚才我说的普拉塔也不行，就这是他的最大问题。最近的10场比赛，2个球以上的只有2场，
1: 嗯，
0: 就是2球含2球以上就只有2场，
1: 对
0: 啊，所以他的进攻确实是老大难问题。
1: 就是他能保证自己这边是个对方这边是个零，
0: 哎，对对对对对，你说的，
1: 其他交给天意。
0: 预选赛就丢了4个球，
1: 我有可能是零啊，
0: 啊，对对，所以
1: 我有可能是一啊。
0: 这个库拉索如果今天把位置放低啊，他打德国的时候是4-2-3-1。但
1: 是想先完成进一个球的历史任务。
0: 对啊，我历史任务完成了，我是来享受世界杯的。
1: 就跟我们当年中国队去了是得一分，
0: 对，
1: 进一球，
0: 平一场，
1: 平一场得一分，进一球嘛。
0: 如果
1: 这
0: 场
1: 有可能想平一分了，
0: 有可能想平一分啊！我摆一5后卫，对吧？你反而往里攻吧，你也没有绝对的大中锋、
1: 嗯嗯、
0: 啊，剩下的你就外围远射，看看你有没有点球的机会了，嗯、也就只能寄希望于这种偶然性的
1: 马宁。
0: 那看看马裁判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啊执法水准？
1: 嗯，这场比赛呢，注定进球不会太多啊。厄瓜多尔这个队呢，就是但实力上比库拉索还是要强。
0: 对对，这是肯定的。
1: 就库拉索应该是目前看到所有队里面能力。最差的应该是
0: 他，26个人里23个来自于荷兰的青训
1: 荷乙
0: 啊啊、但是呢，联赛里面的可能荷甲、荷乙啊，然后包括一些土耳其联赛的球员，
1: 你像
0: 但是你看
1: 海地啊，什么巴拿马呢，踢的都挺好、啊。
0: 对，佛得角，
1: 佛得角踢的很好。
0: 对，但是第一场打德国的时候，我看巴库纳兄弟，还有包括咱们那个陈达义，
1: 中塔西，
0: 中塔西，对对对。这个哎，拿球还是挺自信的，敢摆脱，敢过人，所以我就觉得这
1: 没觉得自己是弱队，
0: 对，
1: 感觉跟德国5-5。
0: 人没觉得球烫脚，你知道吗？当时踢的可以，但是就是犯了一个忌讳，叫什么敢还手系列。
1: 嗯，
0: 那敢打成1-1还手，那遭来了一个猛烈的。
1: 德国人在1-1之后眼神都变了。
0: 对，你看看这赛季的拜仁是吧？敢还手，敢进俩，我就敢进你4个。
1: 就德国说。本来没想下这么大手，
0: 埃德沃卡特
1: 踹我，还踹我一脚。
0: 赛后说这个7-1的比分有点过分了，你知道吗？就是
1: 有点不尊重老帅，
0: 对，有点太不尊重了嘛、
1: 嗯。
0: 但是人家纳格尔斯曼说不管，谁让你敢还手的，对吧？
1: 对
0: 不还手3-0啊、嗯，也就收工了。
1: 嗯、
0: 你看人巴西就是啊，你海地不还手可以让你放松踢你45分钟的进攻足球，
1: 我们练练防守，
0: 对 对, 对，
1: 练练纵深啊。来，突尼斯对日本，突尼斯刚说了啊，这个勒纳尔到队了，
0: 嗯、
1: 这个原教练下课，
0: 嗯，
1: 这个队啊，上场比赛踢瑞典没什么内容，
0: 嗯，
1: 中场也不行，进攻也不行，后防线也不行，但是这个队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跟当时赢日本的哥斯达黎加去对比，因为日本呢，他这些年这个比赛他是什么呢？
0: 嗯，
1: 他当他态度非常端正的时候，
0: 嗯，
1: 比如上一届他这个蹲坑防守，
0: 嗯，
1: 他 他能把西班牙和德国办了。
0: 德国办了，对。
1: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他打对攻，上一届就是打不了哥斯达黎加，因为对方和能力不差嘛。
0: 对对对。
1: 但这一届我觉得日本队呢有点进化，他包括现在他这个也起高球了，也有高中锋了。

0: 对，小川联机，对吧？
1: 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武器库比以前稍丰现丰富一些。那突尼斯，这可不是瑞典，突尼斯没有身体劣势了。毕竟也是一支拉丁派打法的北非球队，
0: 对，
1: 沙漠之鹰，是吧？
0: 对对，
1: 怎么看这比赛？
0: 这比赛可能不会特精彩啊，因为双方都会很谨慎啊。勒纳尔呢，经典的两场比赛，上届世界杯在沙特，2-1爆冷赢的阿根廷，然后呢，2025年世预赛0-0用五后卫体系零封了这支日本队，就是现在森保一带的，所以对他来说呢，打日本队他心里不害怕，但是呢，我觉得交给他的是一个难题，就是上任才3天，能给球队带来多大的改变？一般来说，要是想迅速见效果的，就是什么抓防守啊，抓站位置啊，但是你
1: 三天也不够，
0: 在这3天时间，可能看看能不能去找一点防守上的默契，减少失误啊，你不能在后防线自己带球吧，对吧？你再犯这个错误，然后第二呢，他是一个心灵这个动员大师，打上困难啊，你而且你上半场一度连崩就崩盘了，所以呢，我觉得勒纳尔能把这支球队的精神面貌能调整，3天内战术能带来的变化比较有限，但是呢，他心理上也知道，我预选赛怎么平的日本，那我就如法炮制啊，来这个争取扎进篱笆，他的防守反击是10秒反击，所有的人给我攻出去，然后没有机会的话马上跑回来，对于跑动要求非常高，但是缺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将，这种战术打的效果怎么样可能要有一个折扣。日本队这边最大的损失是久保建英打不了，那个位置可能会比方说用
1: 本仓晃说要回来是吧，
0: 对，我就说肯定得换，因为谷口彰吾34岁了，然后再加上渡边刚上一场比赛打范戴克而漏了，
1: 扛不住。
0: 我估计应该是板仓晃回来，富安健洋回来，再加伊藤洋辉，三个中卫，中场和边翼位不会换。我估计久保建英吧，其实挺重要的。你记着，日本队
1: 因为少了三山勋啊。
0: 对，少三山勋，但是就是说第一场打荷兰的时候，那个倒三角传给中村敬斗扳平的那个是来自于他的突破，
1: 但他有这个伊东纯也，
0: 他只有这个位置说有点速度爆点的就是他，
1: 但伊东纯也这几年下降的比较快，
0: 去比利时了啊，因为在法甲踢的时候那球队降级了嘛，但是呢，你算了算，就他和三山勋本来是具备一定爆点能力，这俩人都不在。上一场呢，伊东纯也打的是替补啊。如果这场比赛突尼斯要是扎根低位防守的话，那我觉得小川联机可以早点上。你这个上一场那个中锋
1: 打阵地
0: 直接放上去，上田启士可以拉边儿去。上田启士是一个灵活性、灵巧型的射手，
1: 对，
0: 你不能把他放在支点，那他就替代前田大然的位置，踢在左边去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森保一也害怕。就是我可以通过我的控球先谨慎一点，我承受不了先丢球，先丢球你不可能像荷兰那样那么轻松，你最后说我还能把比分扳回来，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会踢得很纠结，这场比赛
1: 但是日本足球呢一直在觉得自己要崛起，
0: 对，
1: 我是个人觉得呢，他在崛起路上不是说什么争冠军进四强，他得先场大比分我觉得他在一个他的这个球队成长的路上，没这场大比分，说什么都没用。因为
0: 但是日本队从来，你看在热身赛里面也没有大比分的这种先例。
1: 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有可能出现一些。
0: 那你得把森保一换掉，
1: 是吧？森保一说就1-0万岁，
0: 对，
1: 可以了，就不用
0: 森保一太保守，
1: 不用再进了，
0: 知道吧？对。
1: 好，今天最后我们再抽个奖啊！这个互动平台很多朋友在互动，那今天把这个奖品送给沈大 CBDYC 啊，恭喜您，这是跟我们互动比较多的一位朋友。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学生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为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履行其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所有船只关闭。革命卫队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美国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0号称，美国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当地时间6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该会议。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乌克兰赫尔松州军事管理局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6时，赫尔松州乌控区在过去24小时内遭俄罗斯大规模袭击，25人在袭击中受伤。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巴西队19号在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比赛中以3-0击败海地队，取得首胜。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赛后表示，球队相比首场比赛有所进步，但仍需解决越位过多、比赛强度不够稳定等问题。巴西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迎战苏格兰队。安切洛蒂表示，球队尚未考虑淘汰赛，当前目标是继续提高表现，赢下比赛，并争取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最后是此刻提示，重庆市气象局今天发布暴雨灾害3级预警，预计明天午后到后天夜间，重庆有新一轮强降雨，东南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部分地区雨量大，暴雨灾害风险高，特别是东南部地区累计雨量具有一定极端性，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年呢有点特别，端午假期的尾巴正好撞上了夏至。夏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公元前7世纪，先人采用土龟测日影，根据一年中影子的变化来观察出每年中有一天日影最短，白天时间最长，就确定了夏至。虽然说现在我们过夏至不像立春那么有仪式感，也没有冬至吃饺子的热闹，但夏至的至强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极致。那么夏至都有哪些习俗？不同地方的人在这天都吃什么做什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由静一丹朗读的《24节气夏至篇》，作者宋英杰。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6月21号或22号，夏至节气，这是一个源于天文的节气，它代表了一种极致。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季节的开始。有一句情话与夏至相关，说的是这一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曾经有一位陕西的农民网友在夏至的时候深有感慨，他说，西瓜仿佛忽然之间变大了，玉米也在麦茬地里露出了一寸的青苗，田园的变化总是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这仲夏时分，你若两天没去地里走走，一定会觉得是大自然对它做了手脚。每到一个节气，网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今天吃什么？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在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夏至吃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感觉此时食汤饼，然后取金试汗，可以面色皎然。所谓汤饼，类似现今的热汤面片。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日见麦花，随后素麦祭灯，夏至时节恰好可以洗尝新麦，极有耕耘之后的成就感。所以夏至面首先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旧时北京在夏至时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都门之美品。相曾寻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直到今天，过了水的炸酱面依然是很多人夏日之最爱。如同冬至起数九一样，夏至起也有数九的习俗，一个是冬九九，一个是夏九九。古时冬也数九，夏也数九，尽管夏季南北气温梯度远比冬季小，冬九九歌谣具有显著的地域限定，夏九九歌谣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但夏九九歌谣为什么远不及冬九九歌谣那般流传呢？我觉得或许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冬闲夏忙，无暇仔细数。第二，严冬之苦甚于酷暑之苦。第三，夏季的天气更为多元和复杂，人们的关注点比较分散，不大可能只聚焦在气温方面。第四，夏九九说的是温度转变过程，而冬九九说的是生机的酝酿过程，那份守候更为唯美，更值得人们憧憬。夏九九歌谣的版本虽多，但是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例。1929扇子不离手，3927冰水甜如蜜，4936汗出如洗浴，5945头戴秋叶舞， 6954乘凉入佛寺，7963夜眠寻被单，8972思量盖夹被，9981阶前明促织。芒种夏至是水节，梅雨季节来了，小暑时节才会陆续出梅。副热带高压随即北台西伸，湿热的东南风盛行，代之以桑拿天。民俗之中，人们将此时的东南风称为黄雀风。风土记里这样说，南中六月则有东南长风至时，海鱼化为黄雀，故俗名黄雀风。按照农事谚语的描述，夏至东南第一风，不种朝田命里穷，夏至水满塘，秋天谷满仓。这时的降水往往是热对流，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夏日熏风暑坐台，蛙鸣蝉噪习尘埃。青天霹雳金锣响，冷雨如前扑面来。有一则通晓度很高的谚语，叫做芒种夏至是水节，但各地的水节节气各不相同。真正符合芒种夏至是水节的，大体上是江南一带。很多谚语体现了明确的地域上的适用性。
1: 听完夏至的天文与风物，咱们再来说一说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在古代，夏至可不只是一个节气，它还是个正儿八经的节日。汉代以后，老百姓就开始过夏至节了。清代以前，每到夏至，全国放假一天。宋朝呢，甚至给百官放三天的假。放假都干什么呢？与亲人团聚，畅饮，吃好吃的。辽代的女士们在夏至这天会互赠彩扇和香囊，总之规矩还挺多。除了这些节庆习俗啊，夏至还跟农事、气候、养生紧紧绑在一起。古人说夏至雨点值千金，盼着来一场及时雨，又说夏至一阴生，提醒自己注意饮食清补。从吃粽子到喝冰镇酒醪，从心静自然凉到扇子不离手，古人的夏至啊，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回到古人的夏天，听一听他们具体是怎么过夏至的。
2: 作为重要的民俗节日的夏至，在传统社会当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汉代以后，社会生活中已经有过夏至节的习俗了。而清代以前，每逢夏至，全国都要放假一天，以与亲人团聚畅饮。宋朝更是给百官放假三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夏至的重视。根据《辽史·李志六·嘉宜夏》记载，辽代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仪。而到了清代，《清嘉录·五月三十》中记载，清朝则称夏至日为交时，曰头时、二时、末时，谓之三时。居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而为了笼络感情，协调君臣关系，历史上一些帝王每每于此时还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夏至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比较高，日照充足， 农作物生长很快，这时的降水对于农作物产量影响会非常大，因此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南北朝古籍《荆楚岁时记》当中就记载，六月必有三十雨，田家以为甘泽。而北宋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当中说，天为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泽匝，禾稿夏雷坠，一年十二雨，临时真不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浙河以东干旱的情况。因为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容易形成雷阵雨，那么这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降雨范围小，所以也有着下雨隔田埂的说法。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经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著名诗句。夏至半个月打雷下雨，多半具有梅雨特征，对农作物生长是弊多利少，所以又有夏至祭雨的习俗。这其实也是一种气候期盼，反映了古代农民们靠天吃饭的无奈处境。另外一方面，古人对于夏季的养生那也是很讲究的。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聚于内，所以夏至以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要。宋人张磊《夏至》诗中说，长阳公已极，大运乎云牵，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乎更丙，寒暑将成年，崔嵬甘云树，安得保方仙。有写夏至这一节气入手，道出了养生要洞悉时机变化，待机而动，顺势而为的深刻道理。宋代词人史浩的《咏玉乐·夏至》，从天水一色的水波引出了无边无际的离愁。词中云，两鬓青丝皆已染旧，今已星星地，揭示出了人的养生也要顺应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哲理。防暑饮食注重冷食、凉食、瓜果。有文献记载，周朝已经有掌兵的官吏和兵教设施了。《诗经·冰封·七月》当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往往是冬天储藏冰，夏天呢食用。夏至节之后，天子要拿出冬藏夏用的冰来消夏避伏，而且从周代开始历朝沿用，进而成为制度。于是古代夏至的迎夏仪式，除了准备各种时令小吃，宫廷里面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老百姓们虽然得不到冰，但是也有在这天喝冰饮的习俗。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民间经营冰雪买卖的记录，比如唐代的《迷楼记》当中记载，隋炀帝时宫人为邀宠，各视冰为盘，以致京师冰为之永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唐代的夏至节实行吃粽子、烤鹅，白居易的《何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诗中说，忆在苏州日，长安夏至宴，粽香统竹翠，稚翠紫鹅仙，看的人是垂涎欲滴，足以让人食欲大动。另外唐代诗人还有夏至以后喝冰镇酒醪的习惯，唐人李德裕的《述梦诗四时韵》就有荷径莲池快，冰寒迎水醪的诗句。南宋娄鄂的《摊破浣溪沙》则写出了在夏半阳屋景最长，小池不断藕花香，电影雷声催急雨，十分凉的日子里，嵌波明珠随意嚼，瓜分琼玉趁时长，双汇唐参新酿好，且传觞的惬意。今赵炳文的《夏至》也写出了诗人对于 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同轮碾露牙之时，闲适的看着红日转街连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的嬉戏趣味。
1: 刚刚咱们一起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那么古代文人墨客关于夏至都有哪些诗作，他们又是怎样通过夏至来寄托情感的呢？稍后咱们继续聊一聊诗歌里的夏至。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刚咱们一起聊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其实除了热闹的人间烟火，夏至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还有另一番模样。有人写蝉鸣和香的物候，有人写农事劳作的辛劳，有人写暑热难耐的调侃，也有人借着漫长的白昼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叹。那么从唐诗到宋词，文人墨客们究竟是怎样书写夏至的？他们笔下的蝉鸣、荷花、夏雨、天晴又藏着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古人笔下的夏至。
2: 夏至由春到夏，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暖香，这种香带着春的清新，又含着夏的明媚。这种香挑着浓淡相宜的热情，又蕴着姹紫嫣红的柔和。在白居易的《首夏》诗中，林静闻未声，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静日和且清，春禽鱼笼在，夏木新阴成，吾儿水边坐，萧然桥上行，自问亦何事，身闲官不清，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盈。这里面表现出的这份惬意逍遥，自然而然为农家之极乐矣。宋代王安石的《初夏集市》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起，流水渐渐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时。作者沉醉在风吹麦浪清幽绿草的暖风里，看石桥茅屋环绕，听弯弯细水细流，实在是惬意得很。还有宋代的洪兹奎的《夏至过冬事》是这样写的：插遍秧愁与时晴，木儿顶种是生平，吐穿独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这里面写啊，农家的秧都插完了，雨也放晴了，放牛的牧童骑着牛回家了。元代白朴的《天净沙·夏》当中写道：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化岩，沙锄藤甸，玉人罗扇青肩。 这里面纱厨藤垫，罗扇青笺，既衬托女子居室的环境清幽，更衬托出玉人的窈窕形象。杨万里啊，非常逗趣，他的夏至后初暑登连天观，则是登台长早下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缘手卷歇歇时。到了连天观啊，一直在扇扇子，当他停下来时赶紧告诉大家，不是这天气凉快了，是我自己手酸了，所以停下来歇会儿。宋代史号的卜算子里写道，福禄玉搔头，爱虎青丝鬓，一曲清歌到九连，尚有香蒲韵，脚垫碧纱橱，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近。意思是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人们，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近。大概的意思就是心境自然凉吧。夏至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人们因为大好春光已经过去了，未免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白居易在《思归·时出为校书郎》中写道，仰无晨昏扇，饮无拂蜡滋，遂求及亲路，民府来京师，伯奉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鸡温习练，春为采兰期，夏至一阴生，稍稍西漏迟啊。正值夏至，香气馥郁的槐花谢了，知了已经在枝头鸣叫了，孤独的诗人心怀忧愁，思念父母，意欲归去，但是回乡之路遥远漫长，几番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却依然在这京城。宋代陈与义在夏至与同舍惠宝珍二首中，面对和气夜来雨，百鸟清昼迟，微风不动平，坐看水色宜的夏至美景，却只想一身蓑衣独立雨中。而九拼两鬓如霜雪的宋人张磊，他的夏日三首其一，通过对蝶衣晒粉花之舞，蛛网天丝屋角情，落落疏檐邀月影，曹操虚枕纳牺牲的意象描写，表现了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也抒发了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意欲归隐田园、只欲侨鱼过此生的情怀。宋人袁说友的《夏日至雨》则写的是这样一番景象，烟明千岩木，夕明一带楼，片云风旧恨，急雨倦新愁，

0: 节又匆匆过，诗从亚亚抽，病躯无奈数，老病不禁秋。诗人因为夏至日的暑热，抒发了老病之烦恼。
1: 在所有写夏至的诗篇里，有一首被公认是绕不开的经典，那就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他写昼鬼已云集，消露自此长的天文变化，白天长到了头，夜晚要开始一天天变长了。也写绿军上寒粉，缘何始散芳的眼前之景，翠绿的竹子还带着嫩粉，池塘里的荷花刚开始散发香味。在最长的那个白昼里，韦应物自己闲居萧下，那么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首《夏至避暑北池》。

0: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庭午惜群物，独游爱方堂。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
1: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这其中的鬼就是古代观测太阳的影子用来确定时间的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夏至这天因为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昼鬼所测的白天时间就到达了最大的极限。自此以后，夜晚漏壶所记的时间逐渐加长。这两句说明了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政务工作中的计划，却已经在忧虑气候的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时间如流水，也表明自己想开展的工作一直无法开展。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说的是衙门里每天空闲的时候居多，而这个月的农事却是最繁忙的。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讲述的是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庭午惜群物，独游爱方堂，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好不惬意。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仙竹尚且寒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说的是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
2: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中有梅子黄，有微雨荷叶，有萤火虫、蒲扇、竹影，还有风吹麦浪，所有你能想到的夏日风景都藏在旋律里。这首歌的创作呢也不简单，词作者玉卓儿 以家乡贵州的夏天为背景，融入了传统文化意象。曲作者张超借鉴了侗族大歌《蝉之歌》的艺术处理方式，让歌声像鸟鸣一样在山谷里回荡。编曲中还加了童声合唱，听着听着就仿佛走进了贵州夏天的山野间。
3: 嘘，静静地听。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萧夏图》，唱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其实在古人的画作里，萧夏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古人是怎么熬过炎炎夏日的呢？画作里的人告诉我们，去河亭边下棋，去柳荫里垂钓，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躺在竹席上摇扇

0: 消夏。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鞠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一起走进传世名作和亭驿调仕女图，看一看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1: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2: 和亭驿调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和亭驿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1: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消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4: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3: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2: 周文举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纤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1: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4: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5人，2名垂钓者，中间呢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2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 近日池边钓景林，既和乡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1: 徐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3: 其实肖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夏山图，宋代马林的荷香清夏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夏图等。这些肖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意调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侍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夏花和夏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侍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凉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肖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4: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定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3: 这幅荷亭意调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1: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肖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夏天的昆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游子，因为

0: 秋叫游子，叫晚出，啼晓，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游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窖油子价钱比垮窖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窖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溜，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溜，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勾勒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鸟。我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大约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说到夏天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往今来好像很多爱情故事也多偏爱夏天，可能是因为春天稍短，秋天略愁，冬天过冷，唯有夏天有漫长的白昼，有温柔的晚

风，还有那些欲言又止的少年心事，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遇见、关于告别的记忆，几乎都跟夏天有关。刘禹锡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是写夏天的天气，实则写的是少女的心事。而今天我们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和没来得及说再见的分别，都藏在了那个青春的夏天。如果说你也有一个忘不掉的夏天，心里住过让你曾经惦念过的人，那你一定听得懂下面这首《夏至未至》。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最容易发生故事的时候。其实想一想，我们怀念的哪里是夏天？明明是夏天里的那个人和回不去的青春。今年夏至正好撞上端午假期的尾巴，愿你的夏天有微风，有诗歌，有故事，也有一份值得回味的记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和身体一样，我们情绪其实也是会感冒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曼·罗森塔尔经过总结，发现人类的精神力和身体状态会受到季节变换、日照时长、温度降低或升高等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变得消极，尤其是秋冬之交，人们的消极感受会更为强烈，这正是季节性情绪障碍，简称 SAD，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冬季抑郁症。据医疗样本统计，北美约有10%左右的人会罹患 SAD。地理环境越往北，气温越寒冷，光照时长越短的地方比例会越高，同时女性的患病率要偏高一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先来聊一聊情绪感冒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SAD， 医学界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病理结论，但是许多学者们表示，很有可能是由于日照时间减少对于人类生物节律的一种影响。人们伴随着环境变化而产生身心变化是非常正常的，大多数人也能通过自我调整而恢复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把这种抑郁情绪通俗地称为冬季抑郁症，但并非真的等同于抑郁症。那么作为一种冬季常见的情绪感冒，它又有哪些症状表现呢？症状一，一到秋冬出现明显的睡眠障碍。不要只以为睡不着、失眠才是大问题，每个人的睡眠障碍表征都是不尽相同的。如果你在冬季突然变得特别嗜睡，或是晚上睡觉时会醒来两次以上，或者是睡眠浅、做梦多，又或是白天什么都不想干，只觉得犯困想睡觉，那就需要注意了。这些都是情绪感冒导致的明显表征，需要尽快调节自己的睡眠状态。症状二，体力活动减少，总感觉身体很沉重。身体乏力，动不起来是冬季的常见状态。持续的寒冷低温会让人的身体机制自动调节。但如果你平时作息就不太规律，那么就会调节过度，引起气血不足。体现在身上的状态就是少气、懒言、倦怠、乏力。对这些人来说，做每件事情似乎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力气。症状三，兴趣缺失，同时很难集中注意力。如果你开始感觉对以前喜欢的事情正在失去兴趣，不想去交朋友、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同时感觉对他人的排斥感更强，那么 SAD 正在吞噬你的情绪健康。患有 SAD 的人不仅对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兴趣，对需要专注做的工作或学习都会难以集中注意力，不加以及时的情绪干预，极易影响正常生活。症状四，无助、悲伤、易怒等消极情绪变多。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随着气温骤降，人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你频繁地无法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无缘无故的就想哭，跟人说几句话就暴走，总抑制不住地抱怨、挑剔、责备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这些让自己不再阳光的消极情绪都来自于 SAD。 症状五，食欲不振或暴饮暴食。敏感的肠胃往往最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情绪状态，当人们出现 SAD 的症状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很敏锐地感觉到，但这时肠胃已经接受到信号了，会让你突然变得暴食，又或是没胃口，特别是对甜食和碳水化合物的渴望，极易引起体重的猛增。无论是长期失眠还是情绪的失控， SAD 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目前医疗界对于 SAD 患者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治疗方法，从光疗法、谈话疗法到药物疗法，医生会通过对人的具体确诊情况而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如果以上的五条自我感觉中标超过三条以上，需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心理科问诊，专业的医疗保健人员来进行 SAD 的评估。其实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做好预防，随时发现自己的情绪、身体情况并及时调节，那么一般来说问题不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套方便又有效的 SAD 预防疗法，赶紧学起来吧。第一，起床，让身体沐浴充足的阳光。中医在大雪这日讲究养生药冬月必藏，适当的晚起能够帮助人体储存更多的能量，同时早晨起床之后一定要照射到充足的阳光。大量的研究表明，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在一万勒克斯的灯箱下照30分钟左右，可以有效的预防缓解冬季抑郁症。第二，上午健步走、太极拳，适当的锻炼身体。天气越冷越要通过适当的运动来保持身体的活力和热量，但是要注意冬天不宜做过度激烈的运动，否则会加剧心脑血管、关节等毛病。可以选择健步走、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动静结合的运动，运动前应充分热身，避免大汗、阳气外泄。第三，中午少吃甜食，多吃绿色食物。

虽说吃甜食会让人感到开心，但是实际上含糖量过高的食物无法真的改善心情。可以多吃富含蛋白质和绿色的食物，有利于影响心情的五羟色胺激素处于平衡状态。第四，晚饭可用核桃、莲子、桂圆等煲粥，一碗热腾腾的粥能够顿时驱走身体和心情的寒气，再加上核桃、莲子、桂圆等滋补类食物，能有效调和补充人体的气血，还能缓解夜间的睡眠状态。第五，睡前用艾叶泡脚20分钟，微微出汗即可。脚距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慢而少，易受到寒邪侵袭，需要随时的注意保暖。睡前可用艾叶水泡脚，并将鹅卵石置于泡脚桶当中，按摩脚底的涌泉穴，不仅能够补气血补肾，还能放松心情，改善睡眠。其实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寒冷冬天会普遍降低身体的免疫力，尤其年末繁琐增多，越是疲劳越有压力的时候，情绪的免疫力也会下降。想要稳稳地冲刺年末，切记要养好自己的情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独处时你依靠什么充电？最近不少网友给出了一个亲测有效的建议，去公园。要说这个建议还真不是没有道理，它背后有一个严肃的理论依据，名为公园20分钟效应。意思是说，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感到更加的快乐。即使不做运动，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真的很管用的公园20分钟效应。所谓的公园20分钟理论，来源于一篇刊登在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的文章。该研究指出，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更加的快乐，即便是不做运动，只是每天到公园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为什么打工人热衷于公园20分钟呢？归根结底，需要精神快充的原因是内耗过大，累觉不爱。毕竟在职场当中，打工人的辛酸难以诉说，无数上班族表示压力山大，谁还不是在微笑中透露出疲惫，自嘲中暗含着坚强呢？对此，网友发明了一个词，叫做班味儿。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看看那些素面朝天、精神涣散、衣着宽松、眼中充满疲惫的人吧，他们就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许多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一份调查报告，25到30岁的职场人是如今压力最高的群体，其中工作压力是引发53%的人失眠的首要因素。各年龄段普遍因为压力大而睡不好，在26到45岁年龄段最高，这个年龄段就快把打工人一网打尽了。另外呢，有研究发现，工作倦怠对于抑郁风险的影响非常突出。严重工作倦怠的组别当中，抑郁风险检出率超过40%，可见工作状态与抑郁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打工人的精神状态堪忧，哪有不疯的，只不过硬撑罢了。尽管压力巨大，但是今天搬砖你不狠，明天地位就不稳，打工还是要打工的，只是怎么打是个问题。躺得了初一，躺不过15，打工人只能开始自救行动。比如有人早 F 晚 E， 早上喊着 fighting， 晚上睡前独自 emo， 把阳光积极献给他人，把黯然神伤留给了自己，仿佛是精神分裂，但也不失为一种努力的自我调节。在上班与上进之间，我选择上香，这并不是传说中的躺平，而更接近于一种精神疗愈。难怪有人说，失业后去寺庙做义工，我被体力活治愈了。你看，这就真的很有效。当然，治愈的方式五花八门，主打的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几年来，情绪伤

品在年轻人当中火起来了。买个爱因斯坦的脑子，让孤寡青蛙陪自己聊聊天，甚至花钱找骂。骂醒恋爱脑产品备受欢迎，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点击支付的那一刻，仿佛自己的烦恼也莫名的消失了。至于这个效果能够持续多久，只能说个人体质不同，不要太过较真儿。毕竟人总是要学着长大，而成熟的人都会自己哄骗自己。公元二十分钟的疗效有案例支撑，也有理论依据。心理学研究发现，身处大自然当中，自我关注的想法会减少，对负面事件反复被动的思考也会随之减少。那么人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开拓了，心态也就随之放松了。作家徐志摩在回忆康桥生活的时候，曾经这样热情讴歌大自然的作用：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青草里打几个滚儿，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了。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依恋自然，屈原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感叹酒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李白傲娇地认为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史铁生在人迹罕至的地坛度过了精神危机，想象这座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你看，古往今来概莫如此，人们喜爱自然，热爱自然，特别是在人生遭遇挫折或者精神遇到苦闷的时候，总喜欢去自然当中寻找解药。而写下《瓦尔登湖》的梭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这句话是如此扎心而又如此真实，一下子就把自然从浪漫的审美对象拉回到了打工人的能量补给站的现实中。所以公元二十分钟效应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早已存在，只不过打工人的精神困境更加突出了它存在的价值。此外，现代城市建设也给公元二十分钟以实现的可能。随着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国内城市建设开始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城市绿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建设城市公园，打造公园城市，见缝插针的口袋公园让不少人得以毫不费力地与自然亲密接触。没错，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如果能把诗从远方拉近到眼前，那岂不是善莫大焉？现代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公园与绿化就提供了这种可能。午休的时候去街心公园发会儿呆，在绿道上走一走，二十分钟之后又能量满满的返回工位，职场人的精神快充名不虚传。但是快充虽好，也不能贪杯，如果只是轻微的疲乏倦怠，那可以靠自我疗愈，但如果职业发展出了问题，或者情绪真的生病了，那还是得该解决解决，该治疗治疗。毕竟公园二十分钟也不是万应灵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情绪感冒，以及当代人所迷恋的公园二十分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到25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再为您播报一遍。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到25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

0: 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1: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0: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 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0: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1: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3: 南老泉。
14: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6: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7: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6: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8: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9: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20: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21: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21: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3: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2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4: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3: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4: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13: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5: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9: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7: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8: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6: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9: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 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0: 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2: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3: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4: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0: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4: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4: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6: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
12: 总有。

0: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丹阳界牌推出全省首个汽配模具袋，定制金融服务助力产业升级；
1: 江苏新政，实习见习人员可参加工商保险，7月1号起实施；
0: 暑期办证高峰将至，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延时办专场服务；
1: 5月份镇江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环比持平。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国家防总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防汛，11个省份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0亿元。
0: 国内多家品牌金饰客价年内大跌近450元。
1: 新空军1号亮相，特朗普炫耀空中白宫引发争议。
0: 近年来，针对老年群体的理财诈骗案件呈高发态势，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等特点，精心设局，将黑手伸向他们的养老钱。今天的关注时分，一起来关注骗局花样频翻新，养老钱袋如何守？镇江公安打防结合，筑起安全网。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丙午年5月初7，夏至。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度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雨，22度到29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

0: 破解中小汽配企业融资难题，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近，丹阳市界牌镇推出全省首个专属汽配产业的模具袋金融产品，通过正银企精准对接，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丹阳台记者桂芷月报道。
1: 界牌镇是丹阳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核心集聚区，模具研发生产是汽配企业生产的核心环节，普遍存在投入大、周期长、资金占用多的特点。不少中小企业在扩产升级过程中面临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共性痛点。针对这一产业需求，界牌镇联合丹阳农商银行、江苏银行丹阳支行量身打造了全省首个专属汽配产业模具开发专项信贷产品。丹阳农商银行金融部负责人柳丽：
2: 我们经过了5个月的一期调研，走访了大概有20来家这个大型、中型、小型的企业，一要了解他们的需求，第二要了解这个产品究竟怎么落地。像1000万元以内，我们2天之内就可以审批。如果说最高是1000万元的这个单笔贷款的话，从您申请到我们的放贷，最多也就需要3天的这个时间。
1: 这次推出的模具袋聚焦汽配企业模具生产、研发等专项融资需求，具备专属额度、低息惠民、审批快速、无抵押灵活、专款专用5大核心优势，填补了我省汽配产业模具开发专项信贷服务的空白。两家合作银行针对界牌企业特点优化了授信模型，简化审批流程，设定专属优惠利率，精准适配中小企业经营节奏。活动现场，丹阳农商银行、江苏银行丹阳支行分别为高标、陆博、林盛、俊兴4家优质汽配企业颁发了预授信牌匾。江苏俊兴汽配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发龙：
3: 非常感谢银行啊，能给我们1000万的这个模具袋。我们有了这个1000万之后呢，基本上能够完成一个系列的模具的投入，能更好的啊，尽快的对接市场、对接客户。
1: 作为深耕特色产业的普惠金融创新举措，模具袋的推出搭建起正银企三方对接的桥梁，也标志着界牌镇在金融赋能产业发展上迈出了新步伐。下一步，界牌镇将持续跟进产品落地成效，不断优化惠企服务，以更精准的政策、更务实的举措，助力汽配产业集群做大做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5: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2026南京都市圈大学生专场招聘活动昨天举行，市人社部门精心遴选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沃德集团等11家重点用人单位组团参会。带着优质就业岗位、优厚人才政策与城市发展机遇，赴南京招才引智，搭建起镇江产业与都市圈高校学子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本次镇江参会企业聚焦本地高端制造、新能源、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优势产业链，共推出41个优质岗位，释放104个人才需求，覆盖技术研发、生产运营、市场服务、综合管理等多个领域，兼顾应届毕业生实习就业等多元求职需求。活动现场，镇江专场专属招聘专区氛围热烈，来自不同高校的众多毕业生驻足咨询、投递简历，求职对接氛围浓厚。据了解，本场招聘会共收到简历153份。招聘会现场，各企业招聘专员细致推介企业发展规划、岗位职责、薪酬福利、保障体系及人才培养、晋升发展通道，为学子们清晰勾勒职业发展路径。同时，市人社部门同步开展镇江城市形象宣传推介，全方位展现镇江宜居宜业的城市禀赋，完善的青年人才配套服务体系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0: 最近，省人社厅、财政厅等4个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商保险办法》，明确从今年7月1号起，用人单位可自愿为实习生、见习人员参加工商保险，个人不缴费，进一步化解用工单位工商风险，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商保险办法明确规定，见习人员是指毕业后2年内未就业的， 还有离毕业时间不足六个月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技工院校毕业年度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毕业生，以及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经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就业见习岗位，由见习单位与属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审核确认并签订就业见习协议到见习单位见习的人员。市社保中心征缴科副科长尹家祥。
6: 实习生呢，是指年满16周岁，由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院校，还有就是高等职业学校，还有包括这个技工学校，根据法律法规还有国家的相关规定呢，集中统一安排，或者经学校批准自行联系实习单位进行岗位实习的在校学生。
1: 据了解，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应当持与实习见习人员签订的实习协议或者见习协议、参保化名册及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承诺书，到从业单位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应当自行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后，主动向税务机关一次性缴纳工伤保险费。
6: 缴费的标准，比如说某单位的话聘用了一名实习生，然后实习期呢是今年的7月份到今年的12月份，每个月的报酬呢是5000元，该单位的工伤保险缴费费率呢是0.4%，那么这个单位要缴纳的工伤保险费额呢是5000元，然后乘6个月的实习期，然后再乘上它的费率0.4%，也就是120元。缴费工资的基数上下限呢，及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费率，按办理手续时候的标准执行。
1: 市人社部门提醒，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在实习或者见习期间完成参保登记手续的，应在办理参保登记当月起缴纳工伤保险费，不允许补缴。从业单位与实习见习人员续签实习见习协议的，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延长工伤保险关系的相关手续。
5: 暑期办证高峰将至，将为全力保障群众出国出境、商务旅行等需求，镇江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出入境证件延时办专场服务。继续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7: 这次延时办专场时间为6月22号周一至6月26号周五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半，市民中午也可正常办理出入境证件。全市8个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5间同步对外开放，包括市公安局、金口、润州、丹徒、经开区分局、丹阳市、阳中市、句容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政委宋瑞。
8: 我们办证的类型呢，为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各类签注。16周岁及以上人员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办理。未满16周岁的人员呢，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或户口本，由监护人陪同到场，同时提交监护人居民身份证、监护证明。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还要额外提交本人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及签入的意见。
7: 本次专场开通加急绿色通道，符合紧急情形的可申请优先办理，不收取额外费用。具体可加急办理情形和所需材料，可登录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查看。
8: 镇江市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前请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国家地区的入境政策，并且关注我国驻外使领馆风险提示。出境后请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文明出行。
0: 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铁路迎来了出行客流高峰，镇江火车站内旅客川流不息，手机、背包等随身财物遗失类的求助情况显著增多。车站工作人员全天候在岗值守，用心为旅客找寻遗失的物品，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记者薛善友报道。
1: 端午假期首日，记者在镇江火车站南广场看到，候车大厅内座无虚席，不少旅客手提端午礼盒，携带多件行李。伴随着客流的大幅攀升，车站遗失物品求助总量较平日涨幅明显。
9: 这是旅客丢在安检口的，已经广播过了，到现在还没有人来领，现在叫服务台。
1: 工作人员发现遗落物品后，第一时间通过站内广播寻人，如果迟迟无人前来认领，便通过购票登记信息主动联系失主。铁路镇江站客运员汪彤彤告诉记者，每逢节假日客流高峰，物品遗失情况便频繁出现。对于长期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品，车站会统一收纳至专用储藏室，分类妥善保管。
10: 其实我们遗失物品呢，是可以大家通过02111306打这个客服中心电话来寻找您的物品的。我们正常的领取方式，旅客自取或者列车转送，或者你自己选择快递过来取件都是可以的。
1: 车站登记在册的遗失物品种类繁多，手机、蓝牙耳机是高频遗失物品，各类双肩包、挎包紧随其后，钱包、身份证、充电宝遗失情况也十分常见。铁路镇江站客运员汪彤彤：
10: 我们每天安排专人负责失物登记保管，对接列车寻找物品，尽可能帮旅客减少财产损失。在此也提醒广大出行旅客，进站安检、候车等候、上下列车时，一定要清点好随身行李、手机、钱包、证件等贵重物品。
5: 眼下，杨梅陆续进入成熟期，众多游客前往果园体验采摘乐趣，共享夏日美好时光。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11: 走进句容白兔镇高庙村的杨梅采摘园，只见漫山遍野的杨梅树郁郁葱葱，一颗颗杨梅沉甸甸地挂在枝头。游客手提果篮精心挑选，小朋友王思琪：
12: 我摘的都是大的呀，黑的呀，我尝过两个啦，很好吃。
11: 游客潘女士：
13: 出来放松一下心情，刚尝了一下挺甜的，带两篮子回去。
11: 据介绍，这处杨梅园共种植了50亩杨梅，包括黑炭、白珍珠和冬葵三个品种。目前酸甜适口的黑炭杨梅已进入盛采期，其余品种也将在近期陆续成熟上市。今年园内杨梅长势喜人，亩产可达1000斤左右，亩均收入超万元。园区采用按篮售卖的模式，每篮售价100元。句容市白兔镇景兴运烟家庭农场负责人赵正云：
14: 我们采摘周期呢，从现在开始，一般情况下在半个月到7月初基本上结束了。
0: 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最近发布，5月份镇江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3%，环比持平。和去年同期相比，5月份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5涨3降，其中衣着价格、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交通通信价格、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都有不同幅度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下降0.4%。居住价格下降0.2%，医疗保健价格下降4.3%。和今年4月份相比，5月份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4涨4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4%，衣着价格上涨0.7%，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0.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5%，居住价格下降0.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0.4%，交通通信价格下降0.4%，医疗保健价格下降1.0%。
5: 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5: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6: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7: 再睡会儿。
18: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9: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8: 干干干。
16: 还不睡，
18: 再玩会儿，你先睡。
15: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9: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6: 嗯，再睡会儿。
19: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6: 哟，不嫌清淡啦？
19: 哪儿敢呢？
16: 睡吧。
19: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5: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20: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各位好，我是黄岩，
11: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21: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22: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20: 每天一小时，权威、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七点到八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2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1: 早间的7:21，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镇江仁义工具制造厂成立于2003年，今年以来，企业立足热处理专业优势，以技术革新、管理升级、市场拓展为抓手，生产经营稳中有进，效益持续提升。以实干实绩为区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通讯员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24: 走进仁义工具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机器高速运转，生产线有序运行。作为一家老牌热处理民营企业，仁义工具凭借过硬技术与稳定品质，在市场竞争中稳步前行。去年，企业全年总产值突破3500万元，超额完成既定目标20%，发展质效显著提升。镇江仁义工具制造厂厂长赵仁义：
25: 今年的总产值达到4000多万，从1月份开始，我们整个国企跟央企的内部已经排的。
24: 技术创新是企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引擎。在热处理车间，全新投用的真空淬火炉生产线精准控温，高效作业。经新工艺处理的零部件性能大幅提升，金属硬度提升40%，耐磨性提高60%，整体品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5: 这个新设备比传统的设备精密度高，工艺要求高，产品的这个品质好，所以客户都认可。我们今年投资的新设备的话，预计还要有500万左右，是为了更好的与市场的需求来发展。
24: 2025年，仁义工具累计投入500万元引进智能化生产线，使产品合格率从92%跃升至99%。赵仁义告诉记者，今年企业将全面推行6S 管理体系，将安全管理贯穿生产全流程。
25: 从管理上面，原来我公司是5S 管理，今年的话要达到6S 管理，要把企业的体系管理跟这个技术管理都提升。也聘请的我们江苏大学的这个物理学、材料学的专家来作为我们一个实习机制。
24: 从设备迭代到技术突破，从管理升级到市场深耕，镇江仁义工具制造厂以创新为翼，以效益为靶，不断做强做精主业，持续释放民营经济活力，以稳健发展态势为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20: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0: 如今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无论是在儿科病区还是在输液室，患儿的哭闹声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医患之间愉快的对话交流。 从数次扎针到一针见血，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在推行学龄前患儿输液全流程优化项目。记者王舒报道。
2: 你看我屏幕上面看到有黑的有白的，对不对？看到了。你猜猜你血管在哪里？
3: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静脉输液治疗中心副主任护士叶玲，一边娴熟地操作 B 超机探查，一边引导小患者看向屏幕，借助 B 超精准定位，血管走向清晰可见，帮助病房护士准确无误为孩子扎针。叶玲介绍，针对肥胖、高热、脱水等患儿，医院专门配备了用于血管穿刺的 B 超机，解决了为这些患儿输液扎针血管看不清摸不准的难题。
6: 通过超声，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清孩子合适的穿刺血管，精准地找到最佳穿刺部位，大大提高了儿科留置针穿刺的一次成功率，也减少了孩子反复穿刺痛苦，提升了家长的满意度。
3: 除了超声引导下的扎针定位，市第一人民医院还通过涂抹利多卡因乳膏的方式来帮助孩子缓解打针疼痛。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里，朱女士的两个女儿正在安静地打着点滴，打针过程也全程没有哭闹。
7: 她跟我说有这个药膏，她说可以让小孩可以不疼的这样子。我感觉跟之前比的会好很多，我那个小的会很严重，之前都不肯打，昨天打的时候就也是的，就没有怎么哭闹这样子。
3: 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护士长王健告诉记者，以往由于孩子恐惧针扎以及血管条件欠佳等客观因素，多次穿刺的儿童占比一度高达70%，孩子哭声越大，家长情绪越容易失控，医患沟通难度增加。为打破这一困局，无痛穿刺技术开始应用，目前主要采用利多卡因乳膏涂抹或利多卡因针剂湿敷等两种方式。针对低龄儿童好动、易抓挠等特点，护理人员亲身实验后确认，乳膏密闭性更好，效果更佳。
8: 无论是我们去找血管的时候，还是说穿刺过程中，它让它保持一个小段比较稳定不动的这个时间，在这点上他们能做的比原来也好很多。小朋友对这个打针的恐惧和抗拒的这种情绪很大的变化，就是说他不那么恐惧，不那么抗拒了，比原先要顺利很多。
5: 昨天晚上，市中医院在苏宁广场举办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江苏省2026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中医院杏林鸿运党建文化品牌创建活动，吸引千余名市民参与。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市中医院组织骨伤科、康复科、儿科、妇科、消化科等科室专家组成党员义诊团队，为群众提供一对一中医诊疗服务。当前是冬病夏治的预热窗口期，专家重点开展三伏贴适配人群评估与预约指导，现场设置针灸、美容、推拿、艾灸、耳穴埋子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游客陈林峰从杭州来镇江旅游，晚上来到苏宁广场，正好碰上了活动，体验了耳穴埋子。
9: 医生帮忙问诊了一下，把了一下脉，然后看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可能脾胃上啊有一些可能虚啊或者要调理的这些方面吧啊，然后反正医生这边也给我贴了一个这个耳朵上的一个这种贴，回杭州之后再去看一下医院那边中医院那边，然后再感受一下中医的这种效果跟文化吧。
3: 市中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汤建明表示，医院将持续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常态化开展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助力健康镇江建设。
26: 以杏林鸿运为引领，党员专家带头开展这个义诊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上党献礼，打造中医药文化夜市新场景，把中医服务进商圈，让群众在逛街休闲中就能享受到我们的冬病夏治、针灸美容、耳穴埋子等等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的简便验廉的优势。
0: 吃粽子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但美味背后也暗藏着健康风险。每年端午前后，因过量食用粽子导致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的患者不在少数。粽子怎么吃更健康呢？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主治医师李立胜介绍，粽子中含有许多糯米，如过量进食极易造成消化不良。
1: 糯米成分不容易消化，容易导致一些的话腹胀、一些腹痛，部分的病人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的一些表现。端午节吃粽子，尽可能的话减少食物的量，更加有利于胃的保护。那么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么儿童、孕妇的话也不建议的话多吃。糖尿病的病人是要注意点了。
3: 李立胜提醒，粽子剥开后如有黏丝，表示粽子可能放很久不新鲜了，最好别食用。
1: 那天气马上热起来了，粽子的话可能的话比如说保存的时间比较长，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卫生。储存的时间过长，可能会一些细菌的一些繁殖，那么导致一些的话急性胃肠炎的发作，那么这也是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5: 进入六月，温度升高，雨水充沛，我市迎来白蚁纷飞的高发期。市住建局组织市白蚁防治所深入多个社区开展白蚁防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守护居民房屋安全与财产安全。镇江气候湿润多雨，老旧小区、低层楼栋、临近绿化带的住宅都属于白蚁的高发区域。白蚁隐蔽性强，会蛀蚀房屋梁柱、门框、木地板等木质结构，严重时威胁建筑安全。不少居民发现白蚁后盲目喷洒杀虫剂，极易造成蚁群扩散，增加根治难度。在市区多个小区，工作人员设置咨询展台，摆放科普展板，展示白蚁标本，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细致讲解白蚁的生活习性、识别方法、危害特点以及居家预防、专业处置的正确方式。同时，工作人员向大家科普居家防虫小技巧，傍晚关好门窗纱窗，避免灯光吸引繁殖白蚁，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木料等杂物，保持室内通风干燥，房屋装修时做好木质材料防蚁预处理，定期对墙角、管线缝隙开展隐患排查。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开展白蚁防治进社区、进物业、进老旧小区系列宣传活动。一方面，常态化做好科普引导，提升群众群防意识；另一方面，强化新建房屋白蚁预防监管，畅通群众报修渠道，严厉打击非正规消杀乱象，全方位筑牢住房安全防线，守护市民安居生活。
15: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疾控中心监测站30，市直角中心监测站35，富润路1号监测站41，丹徒区监测站44，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2级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舒适度指数较舒适，人体感觉略偏暖，较为舒适。
5: 为贯彻落实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支持各地开展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的通知要求，持续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激发大宗消费活力，我市将开展2026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自3月21号起，以新发开票开具时间为准，本次补贴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期间，凡在镇江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新车、营运车辆及工牌不参与，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档给予补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 除了汽车购新补贴政策，镇江更有专属福利重磅加码，凡购买镇江地产车型即可解锁专属惊喜好礼，多重优惠叠加，助您轻松购车。购买极狐镇江地产车，开票价100,000元以下含100,000元，叠加补贴每辆1,000元；开票价100,000元到150,000元含150,000元，叠加补贴每辆2,000元；开票价150,000元以上不含150,000元，叠加补贴每辆3,000元。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申报流程，可关注镇江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查询。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元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时间是早晨的7: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昂船洲等三军营本月将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
5: 澳大利亚大陆首次检出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早晨的7点37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4: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昨天，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份，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层层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督促预警区域各级保责任人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把责任压实到乡镇村组，细化到户到人。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前天和昨天，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安徽、河南、黑龙江等省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分已经出峰回落。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12点到14点，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
3: 昨天端午节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224万人次。前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30。

0: 6.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假日期间，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保持高位运行。
1: 节假日出游出行，宠物谁来照顾，是很多养宠家庭的难题。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近期，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的选择。目前，国内已有10多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辐射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多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
0: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昨天开始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岗军营及新围军营。今明两天，昂船洲军营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将于27号、28号开放。
0: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昨天四川大渡和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
1: 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川菜珍稀文献集成》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首发，全书共45卷、51册、700多万字，主要收录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川菜文献，囊括了与川菜相关的食材信息、烹饪技艺、食谱及宴席文化等多个领域。所选录的珍稀文献大部分在市面上不多见，有部分已经绝版。
0: 苏超战报，昨天晚上苏超第10周比赛迎来4场对决，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本赛季稳居联赛榜首的盐城队。经过99分钟的鏖战，常州队员顶住压力2-1战胜了盐城队。在昨晚扬州队和连云港队的比赛中，第35分钟，扬州队打破僵局，率先取得进球，并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昨晚在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苏毅与苏 F 的绿茵对话精彩上演。经过90多分钟的激烈角逐，苏州队2度扳平比分，与南通队握手言和，比分定格在2-2。昨天晚上，南京队对阵淮安队，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南京队球员滕帅梅开2度，帮助南京队以2-1的比分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国产影片方面，多部影片集中上映，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类型影片，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 进口影片方面，

0: 热门 IP 系列动画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同样值得期待。另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也登陆暑期档。
1: 据央视新闻消息，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周五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 0.79%， 报4154.78美元每盎司，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1.72%， 报4172.9美元每盎司。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1260元每克，和年内的高点相比下跌了近450元。
0: 最近关于端午节只能说安康不能说快乐的说法再次引发讨论。经追溯，这一说法源于多年前一篇自媒体文章，文中引用的所谓非遗专家查无此人。多位学者表示，端午既有祈福安康、缅怀先贤的一面，也有团圆欢庆的节日内涵。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时间呢是早晨的7: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当地时间19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揭幕由卡塔尔赠予的总统专机空军1号，称这架飞机被改造成一座空中白宫，奢华程度前所未有。然而，这架价值数亿美元的飞机引发道德、宪法与安全层面多重质疑。有美国网友评论道，很多美国民众负担不起食物和燃油，甚至连看医生都做不到。与此同时，特朗普却还在吹嘘豪华专机。也有网友提出该飞机未经国会明确批准，特朗普滥用职权等方面的质疑。
0: 当地时间19号，立陶宛总统齐塔纳斯·瑙塞达在接受采访时向该国外交部长凯斯图蒂兹布德里斯发出最后通牒，称其只有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才能保住职位。近期因在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方面不够努力，以及发表有关北约可能攻击加里宁格勒的言论，布德里斯受到批评。
1: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最近巴西里约热内卢首次举办大型龙舟文化节，吸引不少当地居民参加。这项源自中国的传统民俗运动让海外民众感受中国传统节日与文化魅力。最近巴西圣保罗也举办了第三届巴西华侨华人龙舟联盟竞渡活动，6支龙舟队伍参加竞渡，现场鼓声阵阵，气氛热烈。
0: 新华社消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以解封全国道路。实施紧急状态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它。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基本全面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工具，同时限制其在年龄较大的儿童教育中使用。该方案将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起实施。斯特勒在1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工智能会使孩子们跳过教育中的关键步骤，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
0: 据尼泊尔方面消息，位于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中央动物园因园内多只鸟类和其他动物死于 H5N1 型禽流感，于19号起暂时关闭。尼泊尔多地爆发的 H5N1 型禽流感疫情近期已蔓延至加德满都谷地。疫情爆发以来，尼泊尔多地发现死于禽流感的乌鸦。
1: 澳大利亚政府20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的禽流感病毒。
0: 来关注世界杯。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荷兰迎战瑞典，最终荷兰5-1瑞典，暂升小组第一，瑞典暂居第二位。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德国2-1绝杀科特迪瓦。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昨天央视栏目《军情时间到》发布2场火箭军实战化演练，其中首次公开东风17发射状态。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北京时间前天晚上，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女排3-0击败法国女排，取得5连胜。
0: 最近欧佩克发布2026年世界石油展望报告，维持对全球中长期石油需求的乐观判断，并重申目前暂无石油需求见顶的迹象。
1: 巴基斯坦警方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接下来欢迎收听关注时分。
2: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3: 近年来，针对老年群体的理财诈骗案件呈高发态势，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等特点，精心设局，将黑手伸向他们的养老钱。最近，润州公安分局发布1起以投资十叶草为名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高达320万元，受害老年人共计90多人。这起案件也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5起典型案例之一。今天的关注时分，一起来关注骗局花样频翻新，养老钱袋如何守？镇江公安打防结合，筑起安全网。2023年12月以来，犯罪嫌疑人任某等人注册成立某职业科技公司，大肆鼓吹其保健品十叶草具备特殊养生功效。他们在菜市场、公交站台、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招揽目标，承诺每单投资3000元，60天后退还本金，并给付200元收益。受害人刘先生便是通过路边传单被引入局。
4: 在路上他伸出来给我，叫我们有个情况汪汪看，汪汪看就去汪汪看了。这个利息是怎么样，而且投资懂，2000元3个月就多起了。
3: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刘先生和老伴各投了2000元。3个月后，他们不仅拿回了本金，还获得了20%的收益，连本带利4800元。尝到甜头的刘先生对这家公司深信不疑，不仅没有取回本金，反而又凑了10000元投了进去。
4: 就在这时候，就是把我们带到他的基地，一个几十亩的，等于是长野草的地方，我们全部去看了。看过了以后回头呢，大家就在那个大饭店里头，大概摆了多少桌呢？我们大家都参加了，讲了一草的多个好处。在这个情况下呢，大家都信以为真了，等于这个基地在地方都跑不掉了，大家就纷纷的就全部投资了，陆陆续续投了大概20万出头，投的多的人投了100万了。
3: 另一位受害人66岁的孙女士，家境优渥，她是被微信群里的老姐妹拉去参加活动。公司宣称为优质客户提供生日游、纪念品，甚至安排专人全程陪同旅游。
5: 到大年玩的时候，飞机来飞机去啊，我们有7个人吧，是优质客户，还两个导游全能服务，大概就是这么个3-4个月吧，我就慢慢投进，一下子又是50万，一下子又是个30万，一共投了100多万。
3: 直到这家仅经营了5个月的公司突然消失，老人们才意识到被骗。接到报警后，润州公安分局民警历时数月远赴外地，先后将主犯任某及李某某、刘某等团伙成员抓获，为受害人挽回损失40多万元。

0: 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民警高健。
1: 这个骗子呢，就冒说有一个什么投资理财项目，跟医疗产品有关，然后说的神乎其神，然后跟这个受害人说，你只要投资进这个产品里面，稳赚不赔。投资人呢就把这个钱取出来之后，骗子也不会采用这个线上转账的方式，反而会让他取出现金，通过这个线下用取钱车队来将这个钱取走。
0: 最终，在民警的及时劝阻拦截下，35万元养老钱得以保住。今年3月，润州一位市民深陷黄金投资骗局。诈骗分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与受害人取得联系，虚构了一个看似正规的投资平台，声称可在境外市场进行高额黄金投资。润州公安分局七里店派出所一级警员严宇凡。
2: 在平台中让他注资，让他先期体会到了投资有高额的回报，一步一步诱导他进行线下转账以及线下取现交接现金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中也是对电诈分子对他承诺的这种高额理财回报是深信不疑。
0: 最终，民警在交易现场成功拦截资金，为被害人保住10万多元。一直以来，镇江公安聚焦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破坏营商环境、扰乱经济秩序的突出经济犯罪，坚持露头就打、重拳整治、源头治理。2025年至今，全市经侦战线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00多名，追赃完损金额达上亿元，破案率稳步上升。在宣传防范方面，今年以来，我市警方深入社区、企业，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以多元形式揭露各类经济犯罪作案套路，提升广大人民群众风险防范能力和意识。市民金女士，
3: 比如说他一个黄金投资，让人家去投，投了以后呢，有高的这个利润可以返还给你，其实是诈骗，其实是没有。
0: 市民郝女士，
4: 这个就是给我敲了警钟了。那个卖保健品的，这是小店呢，都是让我们带现金。就是如果这方面必须要银行里面的这个正规的。
0: 我市地处江河交汇处，过往船舶众多，针对船民信息闭塞的特点，民警还将宣传阵地转向长江水域，把防骗知识送到常年生活在水上的船民身边。
5: 以前听说过那个手机上面下点永日钱被人家骗掉啊什么的，现在经过这个转传，现在懂得很多，也不下点。
6: 对我们船上的各位船友、船员们有很大的帮助。从前呢，有这些不正的方式，经过这个转传，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教育。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单泽华采写。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黄岩、刘源。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一起镇江 APP， 下载并注册一起镇江 APP， 在微观里可以在线收听镇江广播所有节目，看新闻、听节目、攒积分。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你毁。
1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

0: 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新政，实习见习人员可参加工伤保险，7月1号起实施。市监总局发布汽车召回信息，涉丰田、沃尔沃等品牌。离乙同意停火后持续激烈交火，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2026南京都市圈大学生专场招聘活动昨天举行，市人社部门精心遴选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沃德集团11家重点用人单位组团参会，带着优质就业岗位、优厚人才政策与城市发展机遇，赴南京招才引智，搭建起镇江产业与都市圈高校学子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这次镇江参会企业聚焦本地高端制造、新能源、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优势产业链，共推出41个优质岗位，释放104个人才需求，覆盖技术研发、生产运营、市场服务、综合管理等多个领域，兼顾应届毕业生实习、就业等多元求职需求。活动现场，镇江专属招聘专区氛围热烈，来自不同高校的众多毕业生驻足咨询、投递简历，求职对接氛围浓厚。据了解，本场招聘会共收到简历153份。招聘会现场，各企业招聘专员细致推介企业发展规划、岗位职责、薪酬福利、保障体系及人才培养、晋升发展通道，为学子们清晰勾勒职业发展路径。同时，市人社部门同步开展镇江城市形象宣传推介，全方位展现镇江宜居宜业的城市禀赋，完善的青年人才配套服务体系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最近，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等4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商保险办法》，明确从今年7月1号起，用人单位可自愿为实习生、见习人员参加工商保险，个人不缴费，进一步化解用工单位工伤风险，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市人社部门提醒，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在实习或见习期间完成参保登记手续的，应在办理参保登记当月起缴纳工伤保险费，不允许补缴。从业单位与实习见习人员续签实习见习协议的，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延长工伤保险关系的相关手续。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镇江火车站内旅客川流不息，手机、背包等随身财物遗失类求助情况显著增多。车站工作人员全天候在岗值守，用心为旅客找寻遗失物品，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进入6月，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我市迎来白蚁纷飞的高发期。市住建局组织市白蚁防治所深入多个社区，开展白蚁防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守护居民房屋安全与财产安全。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开展白蚁防治进社区、进物业、进老旧小区系列宣传活动，一方面常态化做好科普引导，提升群众群防意识，另一方面强化新建房屋白蚁预防监管，畅通群众报修渠道，严厉打击非正正规消杀乱象，全方位筑牢住房安全防线，守护市民安居生活。